0: 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3: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5: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6: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 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

0: 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

0: 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2: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4: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

0: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各位九四九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主持人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看到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天空晴朗，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最高温达到了30摄氏度，低温在18摄氏度，有东南风3级左右。再来关注及时的路上讯息，刷新在九四九直播间的路况数据。高德数据显现，目前迎宾路的西向东车流量稍大，目前车行的速度每小时23公里左右，比平时要多花6分钟左右的时间。另外，迎宾路的东向西车流量也不小。除此之外，现在的团结路从经营路到明华街的北向南车流量大，目前车行的速度每小时26公里左右。在路上，如果大家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随时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拥堵的、畅通的消息，欢迎您的随时留言。您可以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949正在直播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11号，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了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就显示，截止到“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的储量居世界第一。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根据现行的价格机制计算，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分别每吨应该上调435元和420元，在调控之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组织实施2026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分类考试笔试工作。本次公开招聘共计4069个岗位的4789人，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报名时需登录新疆人事考试中心官方网站报名系统。报名的时间是在9月14号的10点30分到9月18号的18点30分。11号，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当中以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开门红。
3: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4: 热点前沿事，
5: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5: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5: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5: 快速浏览。
2: 新闻快车道，关注热点新闻。首先我们说说路上事儿。今年1到8月，全疆农村公路固定资产投资超87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4400公里。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6: 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稻香泉村，平整的柏油路穿村而过，串联起稻田景观、农家小院和特色民宿，路通了，景美了，游客也纷至沓来。 村里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稻香全村村民祖里胡马尔·图尔逊介绍，
7: 不光本地的村民过来就餐也更方便，不少的外地游客也顺着这条路过来，我们做生意的收入也跟着有了提升。
6: 今年我区计划完成农村公路建设投资112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同步推进乡镇三级路、自然村硬化路、危桥改造、农村客货运场站、充电设施建设等项目，全面提升农村路网通行条件和服务水平。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新华：
8: 9个商县实现通三级以上公路，危桥改造基本收官，新增农村客运场站、充电设施77个，预计11月底全面竣工投用。
2: 交通赋能乡村振兴，让出行更加的轻松。我60多岁了，想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河南安阳的农民秦世芳，他没想到辛劳了大半辈子，这两年就实现了旅行的小心愿。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村居民国内出游 15.26 亿人次，同比增长 22.6%。出游花费突破了10000亿元的大关，同比增长 21.4%。 从攒钱盖房子到花钱看风景，从背着背篓赶集到拉着行李箱出游，农民旅游催生了万亿级市场。秦世芳的经历是越来越多农民想出去看看的缩影。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显示，2025年农村居民出游意愿高达 81%，农村居民对全国出游人数增长的贡献率达 31.8%。 农民出游有意愿、有基础、有潜力。2026年上半年农村居民国内出游 8.69 亿人次，约占国内出游总人数的1/4。而产业呢，也在夯实着发展的根基。在9月10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发布会第13场。发布会介绍了155期间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供给基地的重要举措和发展目标。来听记者报道。
9: 155时期是新疆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

0: 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时期。按照规划，到2030年，新疆粮食产量将达到520亿斤左右，年均调运出疆100亿斤以上，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优质棉占比达 50% 以上，邻国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 86% 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畜牧产品、特色农产品产能稳步提升，自治区级以上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将达到700家以上，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力争提升至 76%。 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谢应洲：
1: 紧盯油脂和规模两个关键，在油结构、鱼龙头、鸡品质、树品牌、增效益、强基础上持续用力，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油生产供给基地、优质邻国生产供给基地、绿色畜牧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区域特色农产品生产供给基地，巩固提升全国优质棉花生产供给基地，着力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农产品或高端食品加工基地，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或质量效益。
0: 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与科学的供水保障密不可分。目前，自治区水利部门结合水资源现状，高质量编制了新疆"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进一步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统筹推进节水、蓄水、调水各项工作。自治区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鲍正峰：
2: 加强重大水资源配置和蓄水工程的建设，推进大中型灌区蓄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强化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的骨干工程的衔接，因地制宜开展新时代坎儿井灌溉模式，积极推广水肥一体化、膜下滴灌等节水技术，为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做好水安全保障。
3: 天山南北秋收的画卷也正在徐徐地展开，眼下我区的玉米陆续进入到成熟收获期，各地呢积极组织了收割机械以及运输车辆开展收割作业，确保玉米颗粒归仓。来听新疆台的综合报道。
4: 连日来，在偃旗县七个新镇的玉米田里，大型玉米采收机械来回穿梭，高效完成摘穗、清杂、秸秆粉碎还田等一体化作业流程，运输车辆紧随其后，新鲜玉米第一时间装车转运，最大程度保障玉米采收品质。种植户孙建鹏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玉米，他告诉记者，自己年初就与粮食烘干厂签了供销订单，
5: 销路嘛很有保障，价格也可以，我们都是机械采收的，省时间又省力。
4: 乌苏市58万亩玉米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广泛应用北斗卫星精量定位播种、高密度种植、高效节水滴灌等现代农业技术，种植成本有效降低，玉米品质持续向好。这两天，甘河子镇三道厂子村村民将玉柱家的玉米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
5: 我今年种了550亩玉米，预计这个产量在1吨3左右，我这500亩地预计大概可以盈利20万左右吧。
4: 霍城县今年大力推广玉米播种密植精准调控技术，有效提升了玉米单产。汇远镇种植户孙建家的1830亩玉米，亩均保苗7500至8500株。他告诉记者，
6: 采用这种技术，玉米赶稠，产量就高。预计今年的30水丰啊，玉米亩产能达到1吨5以上。折合14水丰的干玉米应该是1吨2以上。
3: 从数字看蓬勃的发展，今年1到8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达到了13万辆，同比增长了40.95%，口岸对外开放的动能持续释放。来听记者报道。
7: 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口岸跨境货运贸易热度持续高涨，通关车流量稳步攀升，最高单日通关车辆达到801辆。新疆沸点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秀娟介绍，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和持续优化的利企措施，为辖区外贸企业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8: 现在通关速度明显变快，周转效率高了不少，我们还将继续深耕中亚市场，拓展新

0: 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2: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3: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0: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3: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0: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3: 2026，949与你
4: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5: 实时关注路上事儿，马金看到你的留言了，说大湾北路从昌乐园到幸福花园是一路畅通的。还有听友给我们播报的路况显现呢，目前乌鲁木齐的道路畅通，这位听友是在黄山街。谢谢朋友们的分享，有了来自路上的消息，欢迎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给949打个电话。
6: 热点前沿事，
3: 生活民生事，
6: 路上交通事，
3: 您关心的，
6: 我们聚焦的，
3: 新闻快车道，
6: 实时扫描，
3: 快速浏览。
5: 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9月9号，轮台县是在哈尔巴克乡的百年乡梨园成立了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为570多棵的百年乡梨古树上了保险。来听记者报道。
7: 轮台县哈尔巴克乡百年乡梨园是轮台县珍贵的生态与文化地标，百年乡梨古树更是极具价值的绿色活文物。此次当地政府和保险企业合作创新，推出绿色金融汇率模式，将570多棵百年乡梨古树全部纳入专项保险保障，全面覆盖风灾、冻害、暴雨、干旱、重大病虫害、意外损毁等风险，构建起灾前巡查预防、灾中快速处置、灾后理赔修复的全链条保护体系，补齐古树应急管护短板。现场双方签约古树名木保险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当地古树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专业化、长效化、金融化新阶段。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轮台支公司副经理何帅告诉记者，
8: 我们立足轮台古树保护实际，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服务，充分发挥绿色金融赋能生态保护的作用。后续我们将优化快速理赔、急速查勘、专业施救服务流程，常态化配合林草部门开展古树风险排查与养护指导，以金融力量守护百年古木常青。
7: 轮台县林草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苏小飞，
9: 我们将以示范基地为依托，整合管护、隐患排查、专业救治、金融保障等资源，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古树保护样板，守护乡里古树资源，传承轮台县特色林果文化。
5: 守护生态，科技赋能也让历史活起来。在库车市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与秋瓷博物馆，通过遗址文物加数字科技的创新的陈列的模式，让千年秋瓷文化可观可感。来听记者报道。
10: 在秋瓷魏晋遗址博物馆，游客行走在参观路线上观看古墓遗址，同时通过数字化影像技术，能够清晰地了解遗址原貌和其中蕴含的文化习俗。江苏游客沈西
11: 非常震撼，视觉的效果扑面而来，展现了当时建筑的形态和历史的发展。
10: 博物馆讲解员迪利尼嘎尔塔利夫
12: 采用的是考古遗址加数字化展示模式，地下展厅完整保存9座魏晋汉室砖室墓，运用沙木投影、全息剧场、互动屏幕等技术，让游客沉浸式读懂多元一体的历史内涵。
10: 比邻而建的秋瓷博物馆同样致力于让文物走出展柜，借助数字技术赋予文物新的生命。博物馆上线了全景数字展柜、沉浸式环幕影像厅，针对部分易碎珍贵的

0: 数字文物，通过数字影像补充还原文物使用场景、历史渊源。在博物馆库车古民居展区，通过数字互动全息影像，古民居的院落格局、木构雕花、廊檐细节完整清晰呈现。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环节，游客可以亲手操作属于自己的库车小屋。云南游客郭红静：
1: 互动感是非常强的，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受。
2: 有互动，有交流。9月11号上午，哈尔滨交响乐团乐韵润校园雅乐启新之音乐会在新疆农业大学举办。来听记者报道。
3: 在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大厅，一曲莫扎特 D 大调西游曲拉开了整场音乐会的序幕。明快灵动的节奏，阳光舒展的旋律，将大家带入古典音乐的氛围当中。中国民间弦乐作品紫竹调与猜调，一曲尽显江南水乡的温润雅致，一曲节奏活泼俏皮，传统民间曲调与西洋室内乐巧妙融合，东西方音乐语言相互碰撞，为师生们带来多元的听觉享受。新疆农业大学学生丹纳尔·努尔兰别克：
4: 哈尔滨交响乐团跨越千里来到我们学校，近距离的去欣赏，提升了我们的审美感知。
3: 在特色乐器独奏展示环节，《蓝色狂想曲》和热烈的布尔加舞曲选段充分展现单簧管灵动多变的演奏魅力。小号独奏《帕米尔的春天》以嘹亮高亢的音色勾勒出帕米尔高原辽阔壮美的图景。学生曹启航：
5: 学习了很多音乐方面的知识，对交响乐有了深刻的了解。这次音乐会给我的学习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丰富了我的课余生活。
3: 作为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剧目，9月11号和13号晚上，哈作品音乐会《文明颂》、沅江音乐会《大河长歌》《月润天山》，哈尔滨交响乐团作品音乐会《文明颂》、沅江音乐会《大河长歌》《月润天山》，哈尔滨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李一。
6: 曲目的选择，我们是中西兼容，尽可能的去展示我们辽阔祖国的各地方的音乐。
2: 去看，去感受。来自路上的最新消息，天山雪莲，你好。
7: 自己早上好，报个路况。
2: 您说。
7: 长春路过了城北的干道，60单小门前面有两匹骆驼。在路中间倒有呢，现在快联系这个公安人员还是什么，就是去赶避免这个。高峰期出了发生刮擦。
2: 现在这一讯息我们也请导播快速传递到辖区交警队那里。好太太你好。
8: 刚才就听九十五上车就要报路况，以东区到乌鲁木齐和山九北上南一路畅通啊。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新闻快车道，我是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在949微信平台里，还有多位的听友在留言询问有关于明天开跑的马拉松比赛。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明天上午的7点半将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鸣枪开跑。今天呢是参赛物品领取的最后一天，从早上的11点开始到晚间的10点。那具体的情形呢？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9: 昨天，记者在参赛物品领取现场看到，领物大厅里还设置了行李寄存、民族舞蹈表演、新疆水果品鉴、官方定妆照拍摄、奖牌、名牌、刻字等服务。选手领完物资，还能现场体验。据了解，今年参赛包里的物资更丰富。组委会商务总监张建辉介绍，
10: 参赛包今年比往年多了很多的本地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比较有名的这个乌苏啤酒、V18把他们饮料、敦煌的蜜语杏干、布朗先生的列巴切片、咸椒的辣椒酱、大盘鸡料，还有16补血糖浆，还有赞助商提供的木沙烧烤，现场会有一些优惠券，也可以参加一下我们本地比较有特色的餐饮。
9: 此外，今年的完赛包采用了囊的造型，内附一枚亚新香囊。张建辉说，
10: 特别是我们今年的完赛包做了一下的文创的创新，我们叫背上行囊完赛包。在我们背上行囊完赛包里还有一份专属于跑者的独有惊喜。
9: 今年60岁的陈学友来自浙江，因为标志性的一脸白胡须被跑友称为美髯公，这是他第一次来乌鲁木齐

0: 参加马拉松。
1: 我马拉松全国各地都跑，这次到新疆是第一次来。我们是跑马拉松，一边跑马拉松一边带旅游的。马拉松跑了以后，到处去旅游，我们都带了好多人来过来。听说新疆这个地方很好，到这里来感觉到也非常热情。新疆的人民非常热情，一直都不欢迎我们到这里来，都非常非常好。我期待这个赛道上的气氛更好。
0: 949记者李小龙报道。
2: 9月13日，早上7: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15000名跑者齐聚乌鲁木齐，奔跑亚新，疆域美好。949为您全程报道。
3: 欢迎大家关注949，我们和您一起奔跑在路上。

0: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呢，在明天将会开跑，届时949交通广播也会为大家进行现场报道，还有送出特别节目，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关注收听和特别参与。当然在这两天您会发现在路上还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就像呢可能在赛跑的跑道中间，就比如说在这周边会有一些公共区域会有临时关闭，还有呢要进行挪车啊，为了让出最美的跑道，在今天的22点之前需要您来挪车。这些详尽的讯息我们在稍后早间开心路路通时间里继续和大家来做分享，而在此也欢迎收机前的您把在路上的新发现随时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来，我们听一听知足常乐的留言。你好，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狂。吉林老师打卡签到了，好久没有在这个点听到你的声音了，报告路况啊。
0: 你好，你好。
1: 从美东区宣清和京新高速，这个苏州立交桥的高铁站一路畅通。今天周六了，祝大家周六开心，路路畅通。
0: 嗯。
1: 明天马拉松了，师傅们都是该封的道路都封了，该绕的绕路。祝大家周六快乐，路路畅通。
0: 嗯，对，路路畅通啊，得了解及时的路上讯息。还有呢，昨日重建，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2: 周末愉快。
0: 周末快乐。
2: 刚才走齐了环，由北向南走到那个基督山，一条刚过，有一个老阿姨看她背着走，在这个西外环内侧，里面最右侧车道，背着手很悠闲的在散步。
0: 嗯嗯。
2: 然后走到第一商酒店过来，那个白粮液酒店过来以后，有一辆车，吸毒车在最右侧，请过往司机注意避让。
0: 谢谢大家在路上的分享。就在此时此刻，我们也刷新一下在直播间的路况数据。现在显现到的是迎宾路车流量大，东向西、西向东都有车辆的缓行。目前车行的速度在每小时26公里左右。还有永顺街辅路车流量稍大一点，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还有其他需要分享的，欢迎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想要咨询来自路上的消息，你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咱们再来说说天气吧。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天空晴朗，高温30度，低温18度，东南风3级。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们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5: 本节目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公众号私信口令超级实惠，加油立享220减10元，还有节日专项福利，昆仑浩克便利店优惠好物随心购，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就像多么美好的早间时光啊，这里是调频 94.9 正在直播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今天是假日，今天星期六，朋友们都可以不慌不忙的出发在路上。如果您有新的路况发现，如果您想咨询来自路上的事儿，欢迎大家随时给949留个言，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0: 此时此刻的乌鲁木齐阳光正好，而这时候呢微风不燥，出行在路上，有听友在提问了，行稳致远说放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很好听吧，叫瓦莱塔的风。还有听友呢在微信平台当中这样说，小智我先得给你点个赞，你说这周我开车走长春中路，每天都看到有洒水车把道路清洗得非常干净，我今天晚上也会把车不停在机动车道上，从我个人做起，全力保障乌鲁木齐马拉松比赛圆满成功。我们可以做出小贡献啊。这位朋友的留言呢让我也想到要和大家稍后要分享一下，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的提示，要把赛道呢清出来，如果您是在路侧停车的话得要让出来。那具体哪些道路呢，还有在出行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两天的出行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稍后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详细分享一下。同时在这还有手机尾号是7849的听友有微信留言，你好。
1: 主持人老师早上好。
0: 早。
1: 河滩路南向北方向，从广汇立交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是一路畅通的。
0: 哇，特别棒啊，所以今天的心情是不是也格外的轻松和惬意，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您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另外今天呢各位报路况的朋友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月饼啊是新疆老字号的礼盒月饼，重750克，汇集了有莲蓉蛋黄、五仁，还有呢鹰嘴豆6种风味。心动就行动，路况赶紧抱起来吧。

明天马拉松要正式开跑了。为了全力保障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的安全有序顺利的进行，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根据赛事的安排，在赛事期间对部分的公共区域将会实施临时的关闭，暂停对外开放。那其中呢，包括有两个公园，一个呢是人民公园，人民公园的北门将会临时关闭，具体临时关闭的时间是从今天晚间的24点到明天的12点，9月12号的24点到9月13号的12点。人民公园北门的停车场呢，临时关闭的时间是这样的，从今天中午开始到明天中午，从今天的14点到明天的14点，人民公园北门的停车场将临时关闭。另外呢，植物园的全园临时关闭的时间是在9月13号的7点半到12点。植物园的全园明天早间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呢是临时关闭的。这次的临时关闭呢是为了赛事保障的一个临时举措，所以大家提前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游园和停车的计划，避免造成不便。那刚刚呢有听友提到了，说我今天晚间一定要把车早早的清除机动车道，我把它开走。那为了保障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安全有序圆满的举办，乌鲁木齐交警也发布了赛前车辆清障的温馨提示，说请大家要清空赛道障碍，为万名跑者保驾护航。昨天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教大队的教导员王琦做了一个介绍，他说在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天山区、沙区、新市区、水墨沟区、头区、米东区，一共呢是6个城区将会同步启动马拉松赛道沿线车辆集中清理的工作，所有赛道占道车辆需要在今天晚间22点之前全部清移完毕，全面清扫赛道的安全隐患。这次赛前的清障坚持的是不管控不进行的原则，赛道沿线道路依旧保持正常的通行状态，大家日常的行车呢是不受影响的。但是在这儿，交管部门特别强调说，严禁呢各类的车辆在赛道的起点、终点，还有呢路边区域、路口的转角违停占道，或者是长时间的滞留，要全力保障动态通行的顺畅，还有就是赛道视野的开阔。对于截止到9月12号今天晚间的22点，就是今天晚间10点前，您还没有挪移，仍然占道停放的车辆，交管部门将会统一开展清移处置，来消除安全隐患。所以交警也通过949给广大的车友喊话了，说请您提前自查，主动移车，自觉为马拉松赛道让位。周边的停车场呢，也有一个动态的变化，周边停车场实行的是只出不进，为了最大限度的压缩赛道占道隐患，保障赛事赛道的完整闭环，赛事临近阶段，马拉松赛道旁的周边配套停车场实行的是只出不进的管理模式，在场内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驶出的，不再新增车辆驶入停放。有停车需求的市民需要提前选择合适的地方来进行车辆的停放，避免大家扎堆儿前往赛道周边的停车场。这时候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在9月12号，也就是今天下午和赛事期间有紧急用车需求的，您一定要在今天11点清障工作正式启动前，提前把您的车驶离赛道管控区域，停放到合规安全的车位。一定要记好啊，今天晚间10点前要完成全部挪车清障，避免逾期滞留。

0: 刚才在电波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11点开始，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呢将会对于赛道呢进行沿线车辆的集中清理的工作，在晚间22点之前大家一定要提前都安排好自己的车辆停放的位置，让出最美的跑道，静待万名跑者迎风追程。在他们迎风奔跑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大家的助力啊，一方面喊加油，另外一方面让赛道呢更加的干净。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在路上新的留言。首先是讲讲的，你好。
1: 上车就听9495，上车就要报路况。
0: 您说。
1: 中路由东向西，西路畅通。
0: 嗯。
1: 路况非常好呀，感谢今天的星期六没有早高峰。
0: 对，其实每天都有小确幸啊。海中你好。
2: 今天路上车好少，老板今天一路上好。
0: 嗯，还有呢，海明告诉我们说早上好，刚才在人民路立交桥上桥之后走人民路西向东，刚过桥因为太阳比较刺眼，他说我注意到了左侧有两个人在翻栏杆，没有看清右侧有一个学生啊跑着横穿马路，我老婆坐在副驾驶座上大声的提醒我才看到这个学生一个急刹站在那儿了。他说人民路立交桥过桥之后啊，每天可能都有二中的学生有横穿马路上学的，还有一些老年人说现在呢栏杆中间被他们拆开了，希望能够呢画一个斑马线或者采取什么其他措施来确保路上的安全。您所反馈到的这个讯息我们收到了，海明也会来做一个及时传递。首先对您所播报的这条安全路况，我们要给您送上一份小礼物啊，这个礼物很甜蜜，是月饼，来自有利德的月饼。那在此也欢迎大家来及时播报路况，因为在我们今天的早间开心路路通当中啊，为大家要准备三份月饼呢，要送出给您啊，给我们报路况的您。上车就听949啊，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获得了价值268元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的朋友，这盒月饼呢是重750克，汇集了有莲蓉蛋黄五仁还有鹰嘴豆六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己吃都非常合适啊。您可以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礼品呢是凭借着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 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来领取。有利德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

0: 听
1: 但
0: 说
1: 是你的
0: 我
1: 梦
0: 们
1: 想，
0: 邻小区对面的马路边躺了一个人儿。
2: 这是孤独的狼给大家的一个安全提示。暖暖的小时光，你好，周末快乐。告诉我们说，喀什东路到喀什西路车流量不大，保持畅通。他说美好的心情，开启这全新的一天。早安，早安。还有阿慧，你好，欢迎你的收听。无论在哪里，在车厢里还是在家里呢，都在关注着949。还有呢，小智，你好，告诉我们说，长春中路车流量不大，双向一路畅通。谢谢你，他说现在我们为赛事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明天早间也要早早的起来，在马拉松比赛的沿线给选手们鼓掌和加油。谢谢小智。还有看到中德的留言，周末快乐，他说在石油地调处到医学院迎宾路、阿勒泰路高架、福友巷目前都是畅通的。还有很多的路况，我们来快速再刷新一下。那么在这儿呢，也看到甜甜的樱桃在问说，明天的马拉松比赛，地铁正常运行吗？地铁正常啊。还有龙腾路到北外环一路畅通。学人给我们的路况告诉我们说，西虹东路一路畅通。平凡的自由，他说文化公园周围的会展南路畅通畅通，路不多。回忆，他告诉我们的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和大家分享好心情了。还有清晨，他提到东进厂在北京北路下桥口有两辆车刚刚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说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自治区2026年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会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广揽英才，只等你来。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5: 看到手机尾号是9117的听友提供的路况，说是在高速路上，有人呢是在违规掉头，差点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他进行了一个违法行为的曝光，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安全的提示，收到您的讯息了。这是手机尾号9117的听友刚刚传递来的，您也呢可以获得一份价值268元的有立德龙月中秋月饼。您现在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949的微信平台，然后凭着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可以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 层的有立德蛋糕师大店领取。有立德祝大家中秋月饼呢吃得甜蜜，吃得美好，而且祝大家阖家团圆。那么在此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报路况赢取甜蜜啊。今天还有一份有立德月饼要给我们的听友送出，只要您播报路况，您的路况呢给大家做出了安全提示和通行建议，都有可能会赢取这份甜蜜的奖品。当然在这儿盛世眼视光中心也提醒大家说，是我们的视线如果是模糊了，眼前的飞蚊突然增多，视野缺损，而且眼疼伴头疼，这些可能是眼部疾病的危险信号，请立即就医，切勿自行用药或者是拖延。这里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

0: 不慌不忙，因为今天是星期六，现在是9:27，估计很多朋友还没出门呢。大家给我们所播报的路况都说畅通畅通，谢谢朋友们。还有暖暖的小时光说，现在早晚出门的时候有点冷了，出门要穿个外套，中午热的时候再脱。最近这样的天气容易导致感冒，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要多注意，早晚要开窗通风，不能够时间过长。暖暖的小时光，你的留言暖暖的。
1: 有时候也会稍微那点小钱小脾气走到岔路。
0: 还有听友说今天阳光好明媚呀，上班太爽了，仓房沟路到客西路一路畅通。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目前道路畅通的是水墨沟这儿，水墨沟上东外环走机场高速一直到昌吉一路都是畅通的。他说我顺便报个路况啊，谢谢你这个顺便，方便了很多人的。还有千月你好，他说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从喀什东路到苏州路立交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周末愉快呀。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
2: 即刻报名吧！现在大家心动就可以行动，和杭志一起呢，向着美景出发，向着调色板出发。您现在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报名通道了。今天估计大家不仅要听949，还要活动起你的手指啊！随时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报路况，赢取甜蜜的礼物。赢取有利的月饼，同时呢，报路况还有可能呢是得到一份呢来自949的加油的助力啊。同时在今天的电波当中呢，大家还可以来进行实时互动，因为稍后我们还会呢答题赢互动奖品的活动，为大家来介绍相应的金融知识。瞧，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给您准备了很多，在电波的那一头，也期待着大家的互动参与。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在路上了解更多的讯息。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接下来我们将会特别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运行指挥员郭恩豪，听听他的介绍。郭恩豪你好。
4: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郭恩豪。今天早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1架次，截止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55架次，进港航班9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34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8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本周日，也就是9月13日，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将鸣枪开赛。当天主城区多条道路将实施滚动式临时交通管制，部分路段早间时段通行受限，容易出现车流缓行、绕行拥堵的情况。在此提醒计划乘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路上时间，尽量避开会展中心、河南东路、长春中路、北京路等赛事沿线道路。建议您适当提早出发，实时关注路况信息，可优先选择绕行方案或者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以免因道路管制、车辆拥堵耽误您的航班行程。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祝您旅途顺利，感谢大家的关注。
2: 好的，谢谢恩豪的介绍啊，不仅有动态的讯息，同时还有给大家特别暖心和贴心的提示。那刚才我们特别连线到的是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运行指挥员郭恩豪给大家所做的介绍。

翻山越岭，很多人明天将奔跑在美丽的乌鲁木齐的道路之上，他们在迎风奔跑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需要来助力啊！一方面喊加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把道路呢清理出来。就像今天在949在早间开心路路通当中，我们给大家提示到的，除了有公园公共区域的临时关闭之外，还有呢，我们要为最美的跑道把您的车移出来。为了保证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安全有序和圆满的举办，乌鲁木齐交警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天山区、沙区、高新区、水墨沟区、经开区、米东区六大城区同步开启马拉松赛道沿线车辆集中清理的工作，所有赛道的占道车辆需要在今天晚间22点之前全部清移完毕，届时呢将会消除赛道当中的安全隐患。很多朋友说今天早间不错啊，一路畅通的，就像有听友提到米东南路到河北路到北京路会家一路畅通，他说周六早间的车太少了，明天早间的这一段呢是有奔跑的马拉松赛手的。

小智看到你的留言了，说早上呢在四平路和喀什东路，虽然不是马拉松比赛赛道啊，但是环卫工人把路面清理得很干净。他说人行道上的绿植也修剪得很漂亮。大美的新疆，美丽的乌鲁木齐，诚挚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马拉松的跑友们，祝大家跑出好成绩，让我们把友谊和汗水留在乌鲁木齐马拉松赛道之上。小智一直持续给我们报路况，还有给大家的温馨提示啊，在这儿也要为您送上一份甜蜜的礼物。那这份礼物呢，就是有利德月饼，也请您将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到949的微信平台。

啊，哈密瓜说今天早晨呢送了一个考生到工程学院，他把手机落在车上了，他说我已经和他联系了，考完之后给送过去，希望考生们能够考出一个好成绩。太棒了，给您点个赞啊。浪迹天涯告诉我们说，河滩路南向北，在途经新华林的时候车呢稍多一点，请大家按照自己的车道来通行哦，谢谢你。加速告诉我们说今天的速度不错啊，早上好，开车说在市区溜达了一个多小时没遇到堵的地方。尔特早上好，欢迎打卡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路通。微闻花名你好你好，说很喜欢今天的音乐，静时光不慌不忙，我也很喜欢。是啊，在这样的一个早间的时候呢，不催促，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分享。晨晨看到你的留言了，说今天早上路过早市，一位老奶奶骑着自行车带着孙子，孙子的脚呢夹在后车轮了，急得没办法，我赶紧跑过去想办法。

爸把孩子的脚给拿出来了，大早上干了一件好事儿，心里今天一天都是暖暖的。太棒了，来，通过电波949给您送一朵小红花。

上车就听949答题赢互动奖品的活动也要正式开启了。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9月7号到21号是金融教育宣传周。949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题目呢将会围绕着生活圈套啊，识别生活的圈套，理性消费，守护大家钱袋子等等内容。您参与答题就有机会拿到精美的礼品，欢迎大家能够踊跃参与啊，一起学知识，守护好自身的金融安全啊。今天我们的有奖问答的题目是这样的，有人呢有偿的租借了出售了自己的银行卡和电话卡，这个行为是属于什么呢？ A 合法兼职， B涉嫌违法犯罪，涉嫌帮信罪。 C 呢，正常的民事行为。 D 没有任何风险。您觉得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A B C D。 那您可以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将选出一位幸运听众啊，为大家送出精美的奖品。有人有偿租借出售了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这行为属于什么呢？A 合法兼职， B 涉嫌违法犯罪，涉嫌帮信罪。

0: C 正常民事行为 ，D 无任何风险。把您的答案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吧。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

0: 00003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真的是手慢无啊。那刚刚我们说了，大家可以呢活动一下你的手指，来参与到949今天的互动当中，学金融知识，同时呢可以领取一份特别精美的小礼品。那刚才在我们的互动当中给大家提问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啊？有偿的出售了你的银行卡或者是你的电话卡，这是帮信罪。朋友们特别厉害啊，因为在平台里一下过了几百条的信息，哔哔哔哔哔，大家选的都对。但是我们得选出第一位发送信息来的朋友是谁呢？我们的导播那卓也特别的给力，他快速的刷新了信息之后，我们选出了这位听众，他叫萌萌。萌萌是第一时间第一位啊发送来数字 B 的字母 B 的正确答案的这位朋友，您成为了今天这个环节的幸运听众。

0: 很幸福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有分享，同时还有收获。这里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菊萍，和您相会在949。我也很幸福。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在白露节气过后呢，你会发现气温是明显的转凉了，早晚都偏凉，中午又偏热。而这两天呢，晴天也特别的助力，乌鲁木齐的气温呢上升了。就像这两天乌鲁木齐的高温会攀升到30度，大家说好像是秋老虎吧。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您出门吧可以感受到天朗气清。详细的气象讯息我们出门看天。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出门看天的时候，还有一条特别的信息和大家来分享，是来自中德的。他说，乌鲁木齐站南广场目前呢有乘客，周围呢有出租车司机可以过来呢拉载乘客。谢谢你的分享，我们去更远的地方来看看各地的天气。乌鲁木齐晴，高温30度，低温18度，东南风3级。阿勒泰晴，30到14度，塔城晴，32到14度。伊宁多云转晴，34到15度。伯乐晴，30到15度。克拉玛依晴，31到19度。奎屯晴，32到14度。石河子晴，32到13度。昌吉晴转多云，33到16度。哈密晴，32到1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到23度。库尔勒晴，32到19度。阿克苏多云，28到16度。阿图什阵雨，27到15度。喀什阵雨，29到16度。和田晴转多云，29到17度。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高温30度，低温18度，东南风3级。

萌萌，手速很快啊，成为了我们的幸运听众，而且呢，还有新的路况和大家要分享。说京新高速，前往河滩上沙河立交桥上排长队了，因为在匝道的路口呢发生了有交通事故，说一辆 GL8 和一辆大货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只有最右侧的车道能够通行，目前上沙河立交有排队。土尔逊江你好，他告诉我们说五星路目前是畅通的。

我看到这位听友的留言，他说拖着疲惫的身子带着两个孩子来加班，好在东外环南向北不堵车。其实你挺厉害的，我觉得你在生活当中一定是个很乐观的人，即使有一些困难，即使有一些状况，但是总能够发现美好，给自己来加油来鼓励。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想把一首歌送给你啊，总有美好在路上，也送给大家，送给自己。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听友的路况呢是给大家提示路上安全的。在这儿看到容颜的路况说，现在在昌吉的五一路东向西，在过了亚中天桥的底下发生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两辆车的交通事故。他说车头啊，有辆车的车头已经爆出来了，说这时候呢大家要走最左侧的车道。今天阳光不错，可能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呢觉得周末嘛又是很悠闲的，但是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提高注意力，时时注意新的变化。你好周记，欢迎打卡949，坐标厦门的乌鲁木齐人，周末的早间问候乌鲁木齐的家人和朋友们。他说明天马拉松，预祝所有的跑友安全的顺利的完赛。谢谢你从远方传来的祝福，也谢谢你的分享。在路上还有听友提到万达广场附近阳光不错，这是中德的路况。他说目前车流量不大，通行是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走。

刚好遇见，遇见在949的电波当中，有问就有答。近期有市民说，乌鲁木齐文化公园的人工湖有臭味儿，湖水的水草丛生，希望有关部门及时的清理。针对诉求呢，已经有了最新的回复，说受到夏季补水养护的要求制约，现阶段呢是没办法抽干湖水开展清淤的。那这时候呢，计划等天气转凉，不需要持续补水之后呢，再进行淤泥的清理。而反映问题的先生也表示说，近期已经看到有工作人员在湖中清理一些杂草和垃圾了。近期呢，温度不高，臭味呢基本消散了，只有在正午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还能够闻到淡淡的味道。但是现在呢，园方的管理部门水墨沟公园已经明确表示了，说现在呢已经安排工作人员每天打捞湖面的杂物清苔，并且实施呢湖水的循环换水，循环之后呢废水用于园内的绿化灌溉，臭味呢有所改善了。等天气转冷之后，将停止对园内的树木的灌溉，可以放水进行清淤的作业。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大家都是发现者，也希望朋友们把在路上的讯息能够来做分享，也可以把您的提问和建议来做留言，我们在节目线下还有帮您问的环节，有问就有答。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4: 太阳越升越高，有两条路现在已经飘红了，看来大家都忙着出门了。沧浜沟北路现在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目前车行的速度呢只有每小时17公里左右，比平时多花4分钟。迎宾路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比平时要多花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迎宾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19公里左右。我是菊萍，这里是949的交通热线。本节目呢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听凤看到你的留言了，乌鲁木齐南广场现在缺出租车。在15分钟之前有听友也播报了路况，说在南广场出租车司机可以前往那里去拉载乘客。乌鲁木齐南广场目前缺出租车。雨辰你好，周末快乐。有听友告诉我们说，肿瘤医院的门前苏州路桥下东向西掉头口中间的隔离的锥桶位置给跑偏了，导致对向西向东的车道在这儿呢违法掉头，问题还在有一段时间了，说希望能够得到解决。这个讯息我们传递到新市区交管大队，谢谢您。

有好几位听众都在问说，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开跑之后呢，出行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知道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呢，是在明天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鸣枪开跑，

0: 有这个马拉松，全跑的马拉松是 42.195 公里，还有半程马拉松是 21.0975 公里。他们跑的线路是这样的，马拉松是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起点开跑，到红光山路、长春中路、喀什东路、喀什西路、中亚南路、卫星路、北纬三路、北京中路、北京南路、新一路、友好北路、友好南路、新华北路、新华南路、人民路、解放北路、新民路、梨华街、南湖南路、南湖北路、龙胜街，然后呢折返到会展大道，折返红光山路，再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半程马拉松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起点，起点是一样的，之后跑红光山路、长春中路、喀什东路、喀什西路、中亚南路、卫星路、北纬三路、北京中路、北京南路。那在此呢，我们也特别要提示大家注意啊，在这儿北京南路是折返，之后到新疆体育中心的西门，这是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可能有人就会说，说我不参加马拉松比赛呀，我能够正常出门吗？那么为了保障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顺利进行，还有兼顾大家的出行各类的需求，有临时的交通管控。根据比赛进程和起终点搭建的需求，在9月12号今天早间的7点半开始，到明天比赛结束，除了持有马拉松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之外，其他车辆和行人需要按照以下规定分时段来执行。其中在今天的7点半到明天的15点30分，红光山路从会展中街到会展大道，会展东路从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路进行全幅封闭，用于马拉松起终点的设施的搭建和赛后的拆除。在今天的中午14点到明天的12点，北京中路、北纬三路、江苏东路东半幅主路封闭，用于半程马拉松终点搭建和赛后的拆除。在9月12号今天晚间的9点到明天的14点30分，会展大道、红光山路、会展南路东一巷、规划五路半幅封闭，全幅封闭，用于起终点、起点的功能区的搭建和赛后的拆除。还有在明天比赛期间，沿线和周边道路的交叉口将会按照滚动封闭、分段解除的形式实施临时的道路交通管制措施。出行在路上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就在马拉松赛事期间呢，有两个公园呢会有临时的关闭，其中包括人民公园的北门。临时关闭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间的24点到明天的12点。人民公园北门的停车场临时关闭的时间是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明天的14点。植物园全园临时关闭的时间是明天早间的7点半到明天中午的12点。那实时的变化，大家还可以来关注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查询。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5000米的选手将奔跑在乌鲁木齐的道路之上。明天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赛事呢将正式开赛了，那也祝所有的跑友呢跑出快乐，同时呢把美景呢记在您的内心，把美好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我看到中德在留言当中有一个提醒，说金峰大桥

上有两个小朋友骑自行车啊，在马路边上，过往的司机要注意避让。那这不可以啊，小朋友骑自行车，小小的小朋友骑自行车是不能够上城市道路的。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今天早间的时候亲眼看到了在友好南路南向北西红西路的十字路口有车和电动车的交通事故，希望大家注意路上安全。东子你好，说现在永顺街辅道上河滩快速路，永顺街辅道上沙河立交桥常规车流量比较大，有堵车有排队，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新的路况来自中德的，他说在维泰路和庐山街的路口西向东，现在庐山街有少量的排队。还好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不慌不忙的，说道路畅通，心路也很畅通。那其实在有车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它让我们觉得世界近在眼前，又觉得世界在远方。在昨天的时候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一个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十五五”规划，说面向2030年，规划提出了一个总目标和四个细分的目标。您知道吗？这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的时候，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的优势将会进一步巩固，要进入世界汽车强国的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的领域，新车的总销售的占比分别会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也在加速跑吧？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在2030年。还有一些细分的目标，这包括像关键技术水平有效的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油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的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这世界那么多的人，这世界跑得越来越快，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的城市道路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这不是一个梦想，这马上就会变成现实。那现在呢，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再拉回到我们的身边，现在已经到10:21了，在11点开始，乌鲁木齐的天山区、沙区、新市区、水墨沟区、头区、米东区六大城区将同步启动马拉松赛道沿线车辆集中清理工作，所有赛道占道的车辆需要在今天晚间10点之前全部清移完毕，要全部清扫赛道的安全隐患。赛道的清障坚持的是不管控不进行的原则，赛道沿线的道路依然呢是可以保持正常的通行状态，市民的日常出行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交管部门说，严禁各类的车辆在赛道的起点、终点、路边、路边区域还有路口的转角违停占道或长时间的滞留，全力保障动态的通行顺畅。对于截止到今天晚间10点还没有挪仍然占道停放的车辆，交管部门将统一开展清除处置，消除安全隐患。而周边的停车场实行的是只出不进的原则，所以在这儿也提示广大的车友注意注意注意呢，我们携手来做配合，让出最美的跑道。

这世界有很多变化，但是总有不变的，有温情，有相助。在9月10号的时候，是在独库公路的河静段，一位老人在自驾途中突然呢是有高原反应，他身体不适，当时情形非常的紧急，同行人员发现之后第一时间向附近执勤点的民警进行了求助。接到求助之后，民警迅速的携带了急救箱和制氧机赶赴了现场，取出了速效救心丸给老人含服，之后呢安抚了老人的情绪，帮助他吸氧。经过现场的紧急的施救，老人的意识呢逐渐恢复了。那来自于道路民警的一个最新的提示也说，独库公路的海拔起伏比较大，部分的路段容易引发高原反应，自驾的游客出行前要做好准备，如果出现了头晕或者是胸闷这样的不适的症状，需要立即停车休息，并且及时拨打求助电话。那就像此时此刻出行在道路之上，我们还看到很多朋友的分享，大家说独库公路通行情况到底怎么样，目前独库公路呢没有道路交通管制的讯息。一万个理由，你好，欢迎收听949，欢迎打卡949。报路况了，说现在王家梁下河滩东进场到机场一路畅通，谢谢你的分享。姐你好，他说周末快乐，今天上班从铁路局到中山路，途经了友好南路、友好路、西大桥、新华南路、中山路，一路畅通，车流量不大。说在北京路友好路上看见工作人员正在井井有条地布置道路上的指示标志，为明天的马拉松做着准备工作，说大家辛苦了，我也到单位了，最后预祝马拉松举行成功，祝全体的运动员都能够跑出优越的成绩。哈哈，谢谢你的分享，太棒了。因为在路途当中其实你也在奔跑嘛，从北京路一直呢到了中山路，一路也在向前。

0: 里存留。
1: 向前向前，在路上还有新的讯息。现在是10:31，永顺街辅路出现车辆排队了，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目前呢，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7公里左右，比平时要多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热线，我是菊萍。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今天啊，热点词就是奔跑吧，因为有马拉松比赛，因为在道路之上有大家向前，有去前方的，有去告诉我们说去单位忙着上班的，还有朋友说今天呢和家人要悠闲的好好的走一走逛一逛，美好就在路上。谢谢朋友们在949微信平台的留言和分享，您可以继续啊，继续把您看到的来传递到949的微信平台。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早上好，
2: 早安。
1: 我从会展大道到北外环到吉山街，目前徒步成功。
2: 哦，谢谢你的分享，这是小米的路况。还有呢，中德继续有路况，说喀什西路在吴越广场附近车流量呢不大，没有排队啊，通行是正常的。那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十一点有更多的人要出门了，但是在这儿我们还是要特别通过949来提醒大家，明天呢有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比赛，那明天呢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的是实时的路况，因为有部分的路段会进行滚动的交通管制，而从今天的11点开始，如果您的车是停在这个我们的赛道之上，你需要把车移离开，在晚间的10点钟还没有移离开的话呢，交管部门将会集中进行一个清理。当然出行在路途当中，大家还在说那我如何来横穿这个赛道呢？作为市民呢，我们可以走地下通道，可以走过街天桥。还有呢，在949电波当中，我们也将会推出特别节目，随时把来自于道路上的讯息以及跑道上的赛事的状况通过949传递给大家。

0: 想一想，在明天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赛道之上，很多跑友呢，他们看风景，其实自己也是风景中流动的一条风景线。那明天呢，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比赛是从早上7:30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鸣枪开跑。今天啊，是参赛物品领取的最后一天了，从早上的11:00持续到晚上的10:00可以领取参赛的物品。既然报名了，既然要跑起来了，那可以领取什么样的物品呢？我们的记者小龙也做了一个了解，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昨天记者在参赛物品领取现场看到，领物大厅里还设置了行李寄存、民族舞蹈表演、新疆水果品鉴、官方定妆照拍摄、奖牌、名牌、刻字等服务。选手领完物资还能现场体验。据了解，今年参赛包里的物资更丰富。组委会商务总监张建辉介绍，
2: 参赛包今年比往年多了很多的本地的产品，比如说我们比较有名的这个乌苏啤酒、V18把他们饮料、敦煌的蜜语杏干、浪先生的猎巴切片、咸椒的辣椒酱、大盘鸡料，还有16补血糖浆，还有赞助商提供的木沙烧烤，现场会有一些优惠券，也可以参加一下我们本地比较有特色的餐饮。
1: 此外，今年的完赛包采用了囊的造型，内附一枚亚新香囊。张建辉说，
2: 特别是我们今年的完赛包做了一下的文创的创新，我们叫背上行囊完赛包。在我们背上行囊完赛包里还有一份专属于跑者的独有惊喜。
1: 今年60岁的陈学友来自浙江，因为标志性的一脸白胡须被跑友称为美髯公，这是他第一次来乌鲁木齐参加马拉松。
3: 我马拉松全国各地都跑，这次到新疆是第一次来。我们是跑马拉松，一边跑马拉松一边带旅游的。马拉松跑了以后到处去旅游，我们都带了好多人来过来。听说新疆这个地方很好，到这里来感觉到也非常热情，新疆的人民非常热情，一直都不欢迎我们到这里来，都非常非常好。我期待这个赛道上的气氛更好。

迎风在奔跑。海明看到你的留言了，谢谢，谢谢你的分享。你说你已经到南山了，在水西沟板房沟转了一圈，说道路呢是畅通的，感觉南山只有你一辆车，那得多畅快呀。估计呢得到12点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身边都是车，像在市区一样了。在路上我们还有新的路况要和大家来做分享，目前的会展中街已经出现车辆排队了，还有北京中路，北京中路呢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的北向南，现在有车辆的缓行。会展中街呢是从七道湾

钟德，谢谢你的继续路况分享。说现在在中海天悦府到汇佳时代，目前道路呢是畅通的，但是在植物园附近小朋友比较多啊，说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避让一下。收到，收到，谢谢。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刚才还有听友分享说，从植物园这儿走，因为小朋友比较多啊，今天忙着逛公园，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不发脾气只发财告诉我们说，二宫往回家走现在特别的堵，看来目前在城北交通压力有点大了。那现在10:47，更多的朋友要出门了，来，我们再出门看天，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0度，低温18度；阿勒泰晴，30到14度；塔城晴，32到14度；伊宁多云转晴，34到15度；博乐晴，30到15度；克拉玛依晴，31到19度；奎屯晴，32到14度；石河子晴，32到13度；昌吉晴转多云，33到16度；哈密晴，32到1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到23度；库尔勒晴，32到19度；阿克苏多云，28到16度；阿图什阵雨，27到15度；喀什阵雨，29到16度；和田晴转多云，29到17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0度，低温18度，东南风3级。

0: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1: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

0: 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1: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2: 上车的听友是九河南高架由西向东，在这个寿义站路段，
0: 嗯，
2: 有四车追尾吗？还什么的，反正都停了，打了双闪。
0: 在柯南高架，
2: 问题不大，赶紧开道离开吧，后面已经上了警示牌了，挺危险的。
0: 嗯，他说造成了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因为可能事故现场有点复杂，像这种情形呢，我们可以用视频快处的方式啊，请交警呢在后台来进行一个定责。但是多车的交通事故也提示大家，在车辆的最后一辆车的后方要放三角警示牌，确保呢通行的安全，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这是沈刚刚播报的路况。今天是假日，很多朋友说很悠闲，但是在路上的时候您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不能够分神，因为有的时候路上的状况是瞬息万变的，路上的安全最重要，
3: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了。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继续回到说法节目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阿正。那说法呢，其实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法律知识的普及之外，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要辟谣哈。那其实在网络上呢，经常会流传到一些小道的消息啊，不管是父母在群里面给你发的类似于这种怎么样喝什么样的水，那种父亲水到底有没有对健康有没有益啊，或者是说吃这种小米粥喝白粥怎么样啊，用这样的那样的产品保健品会怎么样，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谣言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一则谣言，也是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消息，就是说从9月30号开始，我们的零钱通余额宝就不能够直接用来付款了，想要消费呢必须先把钱转出到零钱或者余额当中啊。不少经常使用这两类理财工具的听众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心里泛起了嘀咕，但是呢，这其实就是对新规的一种误解。那其实9月30号正式实施的相关管理办法呢，只是要求支付收银台把理财产品类和普通支付工具做了一个分区的展示，并不会影响大家正常的付款使用啊。所以你看，很多时候的一些谣言都是起自于断章取义啊，可能是他发布了某一条这个规定之后啊，大家就拆了前面这一段，又组上后面那一段，为了博眼球，或者为了给大家制造一些焦虑，制造一些点击量等等等等。所以呢，这种有点击量的话题呢，又是很快的容易滚动起来的，所以大家就会疯狂的刷到说，你说家长父母群里面发了，然后同事群里面也在发了，说有的人呢也不点开看一下标题就马上就信了，然后就开始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实我们只需要经常关注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会经常给大家发布这些辟谣的信息啊，包括这个余额宝啊、零钱通啊这种网络谣言的辟谣，我们在我们平台上也能关注到啊。所以呢，每天你看我们现在每天早上的10点、中午的1点、晚上的10点，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都会给大家推送每日相关的一些资讯啊，包括油价呀、生活服务类信息呀、一些优惠的介绍呀等等等等。所以这会儿呢，赶紧打开你的微信这个右上角的搜索框，搜索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没关注的赶紧关注一下啊。当然了，关注了之后还能干嘛呢？还能和我们九四九的主持人直接来报路况互动，发这个语音我们都能够听到啊。你看这会儿呢，德路于梦就说了，丽景江山到机场，老机场出口这儿车流量大，过去就畅通了。好嘞，谢谢。还有我们看到月亮不营业问河滩快速路的限速是多少，河滩快速路的限速其实主道小车它的全线统一的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啊。你如果说看到现在应该是我们铺了这个新的当时说的是港珠澳大桥的这种材料之后，让河滩整个快速路都静音了之后，也没有以前旧的那个地面标线，可能有些人还停留在以前旧标识是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但是现在呢是全线80啊。当然货车呀、大客车主道呢是全线是60公里每小时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个河滩的时候，其实河滩啊，它最大的问题呢，不是说你速度起不来，最大的问题是有慢车。经常我们看到有河滩前面这个没车的情况下，有一个慢车在前面，可能只压到40或者更多30的速度在走。那这种情况啊，还是比较常见的。那遇到这种情况呢，两点啊，第一就是如果是实线的话，大家就稍微的忍耐一下啊，等到虚线的时候，看准这个后视镜，在路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变道啊。当然咱也别路怒，不要猛打喇叭啊。所以说呢，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就是要看它的最高限速，也要看它的最低限速，最重要的是要集中精神，对不对？要看前面只要没有车，咱们就一脚油门就走了啊，不要停留在这个本来的这个20-30码的这个速度上，有的是还甚至还玩玩手机，这个可是万万不可取的。

堵车严重啊，这个应该是语音转文字发的，他的文字呢比较断断续续的，他说应该是有一辆大货车是遭遇了故障，正在被拖车，是这个情况吗？可以继续来跟进一下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下，现在呢从机场过来上沙河立交往赴康图卢湾方向这块排队前方的这个司机朋友，如果说副驾驶啊，可以跟我们微信平台上来更新一下前方的路况啊。还有诗怀说了，阿正啊，明天马拉松几点开始？起终点是在哪儿啊？明天的马拉松呢是早上7:30鸣枪开跑的啊。那其实在凌晨4:30的时候，会展片区就开始就封路了哈、啊。那6点起呢是就开始这个沿线的赛道要滚动的管制封闭，跑过之后就解封啊。半程和全程呢都是在同一时间发枪。今年呢没有欢乐跑项目啊。去年欢乐跑的时候，我还当时是拍了一个欢乐跑全程的一个短视频，5公里，6公里去年是啊。那今年呢是只有这个全程和半程，那全程的这个起终点呢都是在国际会展中心啊。所以说呢大家明天出门，其实基本上你看7:30开跑嘛，大家应该知道啊，就是马拉松最快最快的这个记录，就是人类的最快记录能跑到几个小时以内就是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大家推算一下时间嘛，按理来讲应该是7:30开赛的话，最快的第一梯队的完赛的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10点，7:30到8:30，8:30到9:30，对，应该是在10点前后。那整个大部队呢可能前后这个梯队拉的时间长的话，大概也需要4个小时左右啊。所以呢你看你7点多到12点基本上美美的睡一个懒觉啊，没有非必要。咱就不开车出门。如果说你要开车出门呢，也要看一下，规避一下咱们沿线的这个马拉松涉及到的路段啊。所以呢，大家明天在这个家里面呢，一方面可以听着广播来看看这个我们罗明李茂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在路线上的全程的直播，另一方面呢，我们相关的这些赛事的视频直播也有，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或者一起来看一看明天这个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最快的速度能刷到多少啊，到时候我们就拭目以待啊。

看到欧阳给我们补充了一下路况，是 SL4 昌吉往富康出口，大货车呢撞到了出口的护栏，交警正在处理，那大型的拖车呢也已经到位了，车友们耐心等待，马上就通了。好嘞，谢谢欧阳的补充路况信息，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姚也来了，说阿正好吧，周末快乐，好久不见啊、哦、确实好久不见了、哦、太想念大家了。

马上呢就到中秋节了，相信大家呢这两天在949的节目当中呢有四档节目在开始给大家报路况送月饼礼盒了，大家应该收听到我们早间的开心路路通，包括每时每刻会买车晚间开心路路通啊的这四个时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这几个时段报路况呢就可以获得这个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的中秋月饼礼盒一份。那今年的中秋呢其实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啊，是从93年建厂到现在啊，93年都有33年的历史了，对不对？企业呢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的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呢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这个食品的每一道关口啊，这么多年了确实也积攒下了不错的口碑。那中秋的月饼呢我们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那但熟悉的观众知道啊，以前还出过这个有利德的米线，对吧？包括在这个人民电影院转盘那儿，以前也有一家有利德的线下门店。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去到的那家店现在已经关了啊，现在如果说想要去门店的话，也可以去这个新市区银川路五号汇文大厦的一层的有利德蛋糕大师店啊，包括大家如果说拿到了就是这两天暴露矿获得了这个龙月的礼盒的奖品，大家也可以去到新市区银川路五号汇文大厦这个一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啊领取啊，这个蛋糕师大店这个名字起的继续回到说法节目当中啊，刚才呢说到了网络上啊，我们要辟谣很多的一些不实的信息啊。那另外呢其实网络上还真不是法外之地啊，我们要转向网络空间看看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相信大家这两天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陆陆续续都刷到了，就是在9月10号的时候，北京的丰台警方呢接到了一个线索，就是有一个网民他冒充高校学生啊，在这个学生的社交群组里面发表了这种诋毁农民的不当言论，还编造了谎言，谎称自己因为这番言论被学校开除了。那在网上呢也是很快的扩散开，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那经过了警方的调查之后呢也抓获了27岁的违法行为人赵某，经过校方核实他也根本不是这所高校的学生，而且这个呢纯粹也是为了博眼球博流量的一种噱头。那目前呢也是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那也要提醒大家，网络可真不是法外之地，隔着屏幕也不能肆意妄为，编造谎言发表恶意的言论。

一样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法律责任，也要提醒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网络上发言的时候，一定要守住底线，做到不信谣、不传谣，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上榜文明的一种规范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经常的，就是说去看，网络上他们一些留言也好，或者说一些你新涉及到的一些知识点也好，要稍微带一点质疑的态度去看，不要太着急的去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信息之所以能到我们的眼球，它一定是经过一些包装，或者经过一些关于我们人性上的一些，你比如说能吸引到你注意的点呀，或者说正好就这个东西就是精密的包装之后能够击中你的一点，或者能够让你产生共鸣的。但是你只要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好像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不要那么容易被影响啊，大家呢也可以就是做到只要多思考一分啊，那我们就不会做谣言的传播者。其实有时候我们并不是有心去做这个传播者，有时候我们可能也是觉得这个东西说的好像挺有道理，但是呢它确实有些没有科学依据啊，所以还是要多思考一下啊。那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发来路况信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节目，各位周末快乐，我是阿正。梧桐说了，大家周末愉快，仓房沟北路往七将园路口一路畅通。好嘞，谢谢梧桐。那有生活服务类资讯，我们有好听的歌曲在路上伴随着大家，接下来一起来听一首李荣浩的不遗憾。

这会儿呢，看到哗啦啦唱跑全国，我们这位听友说了，他说阿正周末好，说一个现象啊，最近在城北大道快到新华林桥上面，两边呢都有共享电动车停放，桥面上呢并没有停放区域，如果出现故障，请使用者推到安全区域，桥面本身车多，速度快，安全隐患很大，相关的部门呢希望呢可以运走。共享单车是给大家提供方便，我们应该爱护公共资源，而不是没了电就随便丢弃。说的非常的这个中肯啊，而且呢大家确实是在使用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其实你是应该是有一个，因为大家知道共享单车它都有这个停放的位置嘛，理论上你从 A 点到 B 点，你比如说他你要去到一个地方，他可能并不在他并不离他的这个停车区很近，那我们也应该是选择一种组合，你比如说我把这个取车的地方到停车的地方，我到了这儿之后，剩下的路我再步行过去，对吧？另外呢，这种比如说有什么损坏啊什么的，也应该是就近找这个停放区来把这个车停放，要不然你说这个工作人员他们做回收或者做保养的时候，你把车随便扔到一个地方，一方面你自己有经济上的损失，另一方面给其他人也造成很多的不便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彼此的理解和体谅，既然是为了让大家方便，那就大家都方便方便哈。兰兰也来了，说阿正早上好，好久不见，确实是哈。还有李志强说阿正，你知道友好三中对面那个抓饭吗？这么早已经排队了那么多人，不过巷子里面没有违停的车辆，路很畅通。当然知道了，那个抓饭当时不是这个很多的球员也都喜欢去那儿吃吗？是那个吧，我应该对上号了啊。对，就是那个。我们那天想组织的去吃一下来着，结果呢一出门我们这个带的设备有点多了，当时在学校里面去搞活动，然后想的是说中午那凳子也没几个啊，看着真的是挺香的，不过确实提醒我了，应该去好好尝一下哈。还有我们看到阿宅呀，包括尾号是119的这位朋友都在说这个路况的这个封闭的信息哈，也说成大事件了。路况封闭的信息是这样的，它你具体说整个全线呢，我估计我得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聊。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要明确一点，明天早上呢是6点就开始进行流动的封闭了，早上6点哈，这会儿呢应该不会太影响大家的出行。那7点半鸣枪开跑，鸣枪开跑之后，我们说一下这个马拉松全马，就是42.195公里的这个路线的经过。我具体说太多太杂的这个哪段至哪段的这个封闭情况了，我相信大家可能收获的这个信息也不是会很清晰。跟大家只是说一下要路过哪些路，你就听这些路在不在你家附近，或者在不在你经过的道路。如果说在，那可能在早上7点到12点的这个区间内它会有流动封闭。咱们这样跟大家同步一下这个信息好不好？我快快跟大家过一遍啊。你看明天的全马呢是从会展中心起，然后7点半开跑，要路过的是红光山路、长春中路、喀什东路、喀什西路、中亚南路、卫星路、北纬三路、北京中路、北京南路、新一路、友好北路、友好南路、新华北路、新华南路、人民路、解放北路、新民路、梨花街、南湖南路、南湖北路、龙胜街，然后折返会展大道，折返红光山路，然后一直再回到会展国际中心。你看这种其他的路段不用记啊，你就记你平常走那几条路，我刚才念到

0: 到了，那它可能七到十二点的这个区间段就会涉及到流动的封闭，基本上大家就不要这个开私家车出行了。嗯，这种路况的提示，大家觉得可不可行？有没有用？你如果说就是对号入座嘛，你看哪条路在你附近，或者哪条路是你明天打算要走的。不过，一般来讲，全马我们普通人去跑的话，应该4个小时、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如果说就是第一次尝试的话，可能还会跑到6个小时或者7个小时。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你看明天咱们按极限算，7点半开跑，跑上7个小时，是中午的2点多嘛，对不对？是中午的2点多，所以基本上下午就不会怎么影响大家出行了。它毕竟是流动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小乐说了，这会儿呢温度只显示28度，但是咋还这么热呀？我是网约车，开空调吧。哦，这个乘客上车要开窗户，不开吧就热，开了吧就冷。这个秋天就是这样的哈。这个天气呢，本身早晚的温差就大，而且呢又容易诱发感冒。这2天身边呢也陆陆续续有朋友也感冒了，所以说大家早上的时候还是要多添衣啊，不要贪凉，好不好？还有马晶说了，幸福路直大，今天新车报名，这会儿两边车多人多，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好嘞，谢谢马晶的路况提示。那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的路况有没有开始变热一点呢？这会儿呢，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是稍微有些缓行，车速是13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车速是18公里每小时；迎宾路西向东啊。我们看到还是有点堵的，这会儿车速只有20公里每小时。还有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的方向，车速都是稍显缓慢。那我们待会儿见啦。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1: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果如东向西，在这个十大西路这个丁字路口，这一节已经堵死了，车特别的多。
1: 嗯，好嘞，谢谢钢琴调律我们这位朋友的路况分享。还有曾永峰也说了，蓝靴鞋期间宝山路往十月街十分的拥堵，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城区的这个道路情况的热力值是不是也要上来了呢？一会儿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啊。

0: 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一起来关注气象。刚才呢，听友说车外面显示是28度，咋这么热呀？看到乌鲁木齐啊，这小秋老虎应该要来了啊！也就这两天，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18度。今天是个大晴天，东南风3级。来看昌吉是晴转多云，33度到16度啊，昌吉更热啊。还有哈密是晴天，32度到1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度到23度。库尔勒晴天，32度到19度。阿克苏多云，28到16度。阿图什阵雨，27到15度。喀什29到16度，和田呢晴转多云，29到17度。哎，这南疆今天的天气挺舒服的啊，尤其是阿图什这个喀什和田地方，今天都没上30度啊。我们再来看到石河子也是晴天，32度到13度。奎屯是晴天，32度到14度。克拉玛依晴，31度到19度。伯乐晴，30度到15度。伊宁多云转晴，34度到15度。塔城晴，32度到14度。阿勒泰晴好天气，30度到14度。那说到阿勒泰呢，哎呀，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949的品牌自驾活动啊，就是在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正在火热报名中。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喝着黑卡畅游多彩的阿勒泰。我们将前往 S21 阿乌高速、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到158团白沙湖西北之北，还要去沃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的原始胡杨林。下一会儿呢，就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报名通道，即刻报名。大家知道这个新疆的秋天哪里最美，就是多彩的阿勒泰，对吧？这会儿呢，其实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看整个喀纳斯的叶子已经黄了大概20%左右啊。这两天呢，这个周末过了之后应该能够来到30%到40%。哎，等到时候你看，从9月16号出发嘛，到9月18号左右的时候开始进到阿尔泰山脉里面了。这个，到时候呢，这个胡杨，不是胡杨，到时候呢，就是那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秋景应该马上来了。你在路上的时候能看到很多的这种漫天的落叶洒下来，整个喀纳斯的秋天，阿河公路的秋天是非常美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你夏天看到的时候是通篇的一片绿色，秋天去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情况，就是秋天去你只要不遇到暴雪封路，它是不用在意天气的，阴天更漂亮，晴天也漂亮。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到九月份，尤其是九月底到十月初来新疆呢，阿勒泰都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旅行的地点，对吧？所以说大家尤其是路况啊，阿河公路，如果说你体验一下的话，你会知道阿河公路其实有一个自驾团队来提醒着你来车的方向，还是比较有用的。因为你如果自己去自驾阿勒泰这个阿河公路的话，它这个整个这个路况，它不是说有多难走，就是说你得非常的集中精神，你要做一些，你可能有一些超车呀，或者有一些，虽然我们不这个提倡强超强会，但是至少是说你一个车队在路上行走，前方有什么路况，在那种山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有人提醒你，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哈。所以说大家一起

结伴而行呢，主打一个安全，而且路上呢，大家也不会无聊啊。而且最重要的是，跟着949的这个自驾车队呢，还能玩到别人玩不到的一些好地方，哈哈。所以呢，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啊。还有看到听友 Yuki 说了，苏州路肿瘤医院门口西向东的红绿灯坏了，红灯绿灯都亮着，红灯绿灯都亮着，快，我们这个。万能的听众朋友们，谁来说一说？红灯、绿灯、黄灯都亮着，这个路口信号灯故障了的情况下，我们作为车友，正确的通行方式是什么？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来吧，我们看看万能的听友们给我们的解答是什么。心情说了啊，我们刚才的问题是路过这个红绿灯路口发现信号灯故障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啊。心情说了，点兵点将选，你在选什么？你在选哪条车道吗？在瞄准的吗？点兵点将选。来再看看美加乐说了，红绿灯故障那就一慢二看三通过。男神限量版说了，红绿灯这个红黄绿三灯一起亮是信号灯故障，减速停车瞭望确认安全再慢慢通过，礼让行人与右方来车，有交警听交警指挥。你看看人家这写的啊。小周说了啊，雨中拿的态是停车闹钟听静啊，听自己的心跳与自然共频，晴天呢是行车静中寻闹。我的天，写的太好了，寻风从草间树叶走过的痕迹。小周啊，你这新概念作文大奖，作文大赛没少得大奖哈。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题目，其实很多听友关心，如果说路口遇到红绿灯的故障，正确的操作应该是什么啊？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第一的优先级呢，肯定是服从现场交警的手势，交警的指挥是永远优先于红绿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高峰的时候，我们看到交警会让你提前进入待驶区，你这时候抬头一看，待驶区那个信号灯还没亮呢，但这时候你就该走，因为路口有交警，这头子也不会说是记录你有这样那样的违法情况，因为路口有交警，交警会根据现场的这个情况让你快快进入待驶区，然后加速这个通行效率，对吧？所以有交警呢肯定是先听交警的，那没有交警怎么办呢？其实没有交警的话，这个路口就等同于没有信号灯控制，那车辆进入路口前呢必须就像刚才听我说的，减速停车瞭望，遵循通行原则。通行原则是什么呢？转弯要让直行，右转要让左转，两车同时直行的时候要礼让右侧的来车。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说现在这些车辆也都很高级，就是你一定要随手的，你不管是喊你的语音助手也好，或者是说你车辆自带这个行车记录仪也好，就是给它设计一个标记点啊，然后呢把行车记录仪保存下来，方便后续申诉。如果说后续这个平台记录你的违法信息了，你可以这个把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凭证留好啊。另外呢，通行之后如果说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拨打122上报信号灯故障。特别提醒啊，就是信号灯故障不会直接等同于随便闯啊，你不要一看三个灯闪了你就开始闯了，贸然加速抢行啊，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你要承担全部的相应的责任。就算被电子眼这个误抓拍了拿着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啊，那个你可以去这个交管部门申诉撤销啊，这个是你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啊。如果说你贸然加速抢行，你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时候你拿着电子眼去说，哎，这个是没有信号灯坏了我才超速行驶的，这个人家是不给你撤速的。所以说呢，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啊，尤其是路过这个红绿灯的时候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啊。卢俊说了，949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在热线里等待着大家。那这一时段的说法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依然是由阿正陪伴各位在949会生活。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这么多年。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各位中午好，我是阿正，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那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呢。刚才呢说了，乌鲁木齐这个最高的气温来到了30度啊，这是秋老虎来了哈。路上的这个热力值也上来了，看到排行第一的是三坊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北双向，这会儿呢速度只有7公里每小时，占据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第二位呢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车速是13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车速是20公里每小时。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的东向西的方向，车速是19公里每小时。另外迎宾路，从上个时段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拥堵和排队的情况，车速是20公里每小时。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也知道今天的这个949会生活依然有福利要送给大家，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是9月12号啊，还是在这个金融教育宣传周啊，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普及一些金融的知识，只要你答对题目就能够获得礼品啊。所以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具体要做哪些事情啊。上车就听949，答题赢互动奖品活动正式开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啊。9月7号到9月13号呢是金融教育宣传周，949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了金融安全科普答题互动，题目呢围绕着生活的这种圈套，理性的消费，守护大家钱袋子等内容，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也欢迎各位听众能够踊跃的参与，一起来学知识，守护好自身的金融安全。那我们今天的题目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今天这个答题，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奖品的分配的规则哈，就是我这道题目一说出去，最快说出来答案的那位听友，我们就直接送出精美的茶具一套，好不好？那今天的这个题目大家来请听题，听好了啊，网络刷单返利，大家有没有收到过这种网络刷单返利的小短信或者小宣传啊？还有前期小额返利，还有后期大额配套啊，后期大额配套该行为属于什么呢？就是这种网络刷单返利、前期小额返利、后期大额配套这种行为属于什么呢？ A 正规兼职啊， B 电信网络诈骗， C 平台福利活动， D 合法投资。来看一下啊，看一下我刚才说的这 ABCD 四个选项啊，网络刷单返利、前期小额返利、后期大额配套该行为属于 A 正规兼职、B 电信网络诈骗、C 平台福利活动、D 合法投资。送分题来送给大家啊，好不好？如果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这道题目的答案啊。我们看最快发来的那位听众朋友，我们就直接把这一套精美的茶具送给他。哎呦，我这一刷啊，一下刷出来20多条消息。好，我们稍微等一等，给大家再来一个发送这个奖品的发送答案的时间啊，发送答案的时间，我们半首歌的时间回来，我们揭晓一下谁是获得今天精美茶具的这位听友啊。

来一起揭晓答案了。所以说呢，手速和网速啊，这两者呢缺一不可。我们今天最快发来正确答案 B 的朋友叫做鸭小如，恭喜鸭小如这位朋友。哎，头像是小熊维尼，非常可爱啊。您可以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发来啊。那很多朋友说，这个平台上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获奖了呢？尤其是有时候参与互动答题，你看两种啊。第一种呢，就像我刚才直接就把名字就念出来了啊。那我念出来名字的同步呢，就是大家在这个消息框里头会看到我们导播老师给大家发的一条消息，就是恭喜您啊，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对吧？然后呢，你就是100%的中奖了。当然，有的一些奖品呢，这个是可能直接给您邮寄；有一些奖品呢，是您需要线下的门店到点去领取。大家也要注意后续，你比如说您发来姓名联系方式之后，我们会跟您补发一个奖品领取的方式或者一个通道，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获得的奖品就能领到了啊。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到949的互动当中。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要知道我们的金融这个相关的安全知识，对不对？像这种网络刷单返利啊，前期小额返利，后期大额被套，这种情况就是属于电信网络诈骗。我们千万不要贪便宜，也不要轻信了网络上的这种诈骗行为啊。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防骗意识都挺强的了啊，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哈，就是有的时候他们会仔细去钻研你的一些，就是你意识很强，但是你一天当中不可能24小时都在戒备，你总会有松懈的时候，对吧？比如说吃完饭，刚吃完饭快犯困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可能这个弦儿有点松了啊，这有人就趁虚而入了，所以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啊。好嘞，那恭喜鸭小如获得了精美茶具一套。那也欢迎各位听友能够持续的参与节目互动，也可以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看到艾琳说了，上车经理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阿正中午好，乌鲁木齐去往昌吉的方向，中国彩棉这里修路变成了右侧两车道通行，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好嘞，谢谢艾琳。还有外说了，荷塘路南向北快到河北路出口100米的位置，中间车道两车刮蹭，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私家车。好嘞，谢谢。还有哪位听友？哦，我们剩下的都是答题的哦。今天大家的听友的热情都很高涨啊，谢谢大家的互动。那也要跟大家来说，949会生活跟大家分享及时的生活服务资讯。大家知道明天呢，乌鲁木齐马拉松就要正式鸣枪开跑了，15000名跑者齐聚乌鲁木齐，不少的选手呢都在抓紧时间最后的调整状态。有的人呢在做最后的这个今天呢去提前热身啊，拉伸放松一下肌肉。有的人呢还在仔细的核查这个参赛的装备，大家也都满怀期待准备奔跑，感受咱们城市的风景。那也要提醒大家，就是马拉松呢它其实属于高强度的耐力运动哈。在这里呢也要给各位跑友做一个重点的安全事项，它提醒事项，就是第一呢，赛前一定要做好自己的身体的自查，如果两周内有感冒身体过度疲劳的情况呢，就不建议勉强参赛哈。饮食呢尽量选择清淡高碳水的食物，千万别尝试没吃过的新奇食物啊，尤其是外地来的游客。你比如说头一天晚上你对这个新疆烧烤这么有名是吧，晚上来点小烧烤，喝点小啤酒啊，就第二天就上马拉松赛场，这个是万万不可取的啊。另外呢，这个跑鞋袜子一定要用平时磨合训练过的，不要穿全新的鞋袜上场。40多公里呢，大家一定要对40多公里有概念呢。40多公里，咱们那么大的，就学校那么大的操场走一圈才400米，那个是40多公里呢。所以鞋子的你都容易，就是一定要穿专业的鞋子，对吧？另外呢，比赛过程当中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起跑呢也没必要猛冲啊，结合咱们本地的这个海拔情况啊，还有路况情况、天气情况啊，适当的放慢配速，补给呢要少量多次，不要光喝水，也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一旦出现胸闷啊、头晕啊、心慌啊、剧烈抽筋啊这种不舒服，也千万不要硬扛，立刻到赛道边向志愿者、医护人员求助哈。冲过终点之后呢，也不要马上的蹲下、坐下、躺下，要先慢走，把心率先恢复过来。赛后呢，也要留出1周左右的时间，循序渐进进行恢复训练。安全完赛才是最重要的。

欢迎继续回到949会生活当中啊，各位中午好，我是阿正。那刚才呢说到了明天即将开跑的乌鲁木齐马拉松呢，也要跟大家来同步一下我们这个即11时开始，天山区、沙区、高新区、新市区、水磨沟区、经开区、米东区六大区将同步启动马拉松赛道沿线车辆的集中清理工作啊，所有的赛道栈道车辆呢，必须在今天晚上10点之前全部清理完毕，全面清扫，让这个扫清赛道的安全隐患啊。那本次呢，赛前坚持不管控不进行的原则啊，这个赛道沿线呢依旧保持着正常的通行状态，市民日常行车不受影响。那交警部门呢严格禁止各类车辆在赛道起点、终点、路边、路面区域、路口、转角违停占道或长时间的滞留，将全力的保障动态通行顺畅，赛道视野开阔。那对于这个截止今天晚上10点前逾期没有挪车仍然占道停放的车辆呢，交警将统一开展清移处置，消除安全隐患，也呼吁广大车主提前自查，主动挪车，自觉为马拉松赛道让位啊。那周边的停车场呢也是实行的是只出不进，也为了最大限度压缩赛道的占道隐患，保障赛事赛道完整闭环。赛事临近阶段呢，马拉松赛道周边配套的停车场将实行只出不进管理模式，车辆可以正常的驶出，但是再不新增车辆驶入停放。有停车需求的市民呢，可以提前选择熟悉的地方或者自家的车库，咱这样就别开了啊，也避免扎堆前往赛道周边停车场，以免无处停车临时占道违停。如果说呢车主在9月12号下午及赛事期间有紧急用车需求，也务必在9月12号的晚上10点清障工作正式启动前提前将车辆驶离赛道管控区域，停放至合理安全的车位，并且牢记在9月12号也就是今天晚上10点前完成全部的这个挪车清障，也避免逾期滞留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来配合，让出最美的跑道，也静待万名的跑者能够追风启程。

0: 机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看到微信平台上 Magic 这位朋友说了，于香辣婆婆上外环辅道三车追尾，前两个车落在一块了，落在一起了，是那种上面压下面的落在一起了吗？我们这位听友，这个词儿我看了一下，这个咋落在一块的？还是说只是追尾的事故，碰撞在一起了？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补充一下啊。另外，童话说了，报个路况啊，陕西大厦门口辅道左侧三车追尾事故啊，比较严重，无法自行挪开。哦，这就是说的同一起事故是不是？阿慧姐姐来了，也说阿正现在好，周末快乐，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今天听到很高兴，谢谢阿慧姐姐，祝马拉松长跑圆满成功，祝运动员赛出好成绩。好嘞，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上我们童话跟我们补充的还是刚才这个三车追尾的这个情况，大家在后方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实时交通路况。目前在排行榜第一位的依然是三坊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10公里每小时。这会儿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拥堵的路段一平已经放不下了，一平能放10条路。现在整个城区呢，应该是大家周末了都醒来了，准备出来找个中午找个好吃的地方聚聚餐了，对吧？看到上海路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速是17公里每小时，青年路从东泉路到新民路东向西车速是20公里每小时，团结路金一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车速是20公里每小时，红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速是20公里每小时。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阿正。那近期呢，大家在坐出租车的时候也会发现啊，乌鲁木齐不少出租车的车窗和车身多了一张二维码的贴纸，那这个呢就是属于出租车专属的电子身份证啊。现在呢，全市的出租车实名二维码张贴工作呢已经启动了，预计到九月底是全部完成，1.3万多台出租车均都实现了一车一码。那大家乘车的时候呢，扫一下码就能查到车辆的合规运营的信息，辨别正规的出租车。那乘车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能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啊。而随着城市出行保障不断升级呢，我们看到在经开区、头屯河区的交警大队呢，也借着本次马拉松的交通保障，正式启用了常态化的路面骑警队伍啊，骑警非常帅的那个，这个摩托车，然后警察，然后他本身就是机动灵活的啊，可以快速的赶到路面的现场处置突发的状况，来提升辖区交通管理的效率啊。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赛事期间出勤，都能给咱们市民多一份出行的守护哈。另外呢，大家看到有听友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反映说啊，你好阿正，我想反映一下这个仓房沟北路400号珠江园小区门口的双实线问题能否弄成虚线啊？因为从和平桥往面粉厂方向高峰期车流量大，有时为了在丁字路口掉头也花费了一些时间。其实这样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会帮您记录。另外呢，在我们949的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 APP 当中，交通板块也有949帮您问的按钮，这是大家日常反映这个交通路况问题的时候可以到这里我们来集中收集。当然了，一个地方究竟要不要设置掉头标识啊，究竟要不要从这个双黄线改成虚线或者改成单黄线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呢还是需要交警去实地的去勘察，包括也要收集更多的一些意见，我们来做出一些调整。当然了，有些路段确实不能像我们就是合理的说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是什么什么样的它就能够怎么样，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是我们考虑不到的一些因素，在交警在通行的效率层面或者安全隐患层面，他们可能会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从一开始施化的时候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计划，那可能我们有一些安全隐患是我们没想到的，不能说是这么多年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所以它就是安全的，这个这种就是这幸存者偏差的这种心态，我们不能是说用这样的这种行为标准去判断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了，正常的反应情况我们一定要提出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可能一些交通的见解也好，或者你希望有一些改变也好，我们都会反映，我们到时候会记录下来给您一个答复。另外呢，理想生活说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中午好阿正，新北元春到西外环，到吴昌快速，到天山国际机场，到中国采棉一路畅通。中国采棉左侧道路施工，过往车辆驶入该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好嘞，谢谢。这是第二

二位今天上午的听友在说这个中国彩票处的左侧道路施工的情况啊，所以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留心留意车道变窄或者临时有改道的这个情况，驾车的时候要集中注意力。看到余华说这个新华说 S101 路况如何啊？大家有没有在 S101 今天出行去看景儿的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会儿前方的路况怎么样，车多不多啊？刚才呢说这个陕西大厦辅道，左侧车辆的三车追尾的事故确实落在一块了，是同一起事故，中间的车头把前车的屁股都顶起来了，那现场估计应该是就要拖车了吧？我们路过的朋友们在陕西大厦门口辅道左侧车道，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那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1: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

小秋老虎啊，这个秋老虎还能持续几天呢？我们来看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一眼看过去呢，未来三天的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上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低温是18度，高温是30度。那到了1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依然是晴好的天气啊，低温是19度，高温是31度。那到了下周一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低温是20度，高温是30度啊。那这两天呢都没有什么风，天气也比较稳定啊。这个周末大家如果说想要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第一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如果说有去南山，晚上也住在南山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带两件衣服啊。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尤其是到了晚上，而且在山区，它看着你是30度，但其实山区这会儿的温度，有没有在南山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讲讲体感的温度，现在是20几度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这会儿呢，城区的道路依然是开始了这叫什么周末高峰的模式啊。这会儿呢，红山路的东向西车速比较缓慢，只有20公里每小时。另外，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车速是20公里每小时；隐秘路西向东车速是18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车速是20公里每小时。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另外呢，三路热线0991-251949、2561949和2571949有路况信息或者需要求助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当然了，秋天来临，天干物燥，消防的安全也千万不能松懈。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消防呢，也为大家带来了居家出行消防安全必修课。居家生活里啊，你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千万不要离开灶台，防止汤水溢出，浇灭明火，引发危险。另外呢，电器使用完毕之后，记得及时断电，不要超负荷用电。家中的阳台呢，也不要堆放纸箱、杂物这类易燃物品，尤其是这个过道、走廊里面。另外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燃气阀门、电源开关有没有关好。当然了，更多的这个完整的消防科普还有提示的视频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思路视听 APP， 进入交通板块来一起查看更多实用的生活服务提示。当然在思路视听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你比如说咱们新疆特色的校园的一些趣事。你比如说咱们新疆石河子大学呢，有两门宝藏的选修课最近也是火出圈了啊。一门呢就是葡萄酒鉴赏与文化，课堂上老师带着同学们学习品鉴葡萄酒，感受葡萄酒背后的文化魅力。这也不禁让人感叹啊，咱们新疆地大物博啊，得天独厚的光照啊，昼夜温差呀，也造就了优质的葡萄产区，也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葡萄酒。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呢，不仅成就了舌尖上的美酒，也能让高校开设这样特色十足的课程，让同学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咱们新疆物产的独特魅力。你看这葡萄干，咱们这个应季的时候，咱们能吃到多种多样的葡萄干啊，新鲜葡萄。然后呢，这过了应季的时候，咱们又能吃到多种多样的葡萄干，对吧？然后呢，你如果不想吃葡萄，也不想吃葡萄干，也不想吐葡萄皮的话，你还可以干嘛？还可以喝葡萄酒啊。我们新疆的葡萄酒这个味道，这个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呢有949交通广播持续给大家发布的路况信息、航班出行动态，还有居家的一些像刚才的这种安全知识啊、科普指南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在思路视听 APP， 包括949帮您问，有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有一些你想要反映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会一起来记录处理。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949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啊，各位中午好，我是阿正。稍后的节目呢是由我的同事李茂继续为大家带来949每时每刻。这会儿各位到吃饭的地方了吗？今天中午打算吃点什么呢？都可以一起来跟李茂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3: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6: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晴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资金安全。

时间来到了13: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到饭点了，朋友们，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别忘了还要发送您的这个签到打卡信息，美食签到打卡信息。中午吃点什么呢？比如说推荐个馆子什么的，是吧？好不好？停车在哪个位置？他们家特色菜都是什么？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推荐这个菜系的朋友们哈，我们准备了一些个礼物哈，一共有三份啊。送什么呢？送月饼。

看到了后悔师傅，欢迎准时每时每刻，欢迎您，中午好，坚持到底马师傅冒，中午好，好久不见。今天做了一个什么呀？展示菜系，豆角蒸面，蒜泥茄子。哎呀，简单去看了一下，三人份，最小的那个盘子里边量最少的那应该是咱家爱人吃的，是吧？暖暖小时光，中午好，好久不见，还怪想念。今天开盲盒终于开到你了哈。

0: 是朋友熊师傅，早上好。说到了这个，昨天晚上预告了一下是下一个夜晚再见的，怎么还提前了呢？我迫切的想要跟各位见面，是这样的啊。极简女孩，我看着您喽。然后今天，哎呦，这菜系确实够极简。不过我看到是一个拌面哈，拌面菜展示了一下，应该是单人份，一个西芹，哎，不对，是毛芹炒肉，还有一个呢是希腊蛋，是吧？哎，这个面条很有意思，是粉色的。这是拿什么和的面啊？特别好奇。6月8日看着你了，说上个星期啊去了趟云南出差，吃了当地的爆辣螺蛳粉，那有时候真的跟乌鲁木齐的味道不是很一样，是五彩辣椒真的很辣呀。我在您发来的这张这一碗螺蛳粉当中，我除了这个小辣椒我没看着别的东西，甚至有点啊。这会儿您心情哪里，路况表现如何，期待您路况信息的同时来发送您的午餐，来馋馋我呗。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郑师傅这会儿来了，而且还是限量版的郑师傅，那可不是吗？949说路况来播报，维泰北路北向南呢，此时此刻一路畅通的状态，跑着很省心呐、啊。哎呀，想尝块有利德月饼，一块一路甜甜蜜蜜。看来你已经知道这个月饼的事儿了啊。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送出的这份有利德月饼的价值268元的有利德，而且是龙月中秋月饼礼盒呢，是一份送给到一位朋友，一共有这么三份，那就是三位朋友啊。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呢一共是重750克，汇集了像什么呀，莲蓉蛋黄、五仁的、鹰嘴豆的等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啊，您是自个个留着吃都非常合适。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可以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是中奖的朋友啊。怎么样才能够去有机会获得这份龙月有利德的中秋月饼礼盒呢？您可以发来路况，对吧？您可以来分享您的这个午餐，您可以推荐您心目当中最棒 top one 的那家餐厅，但是要素要补充非常完整啊，在哪儿，特色菜是什么好不好停车。熊师傅说原来如此，那帽是迫不及待来给我送月饼了吗？瞧你说的。来吧，说着推荐就来了，向上而生说推荐青海路好吃先生雅宴的香菜，哎，说味道很地道，推荐他们家经典特色菜系呢是小炒黄牛肉、辣椒炒肉，非常下饭。再推荐一下他们家旁边有一家扁豆面旗子，属于是汤味极鲜面旗筋道，浇汁黄面也非常的不错，里边的芥末味一吃就是地道羊毛宫的味道。厦门路双向车流量不大，这会儿温度上来了，空调呢该开还是要开，希望能够获得月饼。您这要素也太全面了啊。

我们说明天九月十三号呢，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它就要开跑了，在7:30准时开跑。这几天的乌鲁木齐天蓝的透亮，风也非常的软，跑者们陆续抵达，有人呢研究研究配速，有人研究研究补给，但是我猜很多朋友已经悄悄的在琢磨另外一件事，那就是跑完这 42.195 公里第一顿去哪儿吃。我们说一公里一成韵嘛，一口味一新疆，起跑的前夜或冲线之后最扎实的那一顿会展附近，是吧？很多朋友都推荐的那一家相约羊村小馆非遗手抓肉，全疆也是有这么十几家连锁的羊村小馆，请客啊宴请吧，是吧？比如说您这个馋这口了，都非常认准的一个馆子，招牌的非遗手抓肉，大锅羊肉羊汤慢慢炖出来，肉质呢也是鲜嫩不腻，再配一碗原汤，跑前的底气，跑后的犒赏，这都齐了。基本上到店的话，也有朋友分享了，说非遗手抓肉加眼原汤，这是必点的。烤包子，阿克苏苹果辣子鸡，香气非常足，以及他们家还有七彩土凉粉、无花果酱、酸奶盆栽，还有这个清爽解腻，最后配一杯格瓦斯收尾。就吃完这些，跑前我觉得是够呛能跑得动了。刘老朋友了，好久不见啊！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呢，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啊。又王奈来了，好久不见了，说中午好啊，今天是个这个我生日，说居然蹲到你了，说你要是给我送月饼当生日礼物吗？

暖暖小时光这会儿说中午准备去个会展吴越五楼的煲仔皇吃个煲仔饭啊，围炉煲仔饭，烟火气非常足，至尊四宝煲仔饭啊，全部的牛肉食材满满一锅肉，搭配香米，再淋上酱汁，滋滋响，拌匀之后每粒米都是裹满香味的。我怎么感觉您这个描述就我也饿了。我下午吃我胖这会儿也在说猪，说礼貌中午好。继续看到马晶女士分享了大湾到幸福路一路畅通啊，给你展示一下，看看大盘鸡，你看看。那我觉得您中午应该是主食这块就选一面了是吧，皮带面这块。不离不弃啊，说马拉松是怎么报名的，今年想跑一下马拉松，今年您是够呛能跑上了，因为这个报名的工作全部都早就结束了啊，包括领物，在上午的最后那一波领物，就是这个补给啊，就是那小包也都领完了，所以说这个咱看看明年，包括其实等他这个您记下线路，全马呀或者半马的这块，您可以这个等到赛后是吧，早上的时候您就可以试着跑上那么一跑，记个时什么的，就当是提前的这个赛前的训练了嘛，您的准备时间非常充足，一年呢。后悔也说了，建议明天没有工作需求的中午之前咱尽量就甭开车出门了，想去逛街的购物娱乐的美食的尽量控制在中午3点以后去友好大小新闻铁路局会展这些地方吧。是的，因为他今年滚动封闭应该会比去年他这个要早一点，我觉得。乐悠流也说到了最新路况，新一路西向东车流量也是正常的。哎呦，那我就期待您生日宴晚上的这个生日宴这个照片啊！哎，也祝您生日快乐！你看这事闹的。暖暖小时光说到了，那要是在会展附近推荐早餐，就研究一个米娜早餐店，整体的装修呢是伊犁蓝，味道也是伊犁风味，早餐种类非常多，味道不错，有这么三家店的，会展总店的人呢稍微多上一点，许愿一下有立德月饼。我们是朋友说到了，说我今天要吃不上你送的月饼，那我就以后就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听你节目。哎呀，美好的夜晚不行的也申请上两盒呢，如果是。

0: 哎呀，今年中秋啊，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不知道您已经选好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的稳步发展，产品线呢，实话来讲也非常的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一些月饼啊、粽子呀、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点糕点呢都有。那么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呢，不断创新，其实靠的也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嘛。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同时也来关注一下印象版图。你好，
1: 上车就进999，上车就要报路况。河滩路，由北向南，在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方向，车流量大，谢谢朋友
0: 们。收到您的路况信息了哈。我向我是我狂警直播在说，周末好，周末快乐。三屯北路双向车流量适中的状态。骑着蜗牛闯世界，我看着您了，说我推荐马拉松跑完之后啊，你得去红光山美食街的马宁大盘鸡。首先来讲，他们家门口有停车位吧，大盘鸡一共有6个口味，推荐首推原味的土鸡，卤过鸡肉入味，里边配菜也好吃，然后再推荐这个大盘鸡对面的这个梨花煎拌面，哎，妥妥的七台过油肉拌面。烤肉呢也是和田盐水烤肉，鲜嫩多汁，推荐马拉松跑友们去这两家店尝一尝新疆两大美食啊。是的，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嘛，有10%占比达到40%的跑友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所以说这次顺便也能在马拉松赛事结束之后呢，之前也可以啊感受一下的打这个新疆的美食啊。钢琴条绿老朋友了，说会展中街车多起来了，天气呢这会儿温度也上来了，中午打算吃啥呢？推荐吧，黄山街有一家阿图什一号拌面，特别是家常拌面，极力推荐。刘刘刘也在问有利德是不是原来的哈利德。是的啊，看到了 A 在问呢，说主持人问一下啊，马拉松是几号开始，一共几天呀？是明天9月13号啊，就一天就行了，甚至说都不到一天，半天啊。这些要说天天跑这个全马呀，说实话咱们这个跑友们他也吃不太消，是不是？熊师傅也说到了，我早就想好了，我就冲着我的这个天天推荐呀，中秋月饼我必须安排一份有利德月饼。那就感谢您的支持吧。当然了，除了这个推荐啊，这个小菜系也好啊，您的心目当中的馆子也好，还是您报来的路况信息，那么还有一份更快能够这个直接的去获取到我们这份有利德月饼，那就是拼手速的环节了，朋友们。今天的每时每刻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这么一道互动的问题给到路上的各位，看看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呢，咱们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非常的广泛和这个也给一些选项吧，好不好？今天的问题是这么回事啊，说我国的四大菜系当中不包含哪一个，注意关键词的检索，不包含哪一个。我们给出选项啊，第一个选项呢是鲁菜，第二个选项川菜，第三个选项豫菜，第四个选项粤菜。问说四大菜系当中不包含哪一个，发送数字，或者说您直接给出您的答案，我亦或是 ABCD 都可以啊。再来重复一遍啊，四大菜系不包含哪一个，我们四个选项分别是鲁菜、川菜、豫菜、粤菜。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本节目由 V 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道问题飘在路上给到了各位，说到了我国四大菜系当中啊，不包含哪一个？其实要是熟悉或者常听美食美课的朋友啊，这一定不会陌生啊。我们经常会提到这四大菜系，我们给出选项了。第一个选项呢是鲁菜啊，不是那个鲁货的鲁啊，是山东的那个鲁啊。第二个选项呢是川菜。第三个选项豫菜，第四个选项粤菜，哪一个不包含在我国四大菜系当中呢？也看到很多朋友都纷纷给出了答案啊。我们是朋友给出答案，不包含第三个。李新瑞这位朋友尾号是14330，说不包含豫菜啊。

还有看到萨萨也说不包含预猜，选择第三个选项哈，很美给出 C 选项啊，我看着了。雨晴说不包含川菜，川菜川菜川菜川菜说了四遍，重要是说三遍，您给出四遍那非常肯定了啊。一凡给出答案 A 选项呢，就是卤菜啊，但是我刚才也说这个卤啊可不是那个卤味的卤啊。乐悠悠给出答案 D 选项，等会儿看一下 D 选项是粤菜，不包含粤菜吗？

0: 来关注一下詹师傅，您好。
1: 9499，
0: 哎，
1: 报个楼盘。
0: 嗯，
1: 这个君豪一用铁砂子车，这条小路特别畅通，车很少。
0: 哇，特别畅通嘛？
1: 路特别宽，
0: 嗯，
1: 也好走。
0: 听着心里边都舒坦啊。
1: 麻烦问下99，市区这边哪有好吃的那个刀削面？好久没吃到好吃的了，找不到，我的妈，推荐一下，谢谢。
0: 什么面？来关注一下 ，Hands up， 你好。
2: 上车就听99，给大家推荐铁路局双公羊。
0: 嗯，
2: 200克16.9，再配一个小馕，吃点免费的皮牙子。
0: 太好了，
2: 你打算棒棒的，就这3000。
0: 完满登登，完满登登啊！推荐一下，好，收到了啊。来继续看一下各位的答案，还在纷纷的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肯定有这个刚上车没听着我们的题目的朋友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好不好？说我国四大菜系当中不包含哪一个？给出四个选项，一个是鲁菜，一个是川菜，还有豫菜，最后一个选项呢是粤菜。四大菜系当中啊，朋友们。小等一下，等到半点的时候我们就来揭晓问题答案，再来看一看，捞一捞暖暖小时光推荐北京路惠家的料理店，辣海鲜豆腐汤、马苏里拉芝士炒辣鸡、奶酪芝士猪排三明治、蜂巢米酒、冷吃年糕，这都是推荐菜品，店里边氛围感非常不错，复古的木质调，大家可以换个口味品尝一下，位置就在北加路惠家时代，名字呢叫做 NEED NEED 啊。

来吧，13:30，每时每刻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我们来揭晓问题的答案。今天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我国四大菜系当中不包含哪一个？正确答案直接给出，就是我们的 C 选项，第三个豫菜。因为我们知道啊，四大菜系其实张嘴就来，川鲁粤淮扬嘛，是吧？也叫苏菜。像我们这位点儿师傅哈、啊，头像呢，这是一个古风装的一个，我看不太出来是什么，但是能看出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然后说包含有鲁菜、川菜、粤菜，还有苏菜，那就是淮扬菜嘛。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包含这个豫菜啊。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朋友都已经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了，那这个时候就是看看谁的手速最快了，朋友们。向上而生说到了，给刚才那位朋友推荐贵州路的百面传奇吧，还有河南东路和长春中路交汇处的百面传奇，因为这两家的刀削面那是一吃一个不吱声啊，是刀削面呀、啊，这么回事儿。我就说什么饶舌面，不是。婷儿也在分享刀削面可以去吃百面传奇啊。宗介师傅也说了，鲁菜不是，我们已经揭晓了啊。四大菜系川鲁粤淮扬菜啊，不包含的是豫菜。

0: 这会儿呢来挑选一下今天我们手速最快的这位朋友，将会送出我们今天第一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手速真的非常快啊，这位叫做红红紫月晚都，这名儿够长啊。来吧，红红紫月晚都，就在听的话吧，您的姓名电话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礼品凭借您的这个姓名和联系方式呢，您可以前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的1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去领取一下。同时呢，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啊。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0: 尾号8912，我们董师傅老朋友了啊，说帽中午这个周末快乐，逛个二钢市场，好吃的太多了，来不来呀？你先要告诉我都有什么好吃的，不然我很难这个动起来。向上日升继续分享啊，再推荐一下中海天悦国际锦宏大同刀削面，正宗的山西刀削面。说到面呀，之前在这个八道湾这边吃的这个燕海杂粮臊子面也非常不错啊，肯定有不少去的朋友啊。这会儿应该也有不少朋友已经是抵达了自己边这个心仪的，是吧，想去吃的好去处了。别忘了动动您的手指，再留下信，这个语音文字都可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来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这么2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

0: 来看到 Mr. Sun， 你好。
1: 9499问个路况。
0: 嗯。
1: 这个东进场、西站、西进场，这个中间隧道这块为什么这么堵？
0: 这边如果说有在堵点头部位置的朋友啊，您可以发送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是什么情况，互通有无一下啊。当然最快发过来的这个解释一下原因的朋友啊，如果确实帮助到了我们刚才这位 Mr. Sun， 也会获得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啊。宋师傅你好。
2: 9499，河南路由北向南，苏州路底下严重堵车。
0: 哦，有一些拥堵哈。继续来关注 Hands Up。
3: 抖音上啊，在抖音上面我刚刷到的。
0: 哦。
3: 再问一下我中奖没有，有没有中月饼啊，这么优惠的团购推荐给了大家。
0: 行，这个优惠收到了啊。
4: 在我心里你就是唯一。
0: 帅成你好。
5: 99中午好。
0: 中午好。
5: 五家池到102，
0: 嗯，
5: 驻邦县南一路畅通。
0: 收到了啊，还有吗？
5: 康之健康东路新河湾托克逊6号饭店过油肉饭店特好吃。
0: 行，收到了，快，特好吃。来关注一下钟师傅，你好。
6: 不包含预菜。
0: 哦，包含预菜啊，好嘞。
6: 我是949的一个忠实小听友，我想要一份有利的月饼，可以吗？
0: 好嘞，这位忠实的小听友。

0: 听友啊。
1: 播放我的心情，慢慢留颗心。
0: 没关系，我们这位忠实的小朋友们肯定还有很多忠实的小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会儿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在车上的路况是吧，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吃的那家店好不好。暖暖小时光说了，刀削面还可以去山西茂源谷与粗粮宴，你们给推荐的我去吃过，味道真的很不错哦。星月星月说到了，河滩路由南向北，从大西门到河北路，这都非常畅通啊。我想要月饼礼盒，我非常非常想要。还说四平路歹歹的加个过油肉非常好吃啊，我们在排队吃呢。有歹歹的加个面。之前那家叫什么？对，还有叫攒劲辣条子，这是之前我一直在外卖上这个看到的，然后经常也是在吃。他们家这个送过来是一个大碗啊，不是那种小小的那个小塑料碗，这样的话面就不会粘和坨在一块儿。哎，味道还不错啊，吃了两天了三天。平安喜乐在问呢，说乌鲁木齐哪里可以吃到正宗的昆明臭豆腐小锅米线？它这是一回事吗？这个味道说实话还是有一些特殊了，来吧给找一找看看哪能吃到正宗的昆明臭豆腐小锅米线。各位吃友朋友们来给分享推荐一下吧。哎，这非常的别致啊。如果说您说想要吃到正宗的臭豆腐啊，这个应该是有，因为有炸臭豆腐呀，有很多这个摊位啊，或者说这个店它都在做。小锅米线单独找也有，但它俩要是放一块儿啊，目前我没吃着过。 LE 你好，
2: 949949武昌快速路况怎么样？
0: 武昌快速路这会儿的路况怎么样啊？如果说您行经这边呢，来给帮忙看一看啊。帮助我们跟进一下，同时再关注一下。时光说到了东进厂路这边拥堵和缓行的原因啊，是因为长春路奥特莱斯这边在搞活动，大家伙都比较喜欢热闹嘛，所以说都纷纷的往这边走，所以说就慢慢来，咱不着急啊。向上人生也说到了植物园这边的停车场的停香院啊，叫做香干菜地标地，这个店名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啊，香干菜地标地，这个是吧？但我知道大概其位置是在植物园这边啊。说停车场很充足，辣椒很辣，腊肉很香，旁边还有新疆醪糟菜。说他们家手抓肉非常的香嫩，大盘鸡拌面也非常的好吃，想让家里边奶奶尝一尝有利的月饼啊。周颖师傅，我看着你喽，说河滩。北向南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立交桥走的方向呢，有这么两辆车是先后坏在了最右侧的车道，然后两辆车呢间距差不多是在个50米，所以说我们的各位司机师傅们，我们可以借道行驶，提前控制一下您的车速，变道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宗介师傅走哪儿了？
3: 他今天进酒之后，他车就要报路况。
0: 嗯，
3: 河滩路往女东区的这个永顺街，
0: 嗯，
3: 这边堵，有点堵，有点堵。
0: 永顺街这边是吧？没事，咱慢慢走，不着急。如果说有在这边堵着的朋友们哈，堵点的头部位置，看看帮着看一下哈，包括堵过来的什么原因，这边是啊。后悔说今天绝大多数路呢，说实话都比较畅通，只有前往乌鲁木齐站的车辆和旅客是比较多的，建议去乌鲁木齐站的旅客提前出门啊。这会儿提醒，说实话也不算太晚吧，嗯。

您正在锁定聆听到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每时每刻，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李茂。

0: 巨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巨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哎呀，长假长途自驾啊，熬夜加班，日常又很忙碌，身体电量告急的时候，我们就喝什么呢？乌苏电池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都可以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续航。继续有朋友来分享自己的心目当中 top one 那家餐厅，推荐四平路，还有一家一米拌面，很不错，肉嫩面细筋道，还有糖蒜小菜拌着吃，有滋又有味。刚说到那小锅米线哈，向上而生分享的是云七爷家的小锅米线，位置呢就在会展吴越广场旁边呢，会展北路上，因为他们家米线口味啊很好吃，没有吃过他们家的臭豆腐。还有说到 CC Mall 四楼的这个滇百年小锅米线啊，说这个口味啊也是非常的多，当然还有臭豆腐，希望吃云南美食的朋友想吃这个啊可以去看一看啊。平安喜乐，如果说您在听的话，向上而生给您分享了两家店，一个是在云七爷小锅米线，位置在会展吴越广场旁边的会展北路这块啊，还有一个是在 CC Mall 四楼的滇百年小锅米线啊。让我用模式化来思考，分数是真的有放在一块儿吃的，这个就臭豆腐小锅米线真的有这个吗？

0: 看到了平安喜乐，这会儿也说了啊，收到，谢谢，那就说明我们这个成功分享成功了哈。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朋友，向上而生从节目一开始啊，这个就持续不断的在分享您的这个好去处，同时呢也解答了我们平安喜乐刚问到的这个小锅米线哈，非常的及时。我要给您点赞的同时呢，给您送上这一份月饼礼盒，发送您的姓名电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奖励哈。

哎，那你说先分享一张昨天晚上提前和小这个朋友小过了一下生日，我以为说跟几个小朋友过了一下生日。说今天晚上是组了一个烧烤局啊，说估计会往这断片喝，没必要吧？人都说小酌怡情，大喝的伤身体啊。向上日程继续来分享路况。武昌大道在过了中国彩民之后呢，会出现拥堵的这个现象，行驶比较缓慢，原因呢是因为有道路这会儿进行施工啊。向上日程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啊，获奖了。

0: 我说实话，最后的这一份啊，我有些难以挑选了，因为今天首先来讲，许愿的朋友很多，分享的朋友也很多，不管说是路况呀，还是分享美食店铺，哎呀，说的都太棒了，一下让我犯了难了。这会儿旁边要坐着珊珊或者杨洋就好了，这个难题我就可以包还给他了哈。在那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丁辉师傅走哪儿了。
1: 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的店，
0: 在哪？
1: 在宇宙市的龙河路上。
0: 嗯，
1: 叫做包先生爆炒椒麻鸡儿。
0: 椒麻鸡啊，
1: 他们家我经常去吃爆炒椒麻鸡儿，或者说是有另外一个米饭套餐
0: 啊。在哪？
1: 有这个麻婆豆腐、素炒油麦菜，
0: 嗯，
1: 还有一个土豆烧牛肉，再加两个米饭，
0: 嗯，
1: 特别的好吃。唯一一点就是上菜的速度不是很快。比如说第一个麻婆豆腐先上了以后，我米饭都吃完了，
0: 嗯，
1: 结果另外两个菜先姗姗来迟，尤其是他们家的土豆烧牛肉，但味道也挺好，就是上菜的这个菜放到了最后，你看饭都吃饱了，就这个都吃饱了，哎，有点可惜。
0: 太棒了啊，丁辉师傅，来吧，发送您的姓名和电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领取您的奖励啊。我们的新朋友啊，我觉得老朋友啊是这样的，因为咱明天还继续，是不是啊？还有呢，咱先紧着新朋友呗，好不好？你看丁辉师傅说多棒啊，给分享了这么多家店，我觉得常来常来到美食每刻做客，好不好？丁辉师傅发送您的姓名电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届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到您的这个领奖的信息啊。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前往，直接自行前往啊就行了，不用等领奖信息。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五号汇文大厦一楼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可以去领取一下。有利德也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啊。当你的天空，至此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三份月饼中秋月饼礼盒呢就全部放送完毕了啊。有这个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啊，我想送给到更多的朋友，但奈何呀，他只有三份是吧。星月星月也说了，仔仔的加个面，这会儿排老半天队了还没排到呢，人特别多啊，为这一口我觉得值得。钢琴条绿也说了，你给老朋友一份呗啊，明天好不好，明天。
2: 暖暖小时光，我看着您了，也在许愿呢，同时还分享了说简泉街月光小区的这个邮政银行旁边有一个南白小锅米线，也非常的不错，说品种也挺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点适合的口味啊。小锅米线，嗯，许愿有利的月饼了，我都记着您的啊。妈，那也说了，兽心闭嘴。

0: 行，您高兴就行啊，但也别给自己弄太难受了啊。我向我说我狂景师傅报来最新路况，长江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的状态啊。我向我说我胖说到了，说这个在七道湾煤矿家属院这边呢，旁边有一个蛋糕店也非常的好吃，因为说到蛋糕了嘛，说到这个新疆蛋糕就是好吃，奶油很香而且不腻。那有利德蛋糕师大店您可以去买尝一尝嘛，是吧，除了在这儿能领月饼。他问说明天在不在啊，明天是杨洋啊，但是他看到您的信息往上这么一翻啊，就只知道您的许愿了啊。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4: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马师傅报来最新的一个事故点位，说到了阿勒泰路南向北的方向啊，过了这个路口啊，辅道，说这个有一个事故点位啊，如果说您行经此处，咱们控制下车速，保证您的这个安全，注意避让啊。然后奶说看吧，你要给我月饼，我还能顺便去买个生日蛋糕去，结果你瞅瞅这。不是晚上才这个吃蛋糕吗？您这会儿也不耽误去倒是。XX 这位朋友在问的说，喀什东路跟天津北路的交界处这边啊，车流量这么大是怎么了呀？最

每时每刻由新疆由卫视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当然除了我们吃在路上也要行在路上嘛，是不是？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呢也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从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呢可以携手冰情侣，带着听众朋友们可以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会前往 S21 阿乌高速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再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还要再去乌尔河白杨和大峡谷呢去看金黄的原始湖杨林。您可以怎么报名呢？发送数字8来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进入到报名的通道，就可以报名了哈，发送数字8就可以了哈。

时间来到了13:57，每时每刻要跟各位说一个再见了，但是我不走，下一个小时一路畅通，还期待各位更多的路况信息还有签到打卡信息持续不断的陪伴哦。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时间来到了14: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14点到15点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这会儿依旧要问问路上的各位，您走哪儿了？希望在路上的朋友能够一路畅通。虽然是一个美好的祝愿，但是应该也有一些拥堵的一些点位。如果说您正在路上行驶，也可以把最新的情况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午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东子在问他说，梨花街有一个好吃的拌面是哪一家？您看看这早问问呢。那没关系，这会儿也可以帮您找找啊。梨花街好吃的拌面，刚才不是有位朋友说了吗？这向上人生说到的，这叫梨花街拌面啊。

0: 丽亮早安，看着您了，说美食加上五星路桥这儿怎么车流量这么多呢？一动不动的都，什么情况呢？这边大家都着急吃饭去啦。我像我吃我胖说中午好，又见面了哈。
1: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2: 我喜欢人山的空气，我喜欢海风。
0: 我建议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马拉松呢，在明天周天呢就开跑了。那有一些公园的公共区域呢，届时会临时的关闭。那为了保障2026年马拉松乌鲁木齐市马拉松的赛事的安全有序顺利开展，那根据赛事的统筹安排和相关工作的一个要求呢，在赛事的期间，这个部分公共区域呢将实施临时的关闭暂停对外开放的措施。比如说在人民公园的北门临时关闭的时间呢，是从这会儿这个2026年9月12号的24时到9月13号的12时，以及呢人民公园的北门的停车场这边啊也是关闭的，从2026年9月12号的14时这会儿啊，到九月十三号的14时，还有呢，是在植物园全园临时关闭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九月十三号的7:30到九月十三号的12点钟。也希望路上各位啊，也能够提前的知晓，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游园以及停车的计划啊，避免造成一些不便。上一小时就很多朋友都在问了，说这个，哪些路段将交通管制啊？在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期间呢？交警部门的交管部门也对沿线的赛道沿线及周边道路交叉口呢，按照这种滚动封闭、分段解除的形式呢，进行一个交通的管制。其中呢，从九月十二号今天的7:30到九月十三号的15:30。对于红光山路会展中街到会展大道、会展东路、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路是全幅封闭的，那用于马拉松起终点设施的搭建以及赛后的拆除工作。还有呢，是在九月十二号的14点钟到九月十三号的12点钟，对于北京中路，也就是从北纬三路到江苏东路东半幅的主路呢，进行一个封闭，用于半程马拉松终点的设施搭建以及赛后拆除工作。还有呢，是从九月十二号的21点钟、9点钟到九月十三号的14:30，对于会展大道、会展中街到凤起街，还有红光山路、会展大道到龙腾路、会展南路东一巷、会展南路到会展大道这一块规划五路，那就是从凤起街到红光山路这边呢是全幅封闭，这是用于起点功能区的设施搭建以及赛后的拆除。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0: 手。
1: 路况无非高速由南向北快到八张出口，在第二车道掉了个纸箱子，请大家避让。
2: 收到，这边有一个异物啊，在这个路上，所以说首先来说降低车速啊，注意避让，有这么一个给自己缓冲反应的时间啊。我向我吃我狂请师傅说报个路况吧，友好北，友好南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在西大桥桥面上，这会儿车流量可大可大了。
3: 拆开一分别的就不贪图，此刻灵魂最值得庆祝。
2: 星月星月说到了，一直在打打的加个面排队着，还排着呢，从听每时每刻到一路畅通啊，因为有九四九排队，所以我不着急，因为终于马上排到我们了。我觉得星月是这样的，你今天如果吃上这份拌面的话，歹歹的加个面，首先真得歹歹的加上个面，然后还要拍摄这个图片你发过来，我让我也感受一下是有多好吃，能让您排这么长时间啊。

气如何漂浮。不行，星月，我后悔了，因为我这会儿我属于是空腹的状态。你要是给我分享过来，我指定会饿。那么严肃。后悔了啊，后悔了。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

0: 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关注路上的路况，咱也来帮助路上的朋友呢。有这样一条求助信息呢，是寻找 RH 因 B 型血小板，说家中老人呢目前正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一病区啊 ICU 抢救当中，病情呢是很危重，急需输血小板，血型呢是 B 型，RH 阴型呢需要好心人呢到乌鲁木齐市血液中心沙伊巴克区平顶山东一路33号去献血，联系0991792185 7，或者说电话呢是18129410523，重复一遍18129410523。同时也期待您更多的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2: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2: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2: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更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来自于陈师傅，说到了植物园吴越广场这边都是堵堵堵的啊。钢琴条绿也说到了机场高速南向北到老机场出口这儿呢是车多行驶缓慢的状态。

0: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Hear my

看到望北师傅这会儿也在反馈，说是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华林桥就开始拥堵了。其实从上一个小时这边要是没记错的话，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因为什么呢？这边上一个小时说到的是有两辆车啊坏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哎，说这个两辆车间距呢差不多是在50米左右，所以说咱们可以提前去变道啊，借道行驶。

啊。当然还是要保证一下这车距啊。也看到了阿江师傅说到了民主路西向东人民电影院到解放北路的路口这边呢，车流量稍微啊有这么一点点大，还期待您更多的这个路况信息。陈师傅也说到了，说今天周末呀，路上车不少啊，想去逛个商场直接进不去了，那我就不排了吧。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今天呢，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呢，接下来连线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运行。

0: 指挥员朱伟健。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天值班指挥员朱伟健。今天午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1架次，截至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69架次，进港航班97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本周日，也就是9月13日，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将鸣枪开赛。当天主城区多条道路将实施滚动式临时交通管制，部分路段早间时段通行受限，容易出现车流缓行、绕行拥堵的情况。在此提醒计划乘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路上时间，尽量避开会展中心、河南东路、长春中路、北京路等赛事沿线道路，建议您适当提早出发，实时关注路况信息，可优先选择绕行方案或者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以免因道路管制、车辆拥堵耽误您的航班行程。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祝您旅途愉快，感谢大家关注。
0: 好的，感谢朱伟健，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哈。
2: 离别的眼泪我还不懂，
3: 回忆淡淡的就像风，
2: 期待已得
0: 在。也看到了我们的雪豹哈，说到了城北新联市场这儿啊，温度达到32.5度，非常的热呀，这会儿。咱们都说嘛，就是秋天的天气啊，变化就是很多变的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挺好的天气，高温30摄氏度，低温18摄氏度，东南风3级。来到13号，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预计是一个挺好天气啊，高温31摄氏度，低温19摄氏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预计呢，来到14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0摄氏度，低温20摄氏度，北风转东风3级。
4: 可惜能许多少愿望，有多少梦想。
0: 来看到后悔师傅这会儿说到了温泉，是温泉高架吗？温关高架，双向畅通，十人沟、葛家沟用餐车辆人员较多，大家不要着急，不差几分钟。是的啊。

0: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做做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九四九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看到陈师傅也在说啊，说好的秋高气爽呢，车里显示30.5度啊，那就空调该开还得开啊。

0: 郭靖韦礼安又是艳阳天，特别适合在今天进行播放和聆听哈。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冰雪丽影在询问这首歌的名字哈。
1: 开车细节见文明，
2: 停车有序展风貌，
1: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2: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1: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1: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同时呢，再来跟您分享身边事儿啊。从9月14号起呢，随着季节的更迭，巴音布鲁克草原呢也迎来一年当中啊别具韵味的秋日时光。草原呢是层次渐显，河曲蜿蜒，远山跟云影相映，辽阔的高山草原也会呈现出这种宁静壮美的秋日景致。那为了让广大游客朋友能够更好的去欣赏秋季的巴音布鲁克的自然风光，结合季节以及日落落日的时间变化啊，那景区呢对游客的出入园的时间也进行了一个调整，自9月14号起执行。秋季的游览时间呢，景区售票时间是在每天的9点钟到19点钟，检票时间呢是9点钟到19点30分。秋季呢，巴音布鲁克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那天气变化也非常快，所以说建议去日玩的游客呢，根据天气情况咱备好保暖的衣物，做好防晒防风的一个准备，同时合理安排您的游览时间，关注景区发布的实时信息，文明游览，爱护生态环境。德国

也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方师傅在问呢，说这个马拉松的路线图是什么故事呀？不知道您是咱们参赛的选手啊，还是我们的这个在路上的朋友哈？马拉松呢，42.195公里，从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起点出发，经过红光山路、长春中路、喀什东路、喀什西路、中亚南路到卫星路、北纬三路、北京中路、北京南路、新一路、友好北路、友好南路、新华北路、新华南路、人民路，然后再到解放北路、新民路、梨华街以及南湖南路、南湖北路，再到龙胜街折返，再回到会展大道再折返。到红光山路、新疆会国际会展中心南门，这就是终点啊，全程马拉松的这么一个状态。当然也有朋友会问呢，说那我不参加乌鲁木齐马拉松呀，那我能不能正常出行啊？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那就是根据比赛的进程和起终点搭建的一个需求啊，从9月12号今天的7:30起到9月13号比赛结束，除了持有马拉松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之外呢，其他车辆和行人呢，是按照一些规定分时分段的执行。一个一个来讲，首先从9月12号的7:30到9月13号的15:30，红光山路从会展中街到会展大道，会展东路、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路呢是全幅封闭的状态，用于马拉松起终点的设施搭建以及赛后拆除。从9月12号的14:00到9月13号的12:00呢，北京中路、北纬三路到江苏东路。东半幅呢是主路封闭，用于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搭建以及赛后的拆除。9月12号的21:00到9月13号的14:30，会展大道从会展中街到凤起街、红光山路、会展大道到龙腾路、会展南路东一巷、会展南路到会展大道、规划五路，从凤起街到红光山路呢是全幅封闭的状态啊，用于起点的功能。

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同时呢，交通管制措施的这些路段呢，由公安机关根据比赛的情况，届时呢会逐段恢复正常交通啊。当然，最后还要提醒您的就是，如果说需要在9月13号，也就是明天啊，有一些像就医、透析呀、啊。当然，最后还要提醒您的就是，如果说需要在9月13号，也就是明天啊，有一些像就医、透析呀、化疗啊、孕检、生产、赶飞机、赶火车，还有一些结婚这样的特殊情况呢，一定咱们提前规划好路线，尽量避免经过赛道，避免冲突。如果说必须经过赛道，那就提前联系一下咱们社区的包括干部或者说工作人员哈。

0: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刚大二看着您报来最新的路况，说到了城北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在东站路口这儿呢有一个事故点位，现在交警正在勘测现场，后方车辆呢有一些排队缓行的状态，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一下，在城北大道西向东东站路口这边啊。我向我吃我狂景师傅报个路况，仓房沟中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适中的状态啊。

0: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1: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外加方太烟灶，再送大牌电器。
0: 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你来。
2: 14点56分，这里是午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也期待您更多的路况信息文字语音的形式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别忘了您的签到打卡信息，稍后是劲爆体育，更多精彩内容在等您喽。感谢两个小时的这个聆听陪伴和分享啊，感谢各位啊，我们下一个真的是要在夜晚才能相见，不对，明天早上我们还可以相见。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3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4: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3: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4: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周六的午间时光15: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每天的中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是949全年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李小龙。

首先来关注一下 LED 大屏线目前看到的拥堵路段，排在榜首的是河滩。目前的河滩路广汇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标红拥堵，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东大良西街，目前的南向北呢也是标红拥堵的状态，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第三位是迎宾路的西向东，目前标红拥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21分钟。克罗马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环捷路从静宜路到明华街，现目前的西向东，速度为20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标红拥堵，速度19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您在路上更贴心的949就在您的身边。每天中午3点到4点，陪伴各位的是949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今天在949团结路直播间服务各位的是主持人李小龙，在导播间服务各位的是导播陈丽华。

0: 今天9月12号，就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在明天的早间7:30鸣枪开跑。参赛包的领取呢，到今天的21点截止，地点设在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选手需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来领取参赛物品，请提前核对计时芯片，早睡休整。今天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倒计时最后一天，会展中心的周边部分路段已经从今早起封闭搭建，城市进入到了马拉松时间。生命在于运动，让我们明天早间共同期待的鸣枪时刻。届时啊，小龙呢也会在这个全马的起点和终点处等待比赛的开始。金报体育是一档体育类的节目，会关注马拉松，当然也会关注更多的赛场内外的资讯内容。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资讯大餐包括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明早7:30鸣枪，领悟今晚21点截止。篮球方面的村 NBA 新疆总决赛今天的夜城收官，4强争夺冠军。中冠的总决赛，新疆冰超4-1是大胜，登顶了北区的榜首。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节目。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选手参赛，规模为历史最大，其中全程马拉松5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本届赛事报名总人数达到了19510人，江外的选手占比44%。赛道串联了红光山路、河南东路、北京路、友好路等城市的主干道。完赛奖牌以天山雪莲为设计元素。赛事还设置了亚新争锋团体赛，各地的跑团将同场竞技。参赛包领取今天21点截止，地点呢设在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选手需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来领取参赛物资。本届乌马物资全面升级，除能量胶、盐丸外，新增了肌贴、冰巾、舒缓贴，并首次加入了氨糖、蛋白粉等健康产品。参赛包里还装进了大盘鸡的调料、辣椒酱、杏干、列巴等新疆的特色食品，附赠餐饮、酒店、快递等城市消费优惠。最具话题度的是囊，哎，这囊什么呢？囊型的包，哎，一个囊型的完赛包。有市民呢甚至要求把婚礼伴手礼的这个礼品袋做成同款。完成全程半程马拉松的选手还将获得的是完赛奖牌，今年新增的完赛服、完赛浴巾、拖鞋、亚新香囊和哈密瓜。赛事期间，选手凭号码布可免费乘坐乌鲁木齐公交和地铁，赛事接驳专线同步开行。赛道沿线还将设置多处的音乐加油站，用歌舞为选手助威。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发布通告，从今天的早上7:30起，红光山路、会展东路全幅封闭，用于起终点设施搭建及赛后的拆除。今天的14:00起，北京中路东半幅主路封闭，用于半程马拉松终点搭建。21:00起，会展大道等起点功能区路段全幅封闭。明天比赛日，赛道的沿线将滚动封闭，分段解除，16条道路临时改变通行方式。交警特别提醒，明天还将同步举行2026年度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今明两天恰逢一级建造师注册城乡规划师考试，复考路线与管控的路段重叠，请考生提前查询管制路段和绕行的方案，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方式来出行。那么天气方面呢？自治区气象台预报，今天的乌鲁木齐是晴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东南风3级。明天比赛日天气晴，气温19到31摄氏度，天气条件总体有利，请选手注意防晒补水。气象部门同步提示，今明两天全江部分山区有小雨，高山区有雪，南江西部山区需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驾前往山区的朋友请注意安全。这个周末乌鲁木齐全程进入乌鲁木齐时间啊，乌鲁木齐马拉松时间。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今明两天举办雕羊邀请赛和民俗把杂，会展中心同期举办家博会和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乌鲁木齐大剧院音乐厅今晚还有舞蹈秀、探春风、梁祝一生所爱音乐会等演出，伴市民朋友度过运动与休闲兼备的周末。这是自治区15运闭幕后新疆迎来的又一场大型的体育盛会。明早的7:30，让我们相约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为15000名跑者加油呐喊助威，感受亚新之都的奔跑激情。

我们身边的赛事还有村 B喀什杯全江篮球邀请赛暨村杯球王争霸赛全国赛新疆赛区总决赛，今天是在叶城县体育馆迎来收官日。据报道，四强已经全部产生，分别是吐鲁番市高昌区队、巴州烟耆县队、

喀什地区叶城县队和伊利州新源县队。在此前战罢的小组赛中，高昌区队109-94战胜了乌鲁木齐天山区队，叶城队101-71大胜克拉玛依队，延吉队80-53击败了昌吉市队，新源县队78-64战胜了哈密市伊州队。今天四强队伍将向总冠军发起最后的冲击，新疆来产生咱们新疆赛区的总冠军，优胜队伍将代表新疆出征村 B

0: 时间来到了15:14，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文字路况信息内容。小凡同学报来路况啊，目前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比较畅通的。好的，收到。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路况信息内容。比拉利发来的文字路况，肿瘤医院的北京路这边的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一听这音乐旋律就知道小龙来了。只有我放这样的旋律吗？松阳打卡收到。 FLX 给我分享了另一个劲爆体育，希望他生意兴隆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点。我们是朋友，中午好。限量版小龙花花收到。立夏说听着开场音乐我就知道是小龙，真的假的？林立的中午好。后悔就是这个开场曲你啥时候发给我，我咋发给你呢？我告诉你，你直接去搜吧。我这个前面用的开场曲啊，名字叫做《筝圣域进行曲》啊，古筝的筝。老酒不醉，下午好啊，欢迎回来，我也欢迎你在。语音信息 FF。
1: 目前这个河川湖山底下南北两向都是车流量大。
0: 嗯，好的。张小娟说：“小龙下午好，明天我女儿生日，你上班吗？”明天不上了啊，明天我要在奥体啊，不，明天我在会展啊。上一档节目主持人李茂给我发了张图片，还给我听节目呢。不用这样子陪伴我啊，茂，你要真是想陪伴我的话，你现在就应该出现在直播间里面陪着我就行啊。哦，他又跟了一句话，他说报告下节目16分钟了，我没有出团结录，那你现在掉个头回来吧。

15:17，路上更多的朋友的路况信息可以继续发送。听节目的朋友们，诚邀各位来打卡一波好吗？在听节目的您，如果在听节目啊，这个微信平台当中来一波打卡信息。考虑大家的，就是鉴于大家打卡信息的数量是多少，3分钟的时间，如果数量能达到200条，哎，打卡信息能到200条，我们今天的音乐比例就会放大一点，好吗？想听音乐的朋友，现在可以打卡了，谢谢。收到林阳的打卡信息。

刚那说你的开场曲再放一遍，太喜欢听了，放我音箱上听太攒劲了。那我现在做的这套曲子50分钟的放你音箱上听，你听一下效果好不好？

看到了编外的打卡信息，小峰给我发了个视频啊，发文字啊。安永胜，我刚在北京路二宫体育馆拉了个参赛运动员，领的赛事包，他明天要参加半马，展现咱们乌鲁木齐人的精气神啊。Mr. C 文艺路右侧停车，有车停在那，停了一排了，我们呼叫一下交警，空降一下去。

女士们、先生们、大朋友、小朋友们，周六的快乐时光15:29、15:20，正在收听到的是周末版的949劲爆体育节目时间。这里一小时会有音乐，也会有体坛的资讯内容。为你带来节目内容的是主持人李小龙，欢迎来到小龙的私人音乐时间哦。下一首。

听节目听了半天的，默默潜水的，说你呢，微信平台给我发条消息让我知道你在听行吗？好听了就夸夸我呀。

0: 啊，好的，好了，好了，好，定点宣传要来喽，快，好不好听？想继续吗？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看到了大家对我的认可，那咱们多一点喽。中午的这个时间，开车路上可能会犯困，希望有小龙的节奏带给各位清醒的大脑。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愿各位出行平安。

一首温柔的歌送给温柔的你，此时此刻你可能是跟家人共度着周末的美好时光，你可能是午餐过后正闲庭信步，无论您在身在何处，希望有酒自由的陪伴都能让您的生活感觉到富足。我是这一时间段陪伴各位的主持人李小龙，感谢收听。

0: 好的好的，朋友们，时间呢来到15:27，我们一边要拥抱的是好心情，当然还有服务信息内容。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市区大队的李光启警官，跟大家分享一下路上的消息。李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目前呢由于搭建半程马拉松赛事终点设施的需要，我们对北京中路的主道，也就是从江苏东路至北纬三路这一段的南向北方向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预计要持续到明日的12时。目前呢铁路局路口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特别的大，我们提醒要行经此路口的驾驶人可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呢由于南向北方向目前只能借用辅道通行，所以提醒广大驾驶人在辅道切勿违反规定停放，以免给后方造成更大的通行压力。
0: 好的，感谢您辛苦了，再见。
1: 好的，
0: 哎，
1: 再见。
0: 啊，咱们马拉松赛事的成功举办，离不开的是背后默默付出和。

奉献的无数个身影，他们可能是交警，他们可能是医护人员，他们也可能是志愿者，为咱们明天成功即将举办的马拉松赛事默默付出的所有朋友们道一句辛苦了，因为有你，乌鲁木齐的形象会更加闪亮。有些人一旦错过就看一下大家伙的信息啊，风轻云淡好听，谢谢啊，还是吸引来了一批啊这个好朋友啊，就赛里木湖的鱼儿们终于冒泡了。四手终身的花花收到了，默默说好听，金鹿说的是小龙同学在哪能搜到，这恐怕你搜不到，这都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做的啊，自己玩的，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弄的。佳佳呢说的是好听，我想收藏，开车的时候循环听，那就只能在节目上听喽，别的地方听不到。元宝简直太好听了，咋夸呢，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你这夸的有点太过分了啊，这个你夸完了之后我都不觉得是夸的，我们是朋友好听啊，提神。红平平说的是听着好听的 DJ 音乐在家干活都快了，拖把抡起来啊。Zimmy说的是好听不犯困，中彩票说的是居然被你发现了，那就发条路况吧，金银路东向西一路畅通。诗涵说喜欢你的节目，更喜欢你的音乐，什么时候能喜欢一下我这个人呢？再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呢是949的第一天来上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李小龙，是新疆女篮的主场 Messi， 也是昌吉马拉松、乌鲁木齐马拉松众多的这个马拉松赛事当中的主持人和解说啊，还是喀什杯、阿图什杯啊，包括刚刚结束的江超的季军赛和决赛的现场主持人 Messi。 这样介绍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在体育的现场见一下？主做体育14年啊，不对，我从12岁练拳，真正接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体育这个事情当中已经有20多年了。幸福的小日子没听错吧？那消息里是这么说的。蒋潇说是好久不见，确实啊。王平的花花，阿飞说的是会展中心门口的道路已经封闭了，大家绕行。上29度到17度。再来关注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情况。13号乌鲁木齐晴天，31度到19度。14号的乌鲁木齐晴转多云，30度到20度。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继续来到赛场，我们关注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赛季，篮球等8个项目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昨天的9月11号，中国男篮迎来了小组赛的首秀，以99-61大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全队6人得分上双。庞正林是拿下了全队的最高的19分。此前，中国

小伙儿刚刚在美网创造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回到国内的赛场，他的表现值得球迷的期待，期待他在国内赛场延续良好的状态，为球迷带来更多的惊喜。本周闭幕的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交出成绩单，全将14个地州市代表团的14600名运动员参赛，共产生了奖牌4098枚。这其中伊犁赛区18个竞技体育大项产生奖牌2913枚，喀什赛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精彩纷呈。最终乌鲁木齐代表团包揽了金银榜、奖牌榜、总分榜和团体项目4项第一。盛会落幕，健身不止，让我们把运动的热情延续到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足球。

中超联赛目前进入到间歇期，下一轮将在10月10号重燃战火。间歇期间，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0-0战平了河南队，放缓了夺冠脚步，但仍是以52分领跑积分榜，领先第二名12分。10月10号，荣城将回到主场迎战天津队，只要打平，就将提前锁定队史的首座中超冠军，这也将是四川足球历史上首个顶级联赛的冠军。10月的成都凤凰山，让我们共同来见证四川足球的历史时刻。继续是网球方面，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的9月13号凌晨上演。半决赛当中，头号种子萨布伦卡7-5、6-2击败了佩古拉，连续4年挺进了美网的决赛，将向3连冠发起冲击。莱巴金娜则是以3-6、6-4、6-4逆转了三号种子高夫，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到了美网的决赛，并已锁定新科女单世界第一。中国金花郑钦文，她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从资格赛打起的他一路是连胜闯入到了8强，第三轮更是在决胜盘0-5落后的绝境下连赢7局，逆转了本土的名将凯斯，上演本届美网最惊险的翻盘之一。四分之一的决赛，郑钦文6-3、1-6、4-6惜败给了莱巴金娜，止步于8强。各位正在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主持人李小龙。刚才有一位听众说，小龙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我们这些80后一下听完之后回到年轻的状态啊？我觉得这首歌应该适合。啊，这歌专门就送给刚才那位 Z 啊，不是所有80后啊。Z， 听完有没有感觉年轻一点？

回复一下微信听友，有朋友在问北京路堵车这个事儿啊。目前呢是由于搭建半程马拉松赛事终点设施的需要，交管部门对于北京中路的主道由江苏东路至北纬三路这一段进行了交通管制，管制时间预计到明天的12点。目前铁路局路口南向北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交警提醒要行经此路口的驾驶人要提前选择绕行。另外由南向北的方向只能由辅道通行，提醒驾驶人切勿在辅道违法停车。

0: 九十九，九十九，帮忙看看，北京路和河山路交叉口就咋了？都堵了好几公里了，不动。
1: 北京中路主道啊，然后由江苏东路至北纬三路这一节交通管制啊，刚才已经有所宣读了啊，这个播发给大家了，注意通行的变化。有急事的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路线啊。德路梦雨，小龙同学下午吉祥，哎，您吉祥。庐山街西向东，在维泰路与泰庐山街路口，车流量太大了，正常通行，正常排队啊。好的，爱吃菠菜蓝胖子一直在听呢，那你也没放炮呀，你比那赛里木湖的鱼儿还能藏啊，都沉到水底了，不出来透口气儿。不谢钢蛋啊，坚持到底。小龙虾，我好久没听你声音了，那是一周一次。南路说跟我读呢安南乐乌路，我认识你这俩字呢。哎呦喂，我也谢谢你教会我啊，南路啊，不是南迷啊。初小好听，谢谢。橘子说上车就听脚寸有小龙，下班要不要吃个拌面？哎，再不要用美食馋我了撒，我很克制的表现出来活力了，朋友们啊，我已经掉了6公斤了，我再掉5公斤就到我的合理，就是我的目标体重了啊。板面说的，你不知道我有多想吃啊，不能提这个事情。

0: 好的，这首歌送给大家的同时呢，这也已经来到了15:57了啊。您的劲爆体育时间是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是小龙陪伴各位的边走边听。下个小时咱们，音乐来点舒缓的，同时还会有一些服务咨询内容，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和收听。路况大家继续播报啊。比拉利说：“小龙的音乐旋律果然是提神药，谢谢。盲刺没途径呀，朋友。金晨打卡收到。瑞瑞9:49，中午好，谢谢。瑞瑞只有我一个啊，是只有一个。芒果说什么？
1: 我和我爸刚刚。”去乌鲁鲁齐拿上领上开盖包，我们又在那里买了点吃的。现在我们在路上一路畅通。
0: 好的，收到。你和爸爸明天都要跑步吗？你很厉害哦。江说的是，在这个点犯困的点还得听小龙劲爆体育啊，打卡。哎，对嘛，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中午这点我开车我也困。哦，应该的，不辛苦，有你的陪伴不觉得辛苦，你也辛苦。谢谢。咱们有没有机会能见到？
2: 我不醉不回首，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
0: 还有风轻云淡，厮守终生，默默，金鹿，佳佳，啊，还有笑脸，元宝，彭平平，诗涵，中彩票，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咱们下小时。下个小时的时间啊，继续是服务资讯，音乐陪伴各位。继续还有服务的文字路况，娜娜说的是北京路北向南也很堵，从惠家时代到铁路局我走了20分钟了。再次提示一下，现在北京中路是有管制的，由江苏东路到北纬三路这一段呢，它现在进行着管制呢，好吗？过往的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啊，选择绕行。文杰，我不知道你在夸我还是在干嘛呢？这是啊。好了，下个小时。
3: 下午4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尽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Da-da-da.

16:03，继续陪伴各位的是949，边走边听。再来刷新一下 LED 大屏，现目前看到的拥堵路段当中，排在第一位的依旧是北京中路。北京中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速度11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2分钟；北京南路呢，则是南向北的方向，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3分钟。北京中路的北向南和南向北均在榜单当中啊，然后就是因为有管制的情况，大家伙儿再次提示大家要绕行啊。北京中路现在呢是有管制的路段的，团结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也继续有拥堵，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4分钟。河南东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1分钟。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也在堵。另外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和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21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6分钟。苏州东街的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是8分钟。会展中街则是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堵，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9分钟。另外还有北京中路的辅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的方向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以上路段呢都是属于一个标红拥堵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大家伙要是有急事儿的，就不要选择这些路段来通行啊，进行一个绕行是比较好的选择。您在路上，更贴心的949就在您的身边。昨晚呢，这《人民日报》夜读推出了一篇夜读来信特别版，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邀请到的是外卖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继斌，分享了他的人生故事。就是一个人呢，应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热爱，如何度过人生的奥德赛时期。这个王继斌啊，写过一首诗啊，这诗呢叫做《赶时间的人》，是这么说的：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见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人间不断的淬火。他呢是送外卖8年的时间，但是写作已经写了38年。王继斌在文章当中回忆，说什么呢？就说自己和他的爱人结婚以后啊，日子过得非常苦。2005年前后，他们开了一家小商店，家里面呢也没什么家具，就睡在地上。有一天啊，这邻居呢搬家的时候剩了一张旧沙发，实在是属于拉不走了。经过他们家店门口的时候，他问：哎，这沙发你们家要吗？王继斌在文章当中回忆说：我爱人本来坐在地上的，听到这句话他一下就跳了起来，连说要要要。沙发很大，我们两个人呢抬得很吃力，可我爱人高兴得不得了。他站在那里呢看着那张旧沙发说：我们终于有家具了。从1993年结婚到2009年，我们才有了第一张真正意义的床，但是别人不要的 还是别人不要的一个旧沙发。沙发呢还缺了一条腿啊。然后呢他还在文章写到，我爱人就找来了孩子以前的课本啊，一本一本垫在下面，他自己不觉得苦，还站在那里和我计划着，你看我们现在有了沙发了，以后还会有茶几，沙发前面放个茶几，再有个电视，我们就有家了。后来这个王继斌就给他的爱人写了一首叫做《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我确实不太会表达，有些话呢说不出口，有些爱也笨手笨脚，但是我在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下午4点到5点，欢迎收听949边走边听，我是李小龙。路上的路况，请大家可以继续通过语音文字图片的形式分享到949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 0991-2551-949 2561-949 还有2571-949。这一个小时我们会分享资讯，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再次提示各位，现目前呢，对于北京路的一些车友来说啊，北京中路现在是有管制的，所以说对于此路段通行的车友来说，要注意有急事的选择合适的道路来绕行。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服务信息内容，国家发改委公告，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9月11号24时起，那么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260和25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每升上调了0.20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了0.22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了0.21元。按50升的油箱计算，加满1箱92号的汽油约多花10元。调整后，新疆。

0: 当汽油最高零售价每吨10,075元，柴油每吨9,130元。下一轮的调价窗口为9月24号的24时。更多的路况，大家持续发送哦。会飞的猫，小龙，你是常住呢，还是来打卡的？一周一次。七成说马拉松跑步大概什么时候封路？你翻阅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推送内容，内容会比较多啊。广播说的怕你听不太明白，好吗？万古，
1: 我的车停在路边坏了，请问有没有师傅有车上有这个打气筒，帮我把我的轮胎打打气？
0: 你的位置在哪儿呀，这位听众？有效信息啊，时间、地点、发生了什么、留下联系方式，这是几个基本要素啊，没有这些要素，无效信息啊，这属于。白雪原说的是：“你好，九四九曝光一个车，太没素质了。新 AT 2040出租车司机在人民路等红绿灯，一直往路上扔瓜子皮。”新 AT 2040被点名批评了哟，脸红吗？德路梦于西外环桥下南向北，在西城街上桥口有一，这个位置是超堵的。好的。

0: 望你看着我眼睛。
1: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明早7:30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乌鲁木齐交警通告，今天7:30起，红光山路会展东路全幅的封闭，用于起终点的设施搭建。14起，北京中路东半幅主路封闭。21起，会展大道等起点功能路段也是封闭的。那么明天比赛日，赛道沿线将分时分段滚动封闭。今明两天恰逢一级建造师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请考生提前规划路线，优先公共交通来出行。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陈大乐的文字路况，小龙，杭州东街东向西北京路路口也是很堵车的。像目前的北京中路啊是有管制的，再次提醒各位，目前的这个北京中路的主道由江苏东路至北纬三路这一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会持续到明天的12点。所以说呢，在铁路局啊。北京路周边的一些车友啊，包括行驶在北京路上的车友啊，这要了解这条信息啊，选择其他道路来进行一个绕行，啊，会合适一点，好吗？继续服务信息内容呢，是一个停气的信息，是14号的停气消息啊，也就是下周一，从新疆燃气集团获悉呢，因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2024年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建设项目27。自治区机械化工程公司碰口工程施工，需要实施的是停气碰口作业。那么，苍文沟路部分的单位将停气，具体的停气时间9月14号23时0分至15号的8时0分。那涉及到的停气用户有钱塘江路友好时尚购物中心停用。太祥住宅小区、建银住宅小区、建化住宅小区、自治区机械化工程公司、建筑机械厂住宅小区，新疆燃气集团提醒广大用户，停气时段请确保室内呢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发生燃气的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后，方可开启进气阀门。一旦发现燃气泄漏，应立即关闭燃气阀门，迅速打开门窗来通风，并立刻到户外安全区域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的客服热线96517、96517报险。在此过程中，严禁使用任何明火、接打电话、开关电器等行为。

S237 线一招公路 K54+900 处山体落石风险尚未解除，九月三号至九月三十号，K35公里加000至72公里加000，这一路段的实施的双向的全封闭的交通管制，禁止一切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过，请提前规划绕行国道219线或者国道577线。气象部门提示，近期的山区降水频繁，山区公路出行请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0: 文字路况来自景师傅，现在河北东路西向东车流量是属于适中的状态。好的，收到。小 M 也在听节目，花花收到了。啊，刚才这首歌每一次听的时候，内心都是五味杂陈的。喜欢的朋友分享给大家，来自于文夫的《望故乡》。QU 呢，收到的是京津高速富康至米全段过。安检站之后，大概1公里处，路上有掉落的几大包的白色的编织袋，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有关的部门希望能够尽快的清理。大家在此路段行车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继续来连线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北航站楼天翼物流和顺丰联营服务中心的任书瑶，请他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你好。
2: 啊，你好。
0: 今天
2: 啊，
0: 有
2: 你
0: 什么
2: 好，
0: 内
2: 我
0: 容？
2: 们，
0: 请讲。
2: 哦，就是我介绍一下我们在航站楼的业务吧。就我们在航站楼内是开展了有行李打包、行李寄存、行李寄递，然后还有商务中心打字复印的业务，然后还有失物招领。失物招领是在航站楼和机上丢失的物品都可以拨打0991-75-27823去咨询。还有整个航站楼里都有我们通信移动通信业务卡的办理业务，主要地点是在国际的到达中转区域以及出发厅4号门对面的商务中心，在国内控制区内还有我们放的3组寄存柜。然后我们在航站楼内，如果想去逛一逛的旅客朋友，可以在寄存柜里面存放自己的行李物品。然后以上业务都是24小时全天开放的。
0: 好的，感谢您，谢谢。

0: 再见。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想赶来，散落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途。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6:43，我们来继续关注天气。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是晴天，30度到18度。昌吉晴转多云，33度到16度。石河子晴32度到13度。奎屯晴32度到14度。克拉玛依晴31度到19度。伯乐晴30度到15度。伊宁多云转晴34度到15度。塔城晴32度到14度。阿勒泰晴30度到14度。哈密晴32度到1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6度到23度。库尔勒晴32度到19度。阿克苏多云28度到16度。阿图什阵雨27度到15度。喀什阵雨29度到16度。和田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重点关注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天，30度到18度。明天的乌鲁木齐依旧晴天，31度到19度。后天的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30度到20度。

服务信息内容，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售9月26号车票，明天9月13号呢开售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的9月27号的车票。在此也提示各位，9月16号开售9月30号的车票，9月17号开售10月1号的车票。那么今年的中秋9月25号、27号啊放假的这个过程啊，还有紧随着就是咱们国庆的10月1号到7号，这假期是比较多的。铁路呢中秋国庆运输9月23号就启动了，10月1号呢会是一个客流的最高峰。有出行计划的听众一定要记得设定好自己的出行安排。

暴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的西部、昌吉州东部等地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山区出行请注意防范地质灾害。更多的实时路况请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收听949交通广播。

16:53，继续刷新 LED 大屏。现目前用度排行榜第一位是团结路，西向东的，东向西的方向了啊。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从天山公园这儿开始啊，民华街到和平南路之间的东向西堵，速度10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22分钟啊。这位置看来是堵车非常严重。友好南路呢，则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堵，标红，速度1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是11分钟。西北路的辅路是从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拥堵的状态，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0分钟。永顺街的辅路在榜单第四位，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北京中路则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速度是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河滩路的河啊，不对，这是西北路的辅路啊，西北路的辅路，从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南向北的方向，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永顺街的辅路则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现在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拥堵，速度20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红山路从河滩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在榜单当中标红，速度16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5分钟。迎宾路的东向。

西拥堵，标红速度18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22分钟。北京中路则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拥堵，速度2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7分钟。您在路上，更贴心的949就在您的身边。时间的关系呢，以上就是咱们2个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在路上要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我们的三路热线也为您开通，0991的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那么，以上就是主持人李小龙陪伴各位的2个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最后一条信息来自娜娜，说的是河滩由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车流量很大，对向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还有一辆120是从河南路往河北路的方向，请大家给予避让。谢谢娜娜的文字路况。稍后的时间来有请韩帅继续陪伴各位精彩节目内容。我是李小龙，祝愿各位出行平安，生活愉快。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1: 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2: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1: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3: 谢谢，
1: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1: 说出你的故事，
2: 传递一份谢意。
7: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对，转眼啊，到了下午的17:02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本节目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不要忘记啊，这会儿听广播的时候呢，更多的道路出现变化，拥堵排队缓行畅通，都可以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河滩快速这会儿开始拥堵了哈，尤其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位置呢是从新一路桥往北之后呢，一直是到了喀什东路立交桥之间，目前拥堵缓行长度超过了2公里。这还有一个堵点呢，是堵哪了呢？看看哈，这是在城北的铁路局附近的大路口的位置啊。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呢整个来说的话是北京中路和河南东路显示有不同程度的四个方向的排队加缓行，是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拥堵原因，也可以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呢，是在和平，是在太原路这边哈，太原南路由南向北方向，在八街小区路段呢出现了拥堵排队，长度大约500米。商圈周边哈，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开了大概有2周的吧，是吧？这个吴越的花园城目前显示喀什东路呢双向车流压力很大，就是在植物园的北侧边的位置哈，显示双向是拥堵的，车流量很大。那目前我们关注到的是杭州东街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呢也开始增大了，大概出现了200米的排队加缓行。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第一手的信息啊，您可以继续告诉我们。你看，包括呢，有朋友在问哈，说蜘蛛山隧道怎么什么情况？如果大家知道蜘蛛山隧道的通行情况和缓行原因，也可以继续啊，把信息来分享更新一下。我们看到大数据显示呢，在苏州路高架蜘蛛山隧道的下层，由东向西方向，就是老隧道下层的位置呢，目前有大概出现了500米的缓行，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呢？我们看到目前哈，城北的这个部分路段有排队缓行，克南高架桥面上方由西向东方向，大概位置呢是在南湖花苑的路段哈，桥面上方由西向东一直是到6道弯5层桥，现在车流压力偏大，排队加缓行长度大约600米加。商圈周边哈，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的是常规堵点，就是 CC Mall 附近哈。那么现在来看，其实车流压力很大，那么如果您要去 CC Mall 附近啊，西大桥这边，建议呢绿色低碳出行。红山路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拥堵区间呢就是在新华路和这是在这个建工巷之间呢，目前显示啊这个区间车流量是很大的。还有是光明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拥堵长度大约400米，对头的位置呢堵到了建设路了差不多已经，以及此刻的新华

啊，北路呢拥堵，双向排队，大概区间是从西大桥一直呢在小西门之间哈，显示双向拥堵。包括这个路段的河滩快速哈，由南向北方向的辅道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排队加缓行，还有此刻的西大桥桥面上方由西向东全线拥堵，长度呢大约500米。你看它导致啊，目前在红山转盘，以北的友好南路呢，北向南有轻微缓行，还有此刻的扬子江路，由南向北方向，从文化宫到红山转盘，车流压力偏大，这个区间呢，缓行长度也大概有400米了哈。继续往城南边看一看，那么现在龙泉街呢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还有呢目前跃进街由东向西方向缓行大约200米，包括此时段的后泉路啊、团结路的双向、延安路的由西向东方向，以及解放南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大巴扎路段哈，车流压力目前都还是挺大的哈。这个之前还有朋友在问说现在雅山北路怎么样了呢，现在应该都过去了哈，因为咱们开学前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在开学前一周去火车头那边哈，这就是买一些文具，那么现在呢估计这该买的都买上了吧，都已经哈。看一下目前雅山北路呢，由南向北方向通行基本是顺畅的，但是呢在十二中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有轻微的缓行，大约缓行长度200米。有朋友说怎么报路况哈，您这样吧，想报路况有路况需要来分享，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不迷路，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韩师傅哈，韩师傅说目前在京新高速北向南快到上沙河立交桥这个位置呢，三车追尾了，有些拥堵，哎呦，提示大家哈，在这个 G7 京新高速北向南快到上沙河立交的位置呢，三车追尾，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然后呢提前的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吧。欢迎我们是朋友来打卡签到哈，这是我们的那位老朋友啊，最近确实哈，就是很温暖嘛，是吧，他说一听声音啊就知道是韩帅，其实一点儿也不帅，开玩笑的，我没看到最后那一句。咱们可以继续哈，来打卡签到。还有呢，王师傅也说，我刚刚从蜘蛛山隧道出来以后呢，也发现说啊，目前车流量确实大，速度呢也挺慢的哦。是什么原因？您知道吗？是因为车多，就单纯的车多是吧？那么路况的新变化，可以继续把信息及时的分享一下。还有呢，看到哈，杨女士发了个图片。这是整个这个在一个小巷子这儿哈，一辆大车整个把这个巷道呢堵得是死死的，是什么情况呢？而且看来还挺危险的哈，左边呢就是楼的阳台，右边呢就是停了一排车，然后呢前方已经把路堵死了。更多出行的信息可以继续把路况及时分享一下哦。他发了文字哈，说明了一下，他说哈，说师傅，你的刹车灯只有右边的是亮的，高位的也看不到，因为这个货车嘛。那么另外呢，就两个小灯泡，还有左边的是不亮的哈。提示一下吧，这个朋友，咱们可以尽快的哈，灯泡呢去更换一下，安全第一。提示的车辆牌照号码是新 AFB1666的一个厢式货车，咱们这个刹车灯啊，得赶紧更换一下啊，灯泡更换一下。上车就听949，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第一手信息您可以及时分享，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 CXX 说目前会展中心这边呢有管制是吧，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是，关于咱们这个管制信息啊，咱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明天的时候呢，7:30，咱们的2026啊，乌鲁木齐马拉松就要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侧门的位置呢鸣枪开跑了，马拉松全马啊，长度呢是42.195公里，半马的长度呢是21.0975公里，这确实挺长的哈。我们看看哈，为了保证啊马拉松的顺利进行，会采取的是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9月12

2号的7:30开始呢，到9月13号比赛结束。那么，除了持有马拉松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之外呢，其他车辆和行人是按照以下的规定分时段来进行执行的。您看啊，在今天的7:30到明天的3:30的时候呢，是中午的3:30哈。红光山路、会展中街至会展大道、会展东路，就是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路是全封闭，这个全幅封闭的。用于啊马拉松起点的设施搭建和赛后的拆除。那么9月12号的中午2点到9月13号的中午12点呢，北京中路、北纬三路到江苏东路东半幅主路是封闭的，用于啊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搭建和赛后的拆除。还有呢是今天的21点，就是晚上9点钟到明天的中午2:30呢，会展大道、会展中街到凤起街、红光山路、会展大道到龙腾街，还有呢是会展南路东一巷、会展南路到会展大道，以及规划五路凤起街到红光山路呢是全封闭的，用于起点功能区的搭建和赛后的拆除。咱们各位啊还是要注意一下，提前把咱们出行路线跟计划呢，重新的规划一下哈。那么赛事期间的时候啊，那么上述的一些道路呢是禁止各类车辆停放的。比赛的线路呢沿线哈、各交叉口的位置呢，车辆和行人必须要服从这个路口的执勤人员的指挥管理，无关车辆行人是不得进入赛道的。那么同时啊也提醒大家要尽量的措施出行，根据交通管控的措施通告呢，要提前的选择出行路线和通行方式，以免影响咱们的工作和生活。那么还有啊，咱们这个沿线的居民可以选择就近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来步行通过赛道。还有呢，就是在明天9月13号的赛事当天呢，全市的109条的公交线路啊，将会配合赛道管控来调整运营的方式，分别采取的是折返掉头啊、区间运行、临时绕行和暂缓运行等措施来进行一个通行，咱们要提前了解一下。那么同时还提示一下，明天的时候呢，还是咱们乌鲁木齐这个同步举行的一个这个考试哈，是2026。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的考试，那部分考点呢是跟咱们这次啊这个马拉松的这个管控区域呢是存在交叉的，通行会受到一定影响，请考生啊要及时了解一下考点的绕行路线、接驳服务和出行的注意事项，合理规划复考的行程。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公交的一个福利哈，9月11号到9月13号的时候呢，参赛选手凭号码布或是呢咱们的领的一些这个领物短信啊，可以免费的乘坐乌鲁木齐市的公共交通，包括公交车和地铁。那最后呢，祝各位跑友们能够跑出自己的好成绩。哎，有没有跑友这会儿取到了咱们的一些物料什么的，咱们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秀一把好吧。怎么秀呢？依旧是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把您的信息，不管是文字还是图片，都可以现在就发送过来了。那同时呢，路况的变化也可以继续的跟进一下。这会儿您在哪儿呢？

看有路况了。娜娜发信息说，目前在新民路往北门方向堵的是满满当当，有图有真相。我们看了一下，其实还行，因为是有两个红绿灯的一个间隔哈。我看了一下前方有车开始前行了啊，那就耐心等待一下吧。更多道路出行变化，及时分享一下。财源滚滚发了信息啊，说路况路况，铁路局的二工马拉松比赛呢正在施工呢，都走北京北路的辅路，南向北方向呢目前是堵车的，请各位要注意绕行一下。铁路局路口到二工马拉松比赛在施工，走北京北路的辅路，南向北方向目前是堵车的，请各位要提前的知晓一下路况，及时的绕行。

路过人间哈、啊，这歌确实哈、啊、还挺深情的。那么这样吧，咱们看看哈、啊，大家有没有就是报名参加成功马拉松比赛的朋友哈、啊？就是一些物料包，我看了一下，白师傅厉害哈、啊，这个东西我们来细看看哈、啊，确实很丰富。一个呢是号码布，还有一件 T 恤是吧？衣服，一个记事本，另外呢还有一个防晒帽，还有呢钙片，哎呦，贴心啊，周到哈、啊。还有呢是两瓶饮料、方便面。还有啤酒呵呵可以哈、啊、还有呢藿香正气口服液矿泉水还有什么这卡片式雨衣还有这个东西真多呀还有新疆大盘鸡的料是不是还有哇好全面以及呢这个舒缓贴就是保护关节的哈包括蛋白粉我看到哈还有哈确实这一大包东西啊确实看的是值啊值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自己的一些所谓的收获哈，可以及时分享一下。另外看到娜娜发信息说，在这个光明路 CC Mall 路段真的是很堵很堵。刚才也看到光明路由东向西方向，从建设路路口哈、啊，一直到西大桥，目前的东向西排队缓行，长度大约有半公里的已经哈、啊。有急事的话呢，建议咱们绕行一下吧。张师傅啊，他还发信息说，在乌鲁木齐北京中路由南向北方向二宫这边呢，目前呢是在进行的是道路管控，正在开始整理的是什么呢？咱们整理的是半程马拉松终点的搭建的工作哈，请各位要提前的把这个道路的信息了解一下。更多出行变化，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把路况和问路信息。

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是财源滚滚，他说去年的马拉松还有哈密瓜呢。哦，哈密瓜，哦，可以哈。德路梦与李师傅，他说韩帅从金泰万达、新华书店到野马国际，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好嘞，感谢李师傅。

继续关注的是更多道路出行变化。我们看到目前啊，北京中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北京都回家时代开始一直是到了铁路局路口，目前是拥堵，车流压力很大，拥堵长度呢大约700米。同时反方向关注一下，反方向呢是由南向北方向，大概从科学院这边一直呢是到了大路口，过了以后呢，在中国是由这个西北石油局这边啊，由南向北方向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长度呢大约有400米。河南东路也显示啊，显示双向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继续刷新看到的是，在北环高架苏州路高架桥面上方，由西向东方向，大约呢是要下河滩的位置啊，对尾呢是在天津路的桥面上方，西向东目前是排队加缓行，长度大约600米。所以啊，咱们也要为每一份的拼搏加油，为每一份的善意点赞。如果您发现身边的美好啊，可以来分享一下，拨打咱们的三部电话，也可以发微信，传递温暖的瞬间。然后呢，有机会啊，可以获得的是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另外咱们确实啊，就是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哈，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啊？咱们今年中秋的伴手礼是选好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呢是稳步的发展，产品啊也是很丰富的，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你看包括粽子啊、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啊是应有尽有的，这么多年是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很多的本地消费者的信任和认可了。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

上车就听949，看看哈，财源滚滚他说，目前在植物园这边的吴越花园城呢，喀什东路停车场都满了已经，说大家可以到对面去停车。有些朋友是不是说都已经停到了杭州东街那边去了，已经都哈，车太多了哈。大海说呢，一个 BRT 一号线的一个车辆呢是坏在科学院站了，后面连了三个 BRT， 堵在铁路局路口由南向北方向，铁路局由南向北方向科学院站坏了，有一个中间有一个空闲啊，这是确定一下是由南向北还是北向南方向？我看看地图啊，目前铁路局路口目前车辆多啊，北向南也是拥堵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排队拥堵，长度各自400米和600米。

0: 杨师傅啊，发路况说在乌昌快速这边出乌鲁木齐方向，过了乌鲁木齐欢迎您的牌子位置呢，开始缓行了。那行，我看了一下，目前我告诉你啊，缓行到哪儿呢？缓行到沙之船奥莱这个路段。目前呢，这个区间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缓行长度大约1.5公里。如果您刚到那个牌子下面的话，估计还得缓行一段时间哈。但看了一下，继续往北走啊，这是在小迪欧普利郊。由北向南的方向，往乌鲁木齐市区走的路段呢，在小迪欧普利郊桥下，现在呢有排队拥堵，长度大约排了400米。这个底下是出现什么情况了呢？那么如果您知道更多前方的路况，继续可以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您在哪看风景呢？路况信息来及时的分享一下，朱师傅。
1: 9499，
0: 哎，你好。
1: 贺南高架，
0: 嗯，
1: 由东向西，南湖路出口这个位置这个最左侧车道，
0: 嗯，
1: 两车追尾，
0: 哦，
1: 那个师傅正在拍照，请过往的师傅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贺南高架有排队拥堵情况了哈，提示一下咱们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哈。你说您着急赶时间的话，就是哪怕轻轻的这个刮蹭了一下，那耽误的时间那不比您这个慢慢的行驶这多多了吗？是吧。财源滚滚也说哈，目前在北京路这边哈，南北北南双向车流压力都挺大的，提示大家可以提前的绕行一下。铁路局路口至北纬路口辅道堵车，不要辅道停车啊，目前呢提示大家哈已经安全行驶。目前咱们在二公路段呢也是提到过说哈，正在进行的是半程马拉松终点的搭建的一个工程，那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减速慢行，不要违停。李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啊，电台往大巴扎路段拥堵哦，这是个常规堵点哈。目前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包括我看了一下，从大巴扎来我们单位，就是现在呢车流压力啊也是挺大的，在陶瓷厂路段显示呢双向排队缓行。有人说那我就绕行延安路吧，其实看了一下延安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呢大约也有500米了。单师傅哈说，主持人好啊，目前贺南高架由东向西河滩出口处最右侧车道呢，一个车呢是单车的事故，过往车辆注意一下，安全行驶。因为现在呢排队呢都排到了水墨沟了，都已经哇。柯南高架，我们来看看哈，目前哦确实哈，柯南高架的堵点呢是堵在了快到河滩的位置，由东向西啊，那么咱们再往东边顺一下，东边哦快到高家庄了已经。这个路段目前突然一下开始爆堵了，拥堵的长度呢超过了1.5公里，提示大家注意绕行吧，好不好？如果您这会儿呢打算走柯南高架由东向西行驶的话，咱们走桥下或是绕行其他路段。反方向由西向东啊，也看了一下，依旧是刚才的堵点是。

0: 是在南湖花苑的这个位置啊，桥面上方拥堵，由西向东，拥堵长度大约也有600米左右了哈。行吧，咱们这会儿继续啊，这个堵路不堵心嘛，更多道路的拥堵情况，您第一手发现了以后呢，可以继续告诉我们。阳光雨露他说，目前在南湖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一路畅通。好嘞，感谢。那你说桥下是吧？南湖西路，我们上北南左西啊、哦，南湖西路。南湖西路就指的是在兽医院那边是吧？这个桥下目前呢东向西是畅通的。好嘞，感谢。西红柿也发信息了，西红柿他说，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在南湖东路段车流量大，出现了拥堵情况。那目前看了一下，柯南高架桥面上方双向通行压力开始大起来了。继续刷新看看哈，各位的信息。这个呢是腾达乐贾师傅说，在河南西路由西向东铁路局路口的位置呢拥堵，排队长度大约500米左右。大家现在就对路况的把握很精准哈，就知道大概拥堵的长度了哈。继续关注一下，看的呢是这个另外财源滚滚说，红山游泳馆下河滩辅渡辅路的位置啊有事故，在左侧车道后方呢车多，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哎，这会儿呢在线的是刘先生哈，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事需要帮您？
1: 这个危重患者要到第五附属医院。
0: 在去五附院。
1: 哎对。
0: 哦，五附院目前看了一下还车流量挺大的啊。您在什么地方现在？
1: 我现在在北京路，北京中路刚过回家。
0: 车牌号给我们说一下，请大家来避让一下，好吧？
1: 5624。
0: 新 AT5624 出租车是吧？
1: 哎，对。
0: 啊，在北京路的哪个路段？具体路段给我们说一下，因为那块目前有一些这个管制。
1: 机场现在有点堵，我现在要右拐，在铁路局那要右拐吗？
0: 铁路局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您是在汇佳时代。
1: 哎对
0: 啊，北向南，哇，目前看了一下这边整个全线是拥堵的，但右转之后呢就会好一些了。那这样吧，提示大家，如果大家这会儿呢正好是行驶在北京中路的话呢，赶紧的避让一下这个车辆，要到五附院去，车牌号是新 AT5624， 新 AT5624。 行，那就是需要各位呢给您把那个路让一下，您是这个出租车是吧？
1: 哎出租车，我已经打到双闪。
0: 行，那咱们就请大家来给您避让一下，那么也注意安全行驶的时候，好吧？
1: 哎好嘞好嘞。
0: 哎行，有需要我们再联系啊，再见。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7: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6: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看到蔡元耿耿他说啊，说韩帅让刚才的那个的哥呢，就是需要去就是拉着那个患者的朋友啊走江苏西路，说铁路局路口呢堵住了，一个 BRT 坏那儿了，我们刚才那跟交警对接过了哈，那也是第一时间能够让出最优的路线，感谢蔡元耿耿的热心的提示。另外呢，看到筑梦人也发信息，他说越来越帅，下午好，谢谢啊。今天刚刚考完筑规考试，路过的是乌昌快速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在彩棉附近呢，乌昌快速啊最左侧有工人在施工呢，在维修呢，请大家要注意一下避让，提前的减速慢行。祝各位周末开心快乐，好嘞，感谢筑梦人。

来看到的是雪豹哈，发来信息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系安全带，变道就打转向灯。说报个路况，这个目前华光街这一边呢，财贸学校哈，这一个司法考试的考点，现在考完试了已经。这条路呢显示双向车流量挺大的，很堵车，过往的司机师傅啊就是要注意减速慢行，慢慢的排队行驶哈，有序通过。那也祝考完的朋友们各位学子哈能考试顺利，然后呢成功上岸。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什么是礼让三先？
3: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2: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3: 会车窄如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2: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0: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4: 好嘞，更多的美景可以及时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啊，也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此刻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发文字、发语音。后悔啊，发信息，他说：“韩帅，欢迎准时，美好的故事。说今天都是拿名字出梗的，都太坏得很，是啥意思？我看您是用语音输入之后呢，输入法没把名字打对，是不是这意思啊？”那我得翻看一下前面的时候呢，您还给谁发过信息，有没有出错呢？但是我好像并没有看到别人的名字出错呀。哎，还有呢，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中秋月饼安排上了，已经给你留一点。好嘞，谢谢。我看了一下，给我留的是什么？是豆沙味的月饼。哇，豆沙我喜欢哈，椰蓉我也喜欢呢。如果大家还想吃月饼的话呢，稍后啊，咱们在6点之后的节目呢，会为大家送月饼，您可以继续准时的收听一下，看看能不能获得月饼礼盒呢。宋师傅说，那个高新这边啊，这个吴越广场对面的马路上呢，停的是车，说周末节假日可以停的吗？如果是市划停车线的话是能停，如果没有市划线路的话呢，您是不能够违停的，好吧？一定要根据咱们的道交法，然后呢看清路标和地标，来安全有序的通行。还有朋友在问到说啊，这个商圈周边的路况的信息，咱们继续跟进一下。目前我们看了一下，拥堵路段呢依旧是在铁路局附近，车流压力挺大的。北京中路的北向南主道加辅道，从北纬三路开始，一直呢是到了铁路局路口的位置，拥堵长度呢大约快1公里了。反方向车流压力也很大。那么队尾啊，我们看了一下，都已经这是到。科学院这边差不多哈，由南向北方向，北京南路也是拥堵的，还有此刻的河南西路，由西向东方向，目前拥堵就是在五福院门前，包括看了一下南纬二路啊，天汇路的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压力都挺大的。继续刷新，我们看到的是在苏州路哈，苏州东街由东向西方向，在肿瘤医院的桥下的位置。东向西到北京路目前排队加缓行，长度大约300米。
5: 聚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聚邦整家定制，6616160。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 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这明儿个星期天哈，天气的温度怎么样呢？看看明天，乌鲁木齐呢也是大晴天，低温19度，高温32度，风力3级。阿勒泰晴，15到30度；塔城晴，15到30度；伊宁晴，15到32度；伯勒晴，16到31度；克拉玛依晴，21到32度；奎屯晴，15到34度；石河子晴，15到33度；昌吉多云转晴，16到33度；哈密晴，15到33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4到38度。还挺热哈，这个库尔勒晴天，20到32度；阿克苏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喀什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和田多云转晴，18到30度。看一下明天乌鲁木齐天气呢，是晴天，低温19度，高温32度，风力3级。
1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上车就听949，快到哈，这个是小军发信息啊，我看小军发信息发的不多呀，您是2013年关注949的，到现在呢才发了200条，行啊，可以，也不也不少哈，来吧，关注一下小军的路况。
1: 九九，
0: 哎，你好，
1: 你们四月底啊，不放吧？
0: 好的，
1: 河南高架西向东到南湖路出口稍微有一点堵。
0: 西向东，
1: 但是不影响。
0: 嗯，
1: 你要是不过四月底，我就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啊。可以，太好了，太棒了，要就这效果。哎，但是是这样哈，咱们这个时间段呢是不送月饼的，是在6点之后的节目，听广播告知大家如何获得月饼礼盒。本时间段呢，各位啊还是要认真收听广播，好不好？那同时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无药说声谢谢你》节目。本节目呢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哎，我看到哈，这个是淡若如初说，看看我关注几年了，我看了一下您发信息118条，关注时间也挺早的，有12年时间了，2014年7月份关注的99，你看咱们又有10年之约了哈，10年之前。

说的道路出行变化，可以及时来分享一下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幸福之家他说：“请问一下，我关注多久了？能看到吗？单纯看一下，不要月饼，这药也没有这个点儿啊。”看一下，这是莫忘来时路啊，您是2018年2月份关注的我们，你看这转眼也有8年多的，8年半的时间了哈。 确实，这把相识8年也是老朋友了，后悔老朋友啊！但是我看了一下，为什么您是取关了？您一定是取关了。我看您是2026年9月9号才关注的，我们怎么可能？至少在今年7、8月份跟您互动还挺频繁的哈，您为什么要取关？告诉我为什么？ 还有桑师傅啊，他说想问一下喀什东路跟喀什西路，是目前封路吗？没有，应该是目前这个路段应该属于是，商场周边停车的车辆，可能比较多一点，就是单纯的逛商场的人比较多，哈哈。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提示信息，您可以继续告诉我们，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还看到陈师傅也想看看关注时间，您关注时间是哦哟，2013年13年前关注的949，真的是哈，时间时光荏苒啊，过太快了。另外呢，这个是 X， 他说还有我帮我砍一下，您是要买什么东西吗？帮您砍一刀是吧？这意思是砍个价格。但是我看了一下 X， 您关注时间不长，2015年6月2号，那请回忆一下。 去年的6月2号是为啥先取关的呢 ？LC 他说：“哈哈，看一下我的吧，没有人比我早吧。”LC， 您是2013年的1月1号，哇，确实，但是应该有更早的吧？2012年的朋友有没有啊？有的话来吱一声。但确实，2013年1月1号，13年，将近14年了，关注我们对吧？ 确实厉害了哈，陈师傅他也说是我吗？我是2013年关注，是的，2013年关注的我们。东东啊也发信息说帮忙看一下，行。东东是2014年12月10号，你看这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关注我们哈，确实不像有些朋友还取关了。<笑>我没有，那是对对啊 ，M 他说，关注的时间是2024年的7月份，小梦。 关注时间，哦哟，2012年，你看2012年更早了吧？小梦，2012年的11月13号关注的949，哇，好棒好棒！小梦，以后呢得多多参与节目哈，得多多的刷存在感呢。好嘞，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5点50分，欢迎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啊正在直播的节目。我要说声谢谢你，也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和持续的关注。更多道路的出行信息、出行的变化，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同时，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过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是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你看呢，这大家都在发信息啊，说看看关注的时间。 2012年之前的朋友有没有关注的呢？你看，包括这个是温柔啊，使者呀，都是2016年关注的。一束光关注时间是长的，2012年的11月12号。您看看这个时间，很早了哈。另外呢，这个尾号6546。 他说呢，关注时间2019年的11月11号，有没有2011年的朋友，或者是2010年？哎，2010年微信刚出来是吧？你看乐哥很厉害，乐哥呢是2012年的12月份关注的我们，吕师傅啊是2017年还行，后悔呢他说哎说啥，取关以后备注名字就没了。 所以说您需要的是给您改个名字，您可以直说嘛。您直说的话就不会重新取关再关注，你看取关多伤心啊，是吧？刘星刘师傅他说，目前呢在这个吴越8个方向都堵车，四面八方啊，确实啊，说我啥时候关注的呀？刘星，您关注时间是2018年。龚师傅呢？
2023年的4月份，刘师傅关注时间2018年4月份，未来可期关注时间是2013年的1月

七号，云淡风轻，关注时间是2019年2月13号。我们是朋友，他说肯定没有比我早的。哇，可以，我们是朋友。没发现哈，您关注时间好长，2012年的12月8号。我刚记得有朋友是2012年的11月关注的我们，对吧？这个还有呢，是南海2024年，这是新朋友了啊，这。青云直上2016年，李师傅2013年的11月份，赵师傅2012年的，看11月29号就很厉害了。于小北他说我好像是2011年，没有，您是2013年的3月21号，看来您中间也取关过一次啊。小新2017年，尚师傅关注时间呢是2017年。2012年的11月8号，这算是第一批啊，目前看到是比较早的2012年的11月的朋友，给大家点个赞哈。那一会儿呢可以参与一下节目，说不定呢还有缘获得我们的月饼礼盒呢。刘师傅也在问哈，你看时间关系啊，今天这会儿问的人还挺多的。刘师傅，您关注时间是2012年的12月20号。陈师傅，已获山西美食，哦，还获过奖啊，这个陈师傅厉害。您是2017年的8月份。程，他说我呢，您是2019年的5月份，都是10年的交情了，确实哈，时间很快过的。还有啊，这是青川若水，2022年关注的。陈师傅关注时间呢是2014年的4月14号，幸福关注时间呢是2018年的11月10号。这是白师傅也发信息啊，关注时间呢是在2017年的7月25号。老马关注时间，老马那关注时间早了，2014年的9月份，你看也12年的时间了。岳飞扬谢师傅关注时间是2024年的11月22号，你看这时间过得确实哈也挺快啊。好了，就不一一说了哈，因为确实时间关系就不能再聊了，稍后呢给各位老朋友包括新朋友呢继续的要送一些福利，您可以持续关注咱们节目18点开始的949会买车节目，稍后呢会送出，应该是送3份月饼礼盒呢，您可以持续的关注锁定收听参与节目。那么如果您想换车评车买车，想发布信息啊，都可以随时在6点之后赶紧拨打3部直播电话0991255149、2561949以及2571949。评车也可以发微信，把您车辆的购买时间呢、品牌型号配置年份公里数颜色车况当时价格等信息哈，编辑成文字，用文字方式呢发微信告诉我们，我们稍后呢也会给您快速的评估车价。不必烦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

0: 有立德。
1: 大家换车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哈，有人说要大车，但是大车我最近发现说什么呢，有些车啊换了以后就是有个问题什么呢，不知道王杰老师有没有发现哈，车太大了以后呢停车不方便，你看一般是三个车位嘛，如果三个都是新能源车的话，那宽度超过两米都停满之后的话，那下车是个困难呀。
2: 何止是个困难呀，现在你看九字开头的很多车型，你不管是 L、M 还是 G、还是所谓的 H10、现在开头的很多车它的宽度已经达到了2.1米呀、那你想一想，车和车停好以后中间还有个20厘米，我看我一砸
1: 一砸20厘米吗？
2: 哎呦，我这一砸10厘米挡不住呀、
1: 没有，一砸是20。
2: 哦，一砸20啊，
1: 20厘米。
2: 哎呦，我得瘦身、我明天健身去。
1: 你看我的这一砸是22厘米。
2: 不过还有一个下车的方法，我位子两个车有点大有点挤，那我不行的话把车停下，我从窗户下，
1: 那很尴尬呀，你要搬个东西啊什么的就很不方便呢。还有人说那我从天
2: 那我不下，
1: 还有人说从天窗那也不安全呢、还有人说从后备箱，那就下个车就很尴尬。所以咱们就是说啊，换车的时候呢要量力而行，根据自个儿的用车的具体环境去选车。所以呢咱们就说啊，想换车评车想发布信息，这会儿呢正好可以拨打节目的三部电话了。第一呢是可以评车可以发布信息信息共享，第二呢有机会可以获得咱们的月饼礼盒，哎，这就厉害了哈。那这样吧，咱们三部电话跟你说一说，您可以拨打三部电话评车，电话是0991255149，25619492571949。那微信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好以后呢，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我看到有朋友发信息啊，这是永盛发信息说求购一辆哦，要买车哈，带气罐的面包车，最好是50长安的车，有车源跟他联系。好嘞，电话是13565809818。我发现咱们在上上周的时候啊，也有朋友要求购带气罐面包车，
2: 对，
1: 但是面包车又有气罐，不是就影响它的收纳的装载的这个能力了？
2: 尤其是这个后备箱呢，装了个天然气罐以后，在用车的过程中呢，非常省。大多五菱长安呢，这个面包呢，它是要体现出来它应有的价值，比方说它的装载能力和它底盘高通过能力。装了气罐以后，你的确省了，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账不能这么算啊。一手动挡的面包车，其实它已经很省了。
1: 哦，是，就看您怎么选吧。您需要的是大空间，还是要极致的省，是吧？
2: 就是1公里3毛钱不行，太高了，我还得再省。
1: 我要1毛钱，纯电车可以达到。
2: 换一步解决了。
1: 王师傅说现在不知道吗？高科技都是自动泊车，人先下车之后能让车自己停进去。
2: 反正我是不跟这样的车做邻居，做了邻居那两个车位、三个车位，我挤的是受不了。
1: 啊，我们是朋友啊，说。有韩帅主持的节目有我，没有韩帅主持的节目也有我。说韩帅、王杰老师下午好啊，周末快乐，好嘞。这是老朋友了哈，关注时间很长，他是2012年，看14年了，关注
2: 14年了，
1: 确实啊，给您点赞。还有呢，大眼哥他说新疆乌鲁木齐我回来了，G30，这是连沪高速哈，北向南快到四道岔的位置啊，第三个车道有个灭火器，过了以后呢有点绳子。说车速太快没法减，各位车友们啊，注意要避让一下哈，提示一下。G30连沪高速北向南快到四道岔的位置呢，第三车道一个灭火器，过了以后呢，还有一卷绳子，有障碍物，提示各位呀，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
2: 哎呀，这个不仅要减速，这个注意避让啊，哪个好心司机如果在安全的前提下，还是把这个路障想办法把它往边上放一放。因为在路上这个车大家开的过程中，有跑40迈的，有跑60迈的，还有跑80迈的。
1: 对，
2: 你冷不丁的才发现前面有障碍物，人一慌神，一个左急打方向，一个右急打方向，给自己带来的是很不安全的一面。
1: 对，高速猛打方向容易翻车呢，哈。咱们还是注意安全哈，更多的道路变化也可以及时分享一下。好嘞，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6:06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正在直播的949会买车节目。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您看啊，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月圆人团圆，一份好月饼承载的是咱们合家欢聚的美好的心意了。咱们今儿节目当中呢，就要为大家送出

0: 出的是咱们本土老字号的中秋好礼有利德月饼了。那么说到有利德呢，这可是咱们新疆啊实打实的这个是获过很多重量级荣誉的本土企业了。2006年的时候呢，有利德啊这个白莲蓉月饼呢就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了中国名饼的称号。2011年的时候呢，在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的评选活动当中啊，获评的是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了。2021年获得的是新疆著名品牌，最有分量的还是由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授予的新疆老字号的荣誉。今天呢，为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礼盒，看看能不能滑落到您家呢？无论是自家品尝还是走亲访友啊，都特别有面。那么整盒重量呢是750克，搭配的是6个风味，口味丰富不重样，有经典的莲蓉蛋黄月饼，还有呢是绵密香甜的红豆沙月饼，以及地道的五仁月饼，还有呢极具咱们新疆特色的鹰嘴豆月饼，另外呢还有是浓香的椰蓉月饼，以及丝滑诱人的巧克力月饼。那么如果说您获奖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去领取这样的一份月饼礼盒了。要不咱们今天第一份奖品就送给第一部打通电话评车的朋友吧。如果您这会儿呢需要来评车的话呢，可以打通电话来评车，电话0991255149。云淡风轻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19年1月份上牌的 1.6 的日产轩逸次顶配智联尊享版，带日间行车灯加一键启动加天窗，价格105,300，在 4S 店呢加装了前后雷达、后视镜加热、座椅加热，公里数呢开了14.6万公里，目前残值想让给评一下。
1: 这个经过一段时间使用的车呢，通称为二手车，年代过于久远的超出 4S 店质保周期的大公里数的，那它一定不叫准新车了。
0: 嗯，
1: 在这个过程中7个年头的车龄的轩逸 1.6 自动版本的，当年我觉得智联尊享版它的新车优惠力度并不是太大，发票你看都到小11万，办完那不得个12万5，那上不了路。
0: 是，
1: 但经过这么多年14.6万公里使用之后，现在我个人的感觉4万块钱低往下，为什么？一新款的车型在降价的同时，这部车它跑的公里数多了。
0: 哦，公里数14.6万公里，那么目前它大概什么价格好出呢？
1: 3万5到4万这个区间，车况呢，外观没有太大的刮蹭、碰撞、换件儿，底盘相对的紧凑，我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尝试一下35,000啊。来吧，咱们今天的第一部电话，想求购车辆的张先生，您对车辆的要求来先说一说。
2: 哎，两位老师好
0: 啊。哎，张先生您好。
2: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媳妇儿打算想跑网约车，然后就想买一辆纯电车，但是呢，他要求想买一辆就是 SUV， 想的是以后就是这个车到年限以后就把它直接引转飞，但是呢，我对这个电车因为没有开过，也没有买过，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挑哪一款合适。
0: 您是想买一台新的纯电的车是吗？
2: 对对对。
0: 大概的预算呢是10万左右还是？
2: 十万左右吧，多一点也可以。
0: 有没有看好的一些备选品牌型号呀？
2: 目前我了解了一款，就是那个比亚迪的元吧。
0: 哦，元。
2: 元。
0: 这款车应该算是比亚迪旗下的一个比较紧凑的小号的 SUV 了哈。
2: 对，是的。
0: 那您的问题是什么？就觉得这个元能不能值不值得购买？还是
2: 这个车适不适合跑网约车？
1: 那个没有适合跟不适合的，在这里呢，你得去问一下网约车它有没有什么条件和要求。如果说轿车、SUV、MPV 都可以跑，那就根据自己口袋里的钱来决定买个价位多少的车，长、宽、高、大小是多少的。原这款车呢，有比亚迪背书，比亚迪的销量是非常可观的，在大街上你可以看到保有量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问完了滴滴呀，问完了网约呀，人家说原可以啊，没问题啊，那我觉得就买上去做这个事儿就好了。
2: 我听说什么比亚迪的什么三电技术好像要稍微好一点，然后
1: 各有各的说法。第一梯队特斯拉和比亚迪是当仁不让的， 而且比亚迪还有一大特色，可能。

0: 也是你最终去选择它的原因所在，就是花着同样的钱，它能带给我们的性价比要更高。
1: 是。
2: 哦，
1: 嗯，这保有量也够大，啊，基数多，啊，就是其实您还做过是做过一些对比跟选择的，最终考虑的是比亚迪元是吧？
2: 因为我觉得比亚迪在咱们中国，
1: 嗯，
2: 销量啊、质量啊各方面应该都是评价挺不错的嘛，
1: 对，口碑也不错啊。
2: 目前考虑的就是比亚迪，
1: 嗯，
2: 但是我感觉好像长安起源的
1: 啊，起源
2: 不错的豪华越野车。
0: 啊各有各的好处吧，可能有些车企呢，它造出来的一些车呢，特别适合跑网约车，比方说它续航能力，比方说它给的售后服务，
1: 嗯，
0: 我觉得呢，这个价位的区间哦 ，AN 这个品牌你可以去看一看，比亚迪的元 Plus 有一个营运版，它的续航 CLTC 啊，并不是 WLTC， 它是体现到了510公里的续航。而且营运版给了个什么呢？6年60万公里的三电质保，我觉得可能这一点是吸引你的吧。至于什么刀片电池、前进的技术，我估计我们太多的师傅都看了参数，吃不透里面到底是什么。所以说要性价比，要售后的保障，我觉得才是我们的最终需要。
1: 其实营运版它可能就是为这个营运车辆而定制的，可能更加适合咱们的使用。您可以再考虑一下这个版本的车型。
2: 好的，谢谢老师。
1: 好嘞，那同时也不要忘记啊，您获奖了，您知道吧？就是咱们这个节目今天是发奖的。
2: 好的，
1: 不知道是吧？
2: 谢谢
1: 啊，那这样的给您说说哈，就是您获的呢，您获奖了，然后呢，您就是可以在这个节目之后呢，凭借您的姓名跟电话，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的汇文大厦1楼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去领取。然后呢，您需要先做一件事儿，把您的名字跟电话，给我们微信发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太感谢了。
1: 对，没关系，是您的这个支持哈，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现在给我们发过来，好吧？
2: 好，谢谢。
1: 不客气，恭喜您，再见啊。
2: 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你看，就是对于买车这个事儿啊，咱们也是需要去这个考量一下的。对于这个买车的用途，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他们家呢是一开始的时候啊，是要先营运，之后呢再可能转成自家用。那这样的话对车辆的品质的稳定性要求可能更高一些。
0: 厂家呢其实也出台了专门针对的营运版，我觉得呢首选营运版，还有轿车跟 SUV 它这个耗电是不一样的，
1: 是
0: SUV 明显是要比轿车的耗电量大一点的，但是咱们这地方不是四季特别分明吗？
1: 对，
0: 在乌鲁木齐你要跑网约车，我觉得重点是什么？优先要选带热泵空调的，这样的话你冬天的电池续航能力才能增加，
1: 就是节能效果更好一些，其实是哈。好了，咱们继续，可以来继续评车吧。想评车型，拨打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跟王杰老师来一起说说车辆的问题。电话目前您可以拨打的是0991-2561-949，电话是0991-2561-949，来评车说车聊车。这个还有朋友在问哈，这个是天牛说的是，他要推荐的应该是哈，说推荐比亚迪元。Plus
0: 各有优势
1: 啊，元 Plus 它是不是有应用版本的呢？
0: 有啊，
1: 嗯，
0: 你想选底盘舒适、维修相对省心，那我觉得比亚迪的网点非常多，确实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想选这个优先乘客好评，那我觉得 AI 也当仁不让啊。
1: 对，车型选好之后的话，咱们手续要去了解一下。你看有朋友就跟我们说了一下，李师傅说现在网约车是办不了营运证的。奔跑者也说了一下，网约车要在网约车车队去买的话是合法合规的。
0: 没错。
1: 以及呢，杨师傅他也说，目前在乌鲁木齐进乌方向，是应该是乌昌快速吧。出沙之船出口的位置堵车，车流压力是挺大的。
0: 这个比方说要去跑网约车啊，你最好跟相关的这个 APP 的系统跟人家取得联系之后，你首先要落实有没有什么硬性的条件，你不要盲目的光是听邻居人家跑的挺好，那也许每年政策它在变，你买了车以后，当你再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可能让你做不成，那你买这个车最终的价值它就不存在了。
1: 对呀，
0: 因为人家买车是自己作为家用去享受生活，起到出行冬天夏天春天秋天遮风挡雨代步，那你买车的目的是什么？ 要去营运，要去赚钱，
1: 对，
0: 要去养家糊口。
1: 嗯，用途啊得搞清楚啊。这个小兔兔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18年9月上牌的标致4084万公里，哦，这个跑得少，1.6T 轻微刮蹭，想问问价格怎么样？
0: 这个跑得少是个前提，如果是看了行车证、机动车登记证书，它过户次数是几手，最终才能决定。
1: 嗯，
0: 就跟有的车车主说，我就跑了2万公里，一看那个机动车登记证书，
1: 哦，
0: 过户都五手了。
1: 哎呦，
0: 谁来承诺那个公里数是真实的？
1: 对，
0: 一查 4S 店的维保记录，做了5000公里，若干年前就那么一回，这么多年再没有进过 4S 店。
1: 哦，
0: 所以说他就查不出来他的公里数到底是真实与否。
1: 是。
0: 哎，补充了一下，好，兔哈哈，这样子就更好了，确定给您报价。
1: 嗯，
0: 1.6T 的发动机呢，标志它是跟这个宝马研发出来的，我没记错是123千瓦的功率输出，劲儿很大，功率数小还体现出来紧凑耐用性，功率数一旦上10万，你发现那个发动机后面啊，那个油分各种漏油，
1: 哦，
0: 机油开始慢慢的就开始缺失了。
1: 嗯，
0: 建议车况好，出手的价格3万到3.67万这个区间来卖卖看。
1: 雷师傅想问一下，说啊，王杰老师想换一个1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型，主要是市区使用，1天100公里左右，通勤吗？这是，
0: 嗯，
1: 这个还是挺能用的哈。
0: 对，这个离分博，你看啊，是这样的，你想买一个新能源，新能源有纯电，也有所谓的插混，更有所谓的增程。
1: 嗯，是，
0: 首先10万块钱定了性以后，然后看一看，吉利、长安，还有包括比亚迪，在这里呢有插混的车型，也有纯电的车型。
1: 嗯，
0: 购买之前可以先跟自己的物业还有国家电网去沟通一下。
1: 嗯，
0: 看自己的小区停车位是否能安上充电桩。
1: 哦，这个是个
0: 前提，如果能安上了，那纯电走起来充回电300公里、400公里，我觉得没毛病。
1: 哦，是。好嘞，咱们呢也欢迎各位啊继续的收听参与节目，更多的车辆价格评估问题您需要了解，比如说需要换车了，然后呢不知道换什么车，那还有呢咱们在换车的时候啊想了解一下您爱车的残值问题，包括能卖多少钱呢，价格，包括咱们置换的时候价格合不合适啊，想了解残值可以继续拨打节目的直播电话0991256149，电话呢是0991256149。也包括朋友说呢，发微信可以评车吗？可以呀，发微信的话，把您的信息用文字方式编辑好以后呢，发过来，然后请王老师帮您去评估一下车的价格。但是咱们发微信的话，需要注意一下车辆的一些必要的信息，得要告诉我们
0: 哪一年的什么车型，跑到现在多少公里。还有一点呢，几手车，当年裸车发票价是多少钱，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嗯，是的。程师傅啊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18年应该是凯迪拉克是吧， XT4 两驱领先版，然后当时加装了一个流媒体后视镜，跑了不到3万公里，27000，哇，这个也跑得少哈，没有出过事故，连刮蹭都没有，常年都在地下车库停着，说像这样的车，问一下残值价格现在怎么样呢？这时间长了
0: 好几年之后呢，一部车它行驶的公里数特别少，那应该就是这部车的卖点。
1: 嗯，
0: 而且刮刮蹭蹭啊，补个漆，我觉得对车价影响不会太大，换件啊，有事故啊，它才会对你的二手车残值起到影响。
1: 嗯，
0: 建议这部车呢，当年买的那么贵，20多万，搁到现在两驱的一个小号的 SUV，出手的价位呢，咱们尽量把它控制到7万到8万这个区间。
1: 嗯，
0: 如果18年、19年落牌，你到现在跑了10来万公里、10几万公里，我觉得7万块钱都有点难了。
1: 哦，但是这个车感觉车况各方面表现是好的，通过公里数来判断一下。
0: 车主自述嘛，没有出过事故嘛，刮蹭都没有嘛，那就证明什么？这么多年老师傅开车爱惜。
1: 是。这个小兔兔啊也说想买的车吗？新车啊，考虑的什么？想换一个奥迪 Q2、Q3 还是雅阁、凯美瑞呢？不考虑新能源，这两款车型啊，还说了一个君越的艾维亚版本的君越，但有轿车有 SUV。
0: 对，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买一部车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开车的习性、身高，还有包括家庭的成员来决定是小 SUV。还是一个 B 级标杆，咱们先说这个君越吧。君越艾维亚的版本呢，其实就是 君越的天花板、
1: 哦、
0: 你会在这个座椅上都能看到艾维亚的刺绣、
1: 嗯、
0: 而且配置各种够纳上。美中不足啊，就是艾维亚的操控和动力底盘都是

0: 非常扎实的，后期的保值率它确实比不上所谓的雅阁和凯美瑞。雅阁凯美瑞放到一块呢，两款车我个人啊更加倾向于丰田的凯美瑞。还有呢 Q2 Q3 我个人不是不建议你去买它，我觉得一部车拿到手里啊，刚拿驾照的时候是不是见了大车都发怵，开行一段时间以后，技术娴熟成熟之后，你发现了没有，我总觉得自己的车小了，那这个时候就要换车。 Q3 不是说它空间太小了，而是我觉得随着家庭人数增加，我想跑得更远，这部车我觉得坐到里面空间是压抑的。
1: 就是不知道您到底需求的是一个 SUV 还是一个轿车。
0: 轿车好了嘛，舒服嘛，跑长途。
1: 对，而且君越的话它属于是一个 B 加级的车啊，靠近 C 级的车型啊，都算是
0: 操控性能非常好。
1: 行，咱们这是一个个人建议哈，根据您的需要。你看您之前开的是个标致408，408是一个 A 加级的轿车。
0: 对，
1: 然后更换的话，您看您想考虑
0: 这几款车用车成本是截然不一样的。你头一年感觉开的都叫新车，第二年你也能感觉到都是新车，但是五年以后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上了10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 Q2 Q3 它的保养费用能有雅阁凯美瑞那么实惠吗？
1: 要肯定要高一些哈。
0: 对，君越的 Avia 它是天花板的版本，你看它的终端优惠力度是很大，这是没毛病的，但实际它五年以后的用车成本能有雅阁和凯美瑞经济吗？
1: 这个账还得多算算哈。
0: 但是兔哈哈，我不知道我们说话聊天您在不在啊，不考虑新能源你这是怎么想的？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在10万、15万、20万这个区间真的一抓一大把。你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高大上的瓶儿，智能的座驾，我觉得非常好呀。你这为什么不考虑呢？
1: 是不是他个人对这个驾驶的习惯？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就是比较喜欢的是传统的燃油车，
0: 开车柔一点，不要猛的加速，你这样子话晕车嘛。
1: 是。好嘞，咱们可以继续啊，来进行更多的车辆价格评估的问题，来解决一下，来评评咱们的爱车残值问题。电话呢可以继续的拨打0991255199，255199。包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可以跟我们联系啊，拨打咱们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呢是0991255949。我们刚上个时段接了一部电话呢，是刘先生打电话哈，说是心慌的老人，目前呢送到五福院了，说目前呢也打电话说了一下，感谢刘师傅把他的妈妈呢送到了医院，目前呢已经是正在治疗了。好嘞，那么到医院就好哈。那么更多的车辆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亏电啦，然后呢轮胎缺气要换备胎的需要帮助，也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是0991255949。
2: 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什么是礼让三鲜？
4: 我知道，礼让三鲜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3: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4: 会车窄如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3: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4: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鲜，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1: 咱们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啊，身体本哈、一个呢是捷途旅行者，还有啊是哈弗的猛龙。说这个比较舒适一些、空间大的，想买就实用的 SUV， 预算25万。这几个车，王杰老师您给推荐一下吧。
0: 想买个油电混动，那当然是能体现出来可油可电，经济实惠。现在是这样的，三款自主品牌的车呢，有两款都是长城序列的，一款是坦克，一款是哈弗猛龙。这两款做个正面的 PK 呢，坦克300明显新车的售价要比哈弗猛龙要多，多在哪？非承载车身，多在哪？车身构造，多在可城市可越野。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预算充足，哈弗猛龙你就往后稍微放一放吧。捷途旅行者和坦克300，我个人觉得捷途旅行者的外观颜值还有技术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做越野车的第一梯队，我还是看在长城这一边。多少年了，你瞅瞅长城、哈弗包括魏派系列的车型，轿车不怎么玩啊。MPV 这两年又出来了，它主要玩的就是 SUV 跟越野。
1: 对，感觉好像技术更成熟，

0: 哎，更多
1: 更稳定。
0: 嗯，小飞想问一下说17款的哈弗，你看哈弗 H6 2.0T 18年5月份上牌，公里数15万，这个车残值多少？
1: 我觉得这部车的年代久远，现在出手九个年头八个年头嘛，
0: 嗯，
1: 有可能它真的就是在个3万，哎呀18年的不是17年、
0: 嗯、
1: 3万多卖了，
0: 三万多块钱哈、嗯、好嘞，咱们来继续的迎接一部想评车的热线电话。田先生你好。
2: 哈喽你好。
0: 哎你好田先生，你想评的是汉兰达、
2: 哎、哦18年的汉兰达、
0: 啊、哦刚才是19年的 RV4、
2: 嗯、
0: 这个是汉兰达
2: 一万公里白色，
0: 嗯
1: 几万公里
2: 11800的裸车，
0: 嗯
2: 然后加2万块钱
0: 啊，
1: 直接帮您发布信息，
0: 您
2: 评一下吧。
0: 嗯，
1: 评一下啊，
0: 公里数刚多少跑了？您刚说公里数
2: 11万，
0: 十一万，
2: 对，
0: 嗯，
1: 您自己有没有对汉兰达的一个深刻的认知啊？这款车开了八年，留下了什么感觉？
2: 是什么？
1: 零七动力还肉啊？
2: 嗯，太肉了。
1: 嗯，那你期望一部车的动力到是零七动力还肉啊？
2: 嗯，太肉了。
1: 嗯，那你期望一部车的动力到什么级别才能达到您心里的满意？
0: 你想换车
2: 加速到个七八秒的这样子，就、嗯、我觉得就可以了。
0: 七八秒、
1: 哦
0: 嗯，
1: 汉兰达车身过大了，所以说这个2.0T加起来的时候可能达不到这个七秒、六秒、五秒，是不是啊？
2: 对。
1: 家里现在不是一部车了吧？两三部了吧？
2: 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汉兰达之前呢，溢价那是翻篇的故事。搁到今天来说，整体的销量呢，车型同厂竞技，品种多，价格低，款式多，颜值也改变非常大，所以说导致现在汉兰达呀，新车的售价，包括销量在下滑。我建议出手的价格10万达不到，但是8万、8万5、9万这个区间，我估计是能够到的。
0: 嗯，还行吗？价格您觉得还可以不？
1: 20万赔掉了。
0: 嗯。您看，您要公布，要公布电话吗？还是再考虑考虑？
2: 不用不用，还有一个
0: 啊，
2: 25年的风云 A9L，
1: 嗯，奇瑞的，
2: 奇瑞风云啊，对，16万2900那个版本，跑2万公里、
1: 嗯。哎呦，那这个车的折旧率，我觉得1到2年、2到3年体现的可能要更大。你心里头有没有个准备呀、
2: 啊？能不能卖到12？
0: 嗯，
1: 12。
2: 啊。
1: 哎呀，我是期望你能卖到，说实话，市场赚了没？
2: 没有，
1: 赚一赚，估计达不到。
2: 大概了解一下。
0: 嗯，
1: 我说赚一赚，估计达不到，我的感觉。
2: 那就是12还得往下是吧？
1: 10万达不到，9万我觉得也得往下探一个头啊。
0: 哦，那比您预期又低很多呀。
2: 这
1: 什么
2: 低吗？
1: 啊？
0: 难以置信哈。
1: 嗯，不买不卖，其实体现不出来你手里的车在贬值。如果这部车够用，咱们不能光瞅着那个新车不断的在降价，款式不断的在出新，结果一高兴一冲动，都说自己是刚需，换了车以后钱花出去的叫钱，你想再换回来的，打个问号，到底是什么？是残值吗？
0: 嗯，
2: 这车去年买的一毛钱优惠都没有。
1: 没毛病，是这个道理，而且买的时候可不是10万、11万买的。花了多少钱买的？
2: 16万2900那个，然后有个超级置换10万，15万3。
0: 嗯，
1: 十几？
2: 15万2900。
1: 15万2900。
2: 对，
0: 哦呦，这价格啊！
1: 你把那个免提或者蓝牙关闭，咱们交流的效果可能要清晰明了。
0: 嗯、对，听得不是太清楚。行，那价格您参考吧，好吧，田先生，两个车。
2: 好了，好了，
0: 如果需要发布信息再联系。
1: 其实现在都啥年代了？你看哪家没一部两部车？买车的时候，我觉得不是仅仅三思而后行，不攀不比，一部能遮风挡雨代步的车、
0: 嗯，
1: 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尤其是买到手里3年5年起。
0: 嗯，行，那我们先到这儿，田先生啊。
2: 好嘞，好嘞，
0: 哎，好，再见啊。那么需要评车，继续啊，稍后呢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电话是0991255199。那不知道各位啊，咱们今年的中秋节的礼物呢，这伴手礼啊想好了吗？稍后呢给各位啊继续的送出还有2份咱们的有利德月饼礼盒。有利德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呢，是多年来啊稳步发展，产品线也是很丰富的。

0: 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你看包括粽子、蛋糕、面包啊这类的中西点糕点都是有的。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很多咱们本地消费者的信任跟信赖。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咱们拼车拨打三部电话，发微信也行。那么微信呢，您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编辑好以后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咱们来继续评车选车，这部电话要迎接到的是想评这台讴歌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5: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0: 哎，赵女士，先恭喜一下您啊，给您送出的是一份咱们的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悦的中秋月饼礼盒啊。那么您呢，可以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稍后呢给我们微信发过来，好吧？
5: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
0: 行，那来评车吧。您想评的车型，来具体说一说。
5: 我想让老师帮我评一下我的车现在的市场价值。
0: 嗯，品牌
5: 是2019年讴歌。
0: 嗯，
5: 然后现在是跑了58500公里。
0: 哦，也不算多啊。
5: 车况，对，车况就是日常上线班的代步。
6: 这个我打断一下，女士。
5: 嗯。
6: 这个讴歌呢，代表一个品牌。讴歌什么车型？咱们第一步先说清楚。啊
5: ，RDX，
6: 广汽的讴歌，
5: 对对，
6: 好，明白了。那您再介绍吧。
5: 就是我日常的上下班跑了58000公里，车况车况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一直在做在 4S 店保养，然后就是有一点小刮小蹭，其他就没什么了。
6: 你发现讴歌很多车型了没有？这么多年呢，大多都是昙花一现，好像上市几年就早不见了，上市几年就早不见了。我不知道你跟我有没有共同的这种同感。
5: 对，我对车其实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我的这个车现在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还是怎么了？反正就是这个车好像挺小众的，市场保有量也不是很多。
6: 对，所以说就会造成当年比方你花了30多万买的，那才使用了7年，跑了50000公里，它的残值就特别低。当年多少钱购入的？
5: 大概好像就是34-35万吧。
6: 好，没少花钱。
5: 嗯。
6: 跑的公里数也特别少，那这么多年也没有比方说保险杠、门、换件之类的。
5: 嗯，就是换过一个那个叫啥，就是叫啥，这个叫后视镜，左边这个后视镜换过一个。
6: 哎呦，当年这花了30多万，这7年的使用，不仅赔20万，我觉得10万块够不到这部车。
5: 啊，10万块钱都没有啊？
6: 嗯，但是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有机会了你也可以到二手车市场开上您的车去问问。
0: 有没有去问过市场的价格？
5: 没有哎，
0: 这个网上也没查过。
5: 没有，就是了解，今天正好听到了，就想
6: 去试一试，多对比一下，问一问。其实持有不卖就体现不出来任何贬值了，
0: 因为您开的也不多，其实哈。
6: 所以说买车的时候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毕竟它不是个几千块一两万块的消费，它一花几十万。如果一款非常小众的车型开到手里，可能时尚个性，有它独特的运动气质，但实际你用了四五年，跑了几万公里，需要转让变现的时候，你发现在缩水啊，它不是在贬值啊。
5: 嗯，
0: 所以这个车是您非换不可，就是看到别的车型了，还是先打开问问价格？
6: 换，
5: 对，就是先问问价格，了解一下这个市场行情，也不是
0: 对，
5: 现在用的很少了，因为基本上也不在乌鲁木齐。
0: 哦，用的不太多，
6: 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从最早的时候没车，买一部，一部到两部，两部到三部，你就发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来了：车不用，还要产生很多养车的费用。
0: 是，
6: 这个时候有些车主有可能呢，

0: 好的，那我怎么发嘞？
1: 用手机软件微信有吧？
0: 有的。
1: 添加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之后呢，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就行了。
0: 好的，好
1: 啊，
0: 的。
1: 最好再备注一下，就是刚才打电话评车的赵女士，好吧？电话跟姓名都发过来啊。
0: 好嘞，好，
1: 哎，
0: 谢
1: 好了，
0: 谢。
1: 不客气，我们先这样，恭喜您啊，再见。
0: 再见。
1: 哎，赵女士获得的呢，这个礼盒啊，是一款新疆老字号的礼盒，重750克，集莲黄、蛋蓉、五仁、鹰嘴豆等6个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啊都合适。然后呢，把咱们姓名和电话发过来以后呢，可以去前往的是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1楼的有利德蛋糕师大店去领奖。艾乐也发信息了，他说目前在东外环北向南，在青年路的上口后面一点儿左侧的车道，那个车抛锚了，没有看到三角警示牌，提示大家注意到这儿的时候呢，安全减速慢行，避让一下。是在东外环北向南青年路上口的右边的位置啊，一个车抛锚了，注意安全避让一下。
2: 这个三角警示牌啊，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合格的司机，每天出车之前都要看一看。还有灭火器是否正常？反
1: 对，
2: 光背心儿，
1: 是
2: 后备箱少装点跟车不相干的东西，装点能用着的东西。
1: 对，必备的。
2: 你在路上抛锚了，你随时就往那一停，你后面的车不对人家造成拥堵吗？
1: 嗯，还不安全啊。就是胡师傅想问一下王杰老师啊，他说我的爱人啊有一台2021年的8月上牌的白色宝来，56000公里没有刮蹭过，油漆两用，还有气瓶七零的。
2: 正规气罐，
1: 对，说当时价格7万，哎，
2: 对，
1: 当时7万块也不贵啊，
2: 优惠力度就是很大呀。
1: 啊，
2: 那个可能买的是手动的版本，我估计啊，
1: 哦，
2: 如果手动的现在出入的价格，我觉得冲着有这个七零的大气罐，有没有可能在这个3.78万到4万这个区间？
1: 哦，那价格还可以啊，
2: 因为它公里数不多，气罐可能是它的卖点，
1: 一个一个亮点，对吧？
2: 是，
1: 好嘞，价格参考一下，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把电话发过来公布一下哈。来，陈先生想评估的是红旗，你好
3: ，HS7，
1: 哦 ，HS7，哦哟，这还是一个中号的 SUV 是吧？
3: 对，
1: 这台车是哪一年的？
3: 2020年10月份的，跑了5万公里，然后呢，3.0的那个，
2: 3.0，当年买的时候也很贵呀，
3: 当时贵一丢丢的，
1: 啊，贵一丢丢，
2: 多少钱买的呀？发票？
3: 35、36吧，我打记得。
2: 几手车啊？
3: 一手车。
2: 买了个5座的，不是7座的，是不是大5座？
3: 7座的应该是7座。
2: 买了个7座的。3.0T 的除了费油以外，我觉得其实跑高速哪哪都是它的优势，动力非常充沛。
3: 14、15个油差不多，是不是？15、16油是吧？
2: 动力怎么样嘛？跑长途？
3: 动力够啊，3.0的动力没问题。
2: 贬值率可能会让你很伤心哦。
3: 啊？
2: 贬值可能会让你很伤心哦。
3: 可能会贬一点，对。
1: 啊。
2: 贬一点？
1: 哎，
2: 不是一丢丢哦。
3: 一半。
1: 啊，您，我先问一下吧，就是您大概的心里能接受的价格是多少钱？
3: 不知道，我现在有两个，我想出一个，还一个是16年的一个小翼虎，反正现在就开不了两个，我想出一个，是哪个更合算一点？
1: 选一，
2: 16年的奇瑞瑞虎。
3: 不是，是翼虎，
2: 翼虎福特的，
1: 福特翼虎，
2: 1.5T 的，2.0T 的。
3: 啊，对，2.0T 的四驱。
2: 跑的公里数多吗？
3: 这个有个12。
2: 那我就斗胆的说一下，两款车加到一块儿，如果车况过得去，有可能最终变现的价值就在10万到11万。
3: 加到一起吗？
2: 对。
3: 我不这样买，我只卖一个。
2: 我就说加到一块儿，那我帮你拆解一下嘛，成不成？
3: 好嘞，谢谢。
2: 红旗当年30多万的指导价，你没选2.0T，选了3.0T，它的配置丰富，它的品牌影响力非常好，但是美中不足，费油的同时呢，可能有些消费者就能。不太认可，会导致这台车进入二手车市场。我个人觉得卖好了8万、8万5、9万这个区间。那你那个16年的福特翼虎，现在出手的价格10几万公里，3万达不到。
3: 也就2万多块钱。
2: 那拆解完成，仅供参考。
1: 好嘞。
3: 好的，好的。
1: 那先这样
3: 谢谢
1: 啊，不客气。然后呢，陈先生啊，恭喜一下您啊，就给您也送份奖品哈。咱们来自于这个有利德的268元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好吧？然后呢，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给我们，您可以之后呢去这个师大这边去领奖。
3: 怎么发呢？
1: 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 点关注发信息，然后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给我们发。

0: 发过来，然后凭借您这个信息哈，然后到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1楼的有利德蛋糕师大店领取就行了。
1: 哎，好的，
0: 好
1: 好
0: 嘞，
1: 的，好的，
0: 有利
1: 好，
0: 德，祝
1: 谢谢
0: 您这个中秋阖家团圆啊！再见。
1: 啊，你也是，祝你节目人晚上好。
0: 哎，好，谢谢您，再
1: 谢
0: 见哈。
1: 谢王老师啊，
0: 哎，好，不客气，应该的，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嘞，咱们看看哈，咱们微信还有在外拼车的哈。叶峰说想问一下王杰老师，2020款奔驰 E300L 8万公里，2021年1月份上牌，价格怎么样？当时42.6万入手的。
2: 哎呀，当年你看这42.6万入手，办完手续，这价格更不菲。我建议现在出手的价格，它肯定是20往下嘛，
0: 20以内的价格了哈。好嘞，价格参考一下。有了车以后啊，咱们可以去参加自驾游啊。2026年9月份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呢，正在报名当中，时间是9月16号到9月21号，再过3、4天时间就开始了。咱们主持人杭志啊，携手冰青旅，带着听友们去喝黑卡，然后呢畅游多彩阿勒泰。我们将前往的是 S21 阿乌高速、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还要去哪儿呢？去的是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的原始胡杨林。报名方式很简单，您可以现在呢发送数字8到949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咱们的报名通道，即刻报名，发送数字8就可以报名了。你看咱们这个还有朋友在问车辆的价格信息，包括呢，咱们再拼一个车吧。小周他说家里一个汉兰达，一个长城，一个五菱面包皮士，还得是五菱，这他的一个分享经验了，这是哈，
2: 还得是五菱皮士哈，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对 ，X 也说22年的吉利缤越电池版，公里数2.8万公里，1.5T， 当时价格呢12.7万，现在能给评个价格吗？
2: 5万块钱一定是往下的嘛，一大半就增发的是干干净净。
0: 哦，好嘞，价格参考。那么更多车型需要评估，节目之外可以拨打王杰老师的场外电话，也可以加微信。
2: 我的微信呢是13491198，有时候接电话不及时，大家加了我的微信呢进行沟通吧。打电话找我评车，13491198。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
0: 好嘞，那么感谢王杰老师，那咱们需要评车的话明天还可以继续啊。
2: 好，
0: 那就明天见。
2: 明天见。
0: 好嘞，稍后呢有请主持人杭志。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途，开心路路通，路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今天呢是星期六，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星期六的晚高峰呢依然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很多地方呢还会有排队和堵车的情况。那么今天节目呢一开始也是要和各位听众朋友呢一起要来盘点一下咱们乌鲁木齐

提示的各条道路上现在呢正在通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最新的路况信息啊，那么咱们大家呢一起来打卡。今天呢在这个路上啊，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河滩路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呢有几段呢是稍微的堵一些。首先呢是从河滩路由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匝道的位置开始啊，一直呢往西大桥的方向，再到华林桥，从华林桥到五层桥，现在呢是一个车流量偏大的情况，但是车流量能够正常的通行。那同时在西红路上的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那一直呢要堵到西北路的这个出口的位置了。除了这一段呢拥堵之外，在今天在友好路上啊也有一段排队，那是由北向南美美三的这个位置啊，和由南向北那双向的车流量呢是偏大的。我们都知道明天呢就是乌鲁木齐马拉松比赛了，那今天呢在这个比赛之前，那么有部分路段呢是要进行一个施工的。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啊，那是在这红光山路的位置。因为呢在红光山会展中心的这个位置呢，专门呢要进行一个服务区，包括呢出发点的这样的一个施工。那目前呢在红光山路就是会展中心门前的位置啊，是北侧，就是在红光山国际会展中心的南侧门的位置呢，现在已经开始搭建起了这个跑道开跑的门拱门呐、还有一些设置啊这样的一些位置。那么此时这里呢已经实行了交通管制。那与此同时还有会展南路的这一节啊，因为这节呢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路段。那么这里呢将会设置服务区，是在今天晚上的21点的时候呢也将会进行一个管制。所以说现在这节啊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因为有些车辆呢可能是要离开这个位置要驶离。那如果说明天有急事，那建议啊不要在这里停车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节路段呢是比较堵，那就是北外环苏州路立交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河滩路上一直往河南路立交桥走的这一节，现在是由南向北，由北向南车辆都是偏大的，由南向北呢基本上已经出现了飘红的情况。那还有一个位置呢是在北京路，在北京路从北纬三路一直到这个河北西路之间的河北东路之间的这一节，在北京路由东侧的路段啊，东侧路段也就是由南向北的这个方向，那现在这里呢显示的啊也是车辆飘红，因为很多车辆呢可能是要从这个附近走，但是呢一看这里呢也已经开始。那么在这个二宫体育馆的这个位置呢是它的西侧门的位置，也是北京中路辅道所在的位置啊，这里呢也是马拉松的半马的一个终点的位置，现在呢也在搭建一个拱门，然后呢让整个比赛的一个实际场地的这个位置啊得到一个调整，同时周边呢还有一些服务区，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说车辆比较大，而且目前呢已经是在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到这个位置呢出现了一定量的排队的情况。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我看到乌鲁木齐市呢还有部分路段呢车辆也已经在逐渐增大的过程当中。首先呢是柯南高架，那在柯南高架呢依然是以南湖路出口为节点，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双向在这里呢都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呢西大桥在 CC 帽的周边，包括呢光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和由东向西的方向车辆都是偏大的，还有友好路啊，那友好南路呢一直到 CC 帽的周边，从红山转盘到西大桥上现在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今天呢南外环啊表现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不堵，在月经街的出口的位置呢也是有一个常规性的排队，车辆稍微的缓慢一些，但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西外环呢表现的非常的好啊，还行啊，那基本上呢没有太堵。除了

蜘蛛山这个盘桥的位置啊，就是蜘蛛山立交的盘桥位置稍微的有点堵。今天呢，机场高速车流量呢是通行正常的，从大地铺立交桥开始一直呢到木材厂立交之间，基本上呢都是能够保持正常通行。那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在哪里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堵点啊，是迎宾路，在迎宾路和太原路的交汇位置啊，那是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双向，在这个十字路口呢，都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来。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不让大家呢这个白报路况啊。我看到节目一开始啊，今天的参与热情度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啊。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对咱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呢这两天的节目啊，参与度都很高，是不是？有这个月饼的诱惑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在第一时间段的开心路通节目当中呢是有奖品的，而且这个奖品是什么呢？那就是月饼。那我还是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吧。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第一小时19点到20点之间呢，我们将会要产生3份月饼礼盒。当然了，今天呢是杭志一个人主持2个小时的节目，我不想让这个月饼发得这么快，所以我决定啊，把一份月饼呢放在第二个小时呢来发啊，第一个小时发2份。那么这个月饼啊，我们发的呢就是咱们中秋佳节的礼盒月饼，新疆老字号的有利德月饼。这个月饼的礼盒重是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还有鹰嘴豆等6种风格的啊国风包装，非常适合咱们自己家里吃。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积极参与节目，我看谁的路况报的又好，而且呢参与节目又非常不错，而且前两天也没有获过月饼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呢把这个月饼礼盒呢送给他，到时候获奖之后呢，您可以留下联系电话，直接呢领取您的这个奖品就可以了。这是一份奖。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只要积极报路况、互动参与节目的朋友呢，杭志还有一份由中石油送上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所以说呢，今天啊，咱们也有这样的一份礼包送给大家呢啊，就看哪位朋友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而且呢那么支持949，我们今天的奖品啊就送给他。当然了啊，我看到先生呢也已经发了8，了解我们949的多彩阿勒泰的自驾游活动。那么今天既然我上第一小时的节目啊，我也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说一下，这次呢多彩阿勒泰的自驾游行程安排的非常经典，而且呢我们已经万事俱备了，就等着听众朋友啊积极的报名啊，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呢和杭志一起去自驾游。目前呢我们的名额非常有限，还剩最后10个名额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时间，在9月16号到21号呢6天5夜的时间啊，跟着我们一起到多彩的阿勒泰去看美丽的秋景，怎么样呢？发送8也可以来了解一下了啊。好的，李国华来了啊，他说呢，黄河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奇台路这里呢是正常通行的。看一下黑走马，他说杭志你好，丽景街东向西的方向往南湖北路的方向走啊，这个路呢有一个下坡路段，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了。大家周末愉快，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互动啊。这个我们已经得过月饼礼盒的啊，我就不给你再送月饼了啊，我们要把月饼送给那些还没有得到的，是不是啊？我笑我吃我狂来了，他说杭志你好，简泉一街双向的车流量适中，继续打卡。好，那你要多报路况啊。小松可可奈啊，你在第一时间段参与节目，好像我第二时间段没见过。不太记得了啊，周末能见一次啊，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杭志你好，马拉松比赛前夕听到你的节目非常开心，谢谢。”他说呢，公园北街的怡中园出来，在右转上友好南路啊，车流量是非常大的。CC Mall的门口双向的车辆都已经比较大了，过了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呢就畅通了。都是光明路东向西教育学院到 CC Mall 这里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好的，感谢感谢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参与节目一定会热情起来的。朋友们，如果想得到月饼礼盒，想得到我们的这个大礼包的啊，都可以积极参与。你看这个叫知足常乐说，杭志，你的那个自驾游怎么报名啊，你都不给我讲一下吗？好，我给你啊细细的讲一讲啊。你呢现在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呢发送数字八，阿拉伯数字八，你不信你发一下试一下啊，它就会跳出一个链接，还有一个海报，你呢那个海报上一个二维码，你手机长按呢它可以识别，或者啊直接跳出链接呢点一下就进到我们的路书里了。你在路书里啊可以看到我们这次自驾游的路程行程，包括费用的相关信息。那么在最下方呢，我们这个活动的亮点啊也写得很清楚，在最下方有一个按钮啊，那就是一个红色的按钮，上着写着点击此处报名，点了之后呢，噔儿，它就跳转到了咱们的这个报名通道了啊，是冰青旅的交费通道。你呢交费成功以后，就算报名成功了。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十个名额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咱们这次的自驾游呢是9月16号到9月21号，由杭志啊亲自带队啊，带着大家去玩。我们大家呢携手一起和冰青旅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呢喝着黑卡畅游多彩的阿勒泰。我们呢要前往的是省道21阿乌高速阿河公路，还要去和木喀纳斯看湖光山色，去185团白沙湖，还有西北之北，还要去乌尔河，到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以及呢原始胡杨林，去看啊在北疆刚刚金黄的胡杨林。那大家如果要是有时间有兴趣，现在就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呢可以获取报名的通道，然后啊我们积极的参与进来啊。也希望呢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出发的时候能够和现在正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一起前往。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大家呢赶紧的把自己的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吧。那既然呢我们要送月饼，今天呢就为大家先送上一首跟中秋有关的歌曲吧，啊，来听一听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0: 继续回到节目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周末版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周末愉快。那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报的路况信息。现在呢，这位叫这个田野朱维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呢开始报路况了。首先呢说的是喀什东路五月花园城入口的地方车流量呢非常的大。另外天津路呢是转左转，然后到迎宾路这个地方呢是叫迎宾东路，这里啊是畅通的。北京路北沿十二师这畅通，然后无锡街西向东一路畅通啊，都是畅通的路段嘛。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暖暖小时光，他说杭志周末愉快，今天呢从铁路局走北京南路一直到红山转盘，一路啊马拉松比赛的用具还有呢旗帜都已经摆放整齐了，比赛的氛围呢已经很浓郁了，路上的城管和交警啊对赛道上的违停车辆呢已经开始进行了清理，大家今天晚上一定要不要把车辆呢停在比赛赛道的这个路段上，每个人都为马拉松比赛付出一份努力啊。这个暖暖小时光看来呢是在马拉松的现场在工作是吗？然后呢就看他呢拍了一张照片，上面呢是一个刀旗，刀旗上写着沙伊巴克区欢迎你看来啊不同的区域呢也都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宣传标语啊打上了。来看一下小马丽丽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听了这首歌非常有感触呢。小松可可呢又来了啊，他继续说了，他说听见杭志读我的留言了，我自己也很激动和开心，因为明天是乌鲁木齐的比赛盛事啊，那每一个市民呢都喜笑颜开，大家呢一定都不会堵在路上的，然后呢都欢欢乐乐的迎接马拉松比赛。青年路群艺馆到兵团医院双向的车流量不是很大。好，知道了。看一下啊，千里山水来了，他说呢小溪沟到蜘蛛山隧道再到庐山街乌鲁木齐站都是畅通的。哎呀，我还看到好多的朋友呢都在发送数字八，如果对我们的自驾游的情况不了解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发送数字八，赶紧看一下，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左手说了啊，他说机场高速沙之船路段呢行车速度啊是非常缓慢的。 ZZY 来了，他说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过了南湖路下桥口到西麦环下桥口呢是一路畅通的。好，那谢谢你。看一看新龙说什么啊，稍等一下啊，我们走点广告马上回来。
1: 新疆老字号。

0: 有立德月饼，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好，来听一下。兴隆，
3: 南向北河滩路上广汇桥堵得很。
2: 南向北河滩路上广汇桥现在有点堵，那就是从珠江路那边过来的车辆啊，现在呢已经开始搭起来了。买买提说了，他说15分钟了没有开出红山路堵车的路段，那么具体的路段是在哪呢？他说 CC 茂这个十字路口这里啊，方向车流量呢堵车非常的严重，红山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比较严重。好的，你继续来给我们报路况啊。来，谱写人生说，杭志你好，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呢，新一路到卡子湾20分钟了，这个速度可以吧？不是，他的意思是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从新一路到卡子湾用了20分钟的时间，那还可以。那你走的这节呢基本上是已经是畅通的，因为新一路那边呢都是通的。现在啊，在河滩路上比较堵的是从人民路立交一直到华林立交的位置。好，后悔来了啊，他说呢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团结路出口现在呢排队已经有200米长了，南向北的方向跃进街的出口这里啊排队也有400米长了。这是在桥面上了啊，这几个地方呢是有排队的。刚才这个知足常乐还在问呢啊，然后呢啊对，发了数字8，现在已经获取信息了啊，仔细的看一下啊，希望能积极参与。好，钢蛋儿来了啊，钢蛋儿听听你的语音。
4: 上车就听刘秀，山羊坡美食旅行家杭志，下午好，周末快乐。阿拉天路由南向北，目前港路口这儿目前车流量稍大，有排队。机场快速入口目前畅通，我有一天有月饼味，他们臭死了嘛，真真儿。
2: 其实我们的钢蛋儿啊，他没有月饼的时候，他也跳的挺欢的啊。谢谢你参与，他又来了。
4: 上车旅行刘子奥，杭志晚上好，周末快乐。美食旅行家杭志晚上好，周末快乐。卫星路现在由北上南，在这个金阳卫星花园这个红绿灯这儿，现在右侧车道有2车事故。
2: 哎呦，
4: 占据了最右侧车道，现在由北向南要通行车辆，请注意。
2: 慢一点。由北向南的方向啊，这个交通事故呢应该是发生在由北向南。然后呢，这个福安说了，广汇桥下河滩往团结路方向呢堵了100多米了，因为在这个地方有2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发生。你看看啊，这交通事故一发生啊，就是容易造成堵车。好，那我们大家呢积极参与节目啊，看今天的奖品呢能送给谁。这个小凡同学说，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啊，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口出口呢都是畅通的，非常通啊，在他们家的窗户上就能看到。乔师傅来了啊，他说从机场东进场高架呢，然后走上沙河，再到二环，到河马泉新区的新疆大学都是一路畅通的，然后路况非常的好，就像有立德月饼一样好。虽然我都没有吃过，你也点我呢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也要看大家呢谁报的多，而且路况比较重要，我才能送给谁。我这人啊不是那种随便就送的啊，我这人要求呢是有点严苛啊，所以说呢大家你们也别想着你们一定能拿上啊。
5: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2: 暖暖小时光来了，他说杭志你好，这一次自驾游的时间呢正好是北疆阿勒泰最美的时候，可以欣赏到喀纳斯层林尽染的风景，还有呢是晨雾缭绕的童话世界。杭志也是金牌领队，一路上带着大家，情绪价值啊肯定是满满当当的。 必然是这样啊。感谢暖暖小时光给杭志呢来打广告做宣传。那么我在路上啊，带着大家自驾游的时候呢，都会做充分的准备，给听众朋友不但要讲知识，而且呢还会给大家呢带来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内容。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啊。

0: 啊，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跟我们一起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美丽的阿勒泰。那么千里山水来了，他说乌鲁木齐站经祥云街一直到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呢，这里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看到了应该是有新生到来啊，接送新生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新生最近应该是已经开学了。来看一下啊，年轻的心理啊，他说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呢他给我们说了，他说杭志你好，我是17米5重型牵引挂车，我来报道。原来我们的货车司机也在听节目呢啊。他说呢312国道昌吉到马纳斯一路畅通，车流量不是很大，过节也回不去，来一盒月饼让我们家人尝一下。哦，不，这个月饼不能这么送啊，我们要看今天谁报的路况比较多又好啊。腾大乐来了啊，他说呢苏州东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在北外环这个路口这里啊特别的堵。那立夏工作室语音来了啊，听一听。
1: 天南地北，杭志最帅，周末愉快，中秋团圆，京津高速走北向南，一路畅通。
0: 哎呀，你这个嘴子啊喊的啊恰到好处啊，一点没有违和感和虚假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对口，对我的胃口啊。好，来，这个青鸟飞鱼来了啊，他报了好几条信息了，来看一下。首先呢，他说火车南站商贸城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不大，他说火车南站到仓房沟12中这个地方啊，车流量也不是很大。12中这里呢，基本上啊，这里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一点点。仓房沟12中由南向北的车流量适中。哎呀，你这报了几条，一会儿说不大，一会儿说大，然后一会儿又说适中，到底是怎样的啊？这位叫亮亮的朋友呢发了自驾游三个字，哎，你发自驾游啊你是看不到信息的，你发阿拉伯数字8，哎，你发一下这个数字8，然后呢它就会跳出我们的链接，你可以了解到里面的相关信息啊，内容非常多。打开之后呢，你发数字8会跳出一个链接，或者一张海报，打开海报呢长按二维码呢可以进入路书，或者这个链接啊你直接点击呢也你手机也会跳转到路书。那么在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有关于这次出游的相关信息，路书啊，价格啊，还有这个节活动亮点。那么在最下方一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着点击此处报名，进去之后呢就直接的啊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待会儿呢杭志给大家呢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行程都有哪些好玩的，好不好？星光说了啊，他说呢新华北路由南向北在 CC 茂这里呢稍微的有一些堵车。他说杭志，这个金亨火腿肠的那个形象的照片是不是按着我的形象做的？我估计就是当时啊这个设计公司呢可能满脑子想到的都是我的样子。有点像的啊。好的，现在呢我们看到这里呢有一条重要的信息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要来连线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班运行的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今天的值班指挥员呢是雷雨倩。你好雷雨倩。
2: 主持人你好。
0: 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航班运行情况好吗？
2: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今天晚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有时多云，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1架次，截止晚上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60架次，进港航班190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本周日也就是9月13日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赛事将鸣枪开赛，当天主城区多条道路将实施滚动式临时交通管制，部分路段早间时段通行受阻。 容易出。

0: 现车流缓行、绕行、拥堵的情况。再次提醒计划乘机的旅客，请务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的路上时间，尽量避开会展中心、河南东路、长春中路、北京路等赛事沿线道路。建议您适当提早出发，实时关注路况信息，可优先选择绕行方案或者地铁等公共交通方式，以免因道路管制、车辆拥堵耽误您的航班行程。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的时间。祝您旅途愉快，感谢大家的关注。
1: 好，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很多的朋友呢都开始互动起来了。那这个阳光男孩小杰说了啊，他说：“杭志，晚上好，你和莲芳大姐是不是两口子？”你别乱点鸳鸯谱啊，让大姐自己说。
2: 哎呀，杭志是我的小弟弟，咋能够是我的那个？哎呦，哎，那我你姐夫生气了。
1: 姐夫现在已经听到了哈，只有今天晚上啊，把本来想送给他的月饼拿好，直接送给姐夫了啊。
2: 哎，那他肯定开心得很啊。
1: 他说了啊，这个我把月饼给我提上去看你，不用了不用了啊，你不用看我们，我也不给你啊。没有没有，阳光小杰啊，你一定要多参与节目暴露矿才行。好，来看一下啊，给你一颗糖。他说，西外环从那个白良业酒店的那个位置到木材厂出口都是一路畅通的。说卫星路西向东，在左拐到太原路的这里呢，是车流量比较大，要等3到4个红绿灯才能过去。好的，洛儿的语音来了啊，洛儿。
3: 哥哥姐姐晚上好，
1: 哎、
3: 我叫兰口才科，和爸爸妈妈准备去北京路上的环球大酒店，现在路况很好，一直都是很通行的，
4: 很通畅，
3: 很通畅的
1: 啊。
3: 祝大家有个好心情，祝大家有个好心情。
1: 哎呦，你看甜的，这声音甜的小朋友啊。你的声音真好，而且你还上了口才班，真棒啊！好，艾伦李，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系安全带。杭志，晚上好，
1: 晚上好。
5: 禹州南路北向南，一路上车流量有点大。
1: 车辆大啊，来看。
5: 上车就听949，杭志，晚上好，禹州南路。到卡斯湾立交桥这个位置车流量大，有点堵车。
1: 好的，两条信息我们都收到了啊。左手说了，他说上车就停949，机场高速，西外环，这个西外西一环出口。哎呀，这个我没有听懂你说的是哪个位置啊。一直呢到木材厂的路段通行速度缓慢。机场高速的啊，机场高速呢，他说啊，现在就是基本上呢是从大地卧铺立交桥的位置吧啊，然后呢一直到木材厂立交，现在车流量呢是已经大起来了。我们现在看到啊，现在越到晚间的这个时间段呢，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很多道路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飘红路段了啊，该拥堵的地方呢也在慢慢堵着呢。好，来，大家在哪里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赶紧传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起来。我听一下啊，这个阳光男孩小杰来了，他说我在家里听你们节目呢，没有路况啊，然后呢下回出门的时候报吧。哎呀，你其实在家也能报啊，看一下你们家那个窗外，或者呢你现在那拖着个踏拉板啊。
2: 哎，拖啥踏拉板呢？踏拉板只能在家里拖。
1: 把这鞋子穿上，到小区门口看一下那条路，给我们报一下嘛，是不是啊？这也是一种报路况的方式嘛，是吧？好啊，雍小松的路况呢，再等一等，马上就能够听到了啊。向阳二生说，明天在新市区中亚路那里呢，能够看到马拉松跑步的那个赛事吗？想了解一下。中亚路呢，首先跟你说一下，是属于经开区的啊。你呢，要想在中亚路看呢，我跟你讲在哪儿看啊？你在卫。

0: 新广场那儿，早晨一定要7:30你就要到，好不好？因为卫星广场那个地方呢，其实离咱们的红光山路你看着远啊，最多半个小时选手就跑过来了，特别快。所以呢，你一定要到卫星广场那个地方去看一下，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景师傅的最新路况。他说现在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下西北路的匝道这里啊，已经出现了排队了。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哦，点我呢，我知道了啊。好，来看一下啊，刘大锤，他说，东二环北向南，温泉路出口这里啊，排队都500米了。他说怎么回事呢？这个北向南温泉路出口，那也就是基本上呢，就是温泉路高架嘛，啊，这个一环和二环的交接的桥的这个位置是吧？现在这里呢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每天这里啊现在都排啊，别着急，慢慢走啊。暖暖小时光又来了，他说，铁路局到美术馆双向的车辆比较大，车辆不是很大，保持畅通。他说，杭志，你和莲芳大姐互动好热闹呀，马大爷今天没有来参加吗？
1: 哎，我来了，我就在后边坐着呢。我让杭志给我个月饼，他不给，我就生气了，我也不说话，哼。
0: 你这，我跟你讲啊，这月饼啊是给听众的，你们一个都别想得，嗯。
2: 哎呦，你到我们家去，今天晚上我给你吃，去年剩下的全都留的呢。
0: 好，来看一下啊，暖暖小时光他又说了啊，他想许个心愿，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实现得到月饼的梦想。那你报路况啊？对啊，你得报路况，对不对？然后呢，李国华也说了啊，他说今天去买了一包京亨烤肠，孩子特别喜欢吃，确实是这样的啊，他们的烤肠很棒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黄河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五一路这里啊是畅通的。桥来了，乔师傅说现在官员路师大啊的位置，天山职业大学路边搭车的乘客比较多，河马泉的那些出租车司机不要再往那边耗了，到这边来拉人吧。啊，是这样吗？河马泉那是不是也有那个人要搭车呢？啊，好，来看拉拉来了啊，他说想提个建议，北京南路红绿灯前加装这个车道引导线，四车道过了红绿灯变成了三车道啊，然后呢说在这儿可能是有些堵。哎，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去看一看啊，了解一下您说的是哪个路口啊，这个路口比较多是吧啊。日出来了，他说杭志，建设西路，然后从这个就是小学那个位置开始，然后呢一直到新华北路，这个车辆啊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现在也有点堵啊。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哎呀，说了这么多了啊，口干舌燥的。这样吧，下面的时间呢，路况还有很多，大家可以积极的抱着。那么杭志呢，给大家呢来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我们要产生今天的第一个奖了，我看谁的路况报的好。

0: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服务，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 G 加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跳跳
7: 糖。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呢准备了三份月饼，那么我的第一时间段的节目呢要发出去两份，那第二时间段呢发出去一份。那这次的这个月饼呢是由咱们有立德啊特别为我们提供的。中秋呢您选月饼还在纠结什么礼盒吗？不妨呢您了解一下有立德，30多年的深耕本土市场，拿过不少的荣誉。那美味呢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始终坚守食品安全。今年啊专门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到了月饼的煎制当中，把传统的东方韵味呢融入到了糕点当中，用月饼承载合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那么我们今天送的这个呢是咱们新疆老字号月饼的这个礼盒，重呢是750克的，汇集了莲蓉蛋黄，还有呢五仁以及呢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礼盒送礼啊自吃都是合适的，请大家呢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你看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说杭志哥哥你长得这么帅就算了啊，你还这么会发育，叫什么啊，羡慕你呢，你直接只对我留下一点点小叫什么啊，羡慕你呢，你直接只对我留下一点点小小的恨意就可以了。好的，嗯。然后呢米东区广兴街一直到广兴东街是一路畅通的，这是他的信息啊。我今天呢节目当中看到这个畅通的路况也非常的多。雨晴说东二环机场方向呢现在呢是一路畅通的。李国华继续报路况啊，李国华呢说到了这个新华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呢在中山路这里呢是通行缓慢的，人民路西向东的方向啊在文化路这里呢也是缓行的。嗯，这样吧啊，我今天的第一份月饼呢我就想送给李国华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从他今天节目开始12345678910啊报了11条路况了啊，真的走到哪儿报到哪儿，有缓行的路段都会报的。不仅如此，李国华基本上每天都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份月饼啊，有立德的月饼我就送给你了啊。这个人民路西向东的方向在文化路这里呢通行速度缓慢啊，感谢你参与。那么这第二份奖要送给谁呢？啊，我呢把这份这个月饼啊要特别的送给这个积极参与节目的我笑我吃我狂 啊，因为我笑我吃我狂呢，基本上是每天都会积极的参与节目，不论走到了哪里啊，路况呢从来没有断过啊。就为此，我们也要特别的把这份奖品啊送给啊我笑我吃我狂。今天依然是啊走在路上呢给我们报路况，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第二份月饼送给你。现在呢，我还有最后的一份月饼，我要留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来放送。来看一下各位朋友传来的路况吧。赖说了啊，他说今晚五月广场这边是不是9点要封路啊？现在还能走去五月广场吗？可以的，今天呢，他应该是到了晚上的，明天早晨凌晨5点左右啊，就不能走了啊。所以呢，你今天如果要是现在去五月广场呢，你还是可以去的。这个。赖赖说了，光明路时代广场门口车特别的多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西山桥过了以后啊，200米在中道有两车追尾。你看你这个路况报的就缺失信息特别多。第一，西山桥是指的哪里？你是指的 G30 连霍高速的西山互通立交，还是指的西山高架桥，它是两条桥。第二，方向，哎，是 G30 的南向北还是北向南，或者是咱们西山高架的东向西还是西向东，你没讲清楚啊，重新来报一遍啊，这作业给你打回去了。好，来看一下德路梦鱼，他说万盛大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不大，通行正常啊，墨镜用起来，现在往西边走啊，夕阳正好啊，刺眼睛呢啊，大家慢一点啊。这个立夏工作室也来了，他说：“杭志，你一个人分饰多角，

0: 馅的。
1: 你们家这个不是月饼，应该是包子吧，姐。好的，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啊，来看一下现在呢值班编辑事宜啊。这个刚才呢这个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了，说我笑我吃我狂呢是得过月饼了，那就不能给你啦。所以说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有个前提条件啊，是我们这个月饼呢必须给没有得过月饼的听众朋友，来给月饼啊。好，那我要看一下啊，今天还有谁特别支持我们的节目，一直以来啊，在我们节目啊没有奖品的时候依然啊积极的报路况的啊。这个景师傅呢是得过月饼了啊，得过呢咱们就不得了，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月饼啊量非常有限，我们还是要给那些没得的人，是吧？啊，好，那谢谢景师傅的参与啊。LC 他说呢，西泉街和木须沟路呢交界的位置啊，向九鼎呢左拐的第二个车道坏了一辆车，在红绿灯的位置啊，说已经造成四道岔的堵车了。哦吼，把人缠在眼睛里全都是小星星，哎，金银花的小月饼啊，呵呵，小金花月饼。这个莲芳大姐的月饼是素包素南瓜馅的，我最不喜欢的那种。好，来看一下 LC。
2: 西泉街和木须沟路交界处的路道车辆已经挪开了啊。
1: 哦，挪开了，
2: 对，现在还是很长。
1: 哦，已经挪开了，但是队位比较长。财源滚滚也来了啊，他说呢是植物园五月广场明天凌晨五点半封路，第一名选手啊到是8:55，第一名选手到是8:05。你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的意思是那个全马他能一个小时跑的，不可能的啊。好的啊，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大家呢参与节目啊，得过月饼呢咱们真不能给了，我们要给的是没得过的啊。马上婚礼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东二环往温泉路高架走车辆非常的大啊，他说大家到这儿不要插队，不然的话呢会发生刮擦，大慢一点。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现在南湖路这里呢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现在呢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高峰期的峰值状态了啊。我们也看到今天东外环啊，柯南高架在这个南湖路出口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已经大起来了，西向东，东向西，柯南高架双向都堵车了。那我们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看一下啊，咱们乌鲁木齐啊这个包括呢咱们地州首府城市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首先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19度到32摄氏度，昌吉多云转晴，16度到33度，石河子晴，15度到33度，奎屯晴，15度到34度。那克拉玛依呢是晴天，21度到32度，伯乐啊晴天，16度到31度，伊宁呢晴天，15度到32度，塔城晴天，15度到30度，阿勒泰的天气呢晴天，15度到30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晴天，15度到33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4度到38度。那南疆库尔勒啊是晴天，20度到32度。阿克苏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喀什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和田多云转晴，18度到30摄氏度。首府乌鲁木齐啊是一个大晴天，19度到32度。明天呢就马拉松比赛了，对于很多的选手呢现在啊应该是已经都做好了准备。我们大家呢也共同期待着啊。待会儿呢给大家呢再讲一些有关于马拉松比赛的知识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个马上呢说现在温泉路高架下南湖路的这个地方呢有车辆追尾了，是停在了中间的车道东向西的方向，说交警啊都已经到现场了，哎呀。

在这儿呢正在拍照呢啊。谢谢谢谢啊，这个信息呢报的是非常的及时。那么呢第二份奖品送给谁呢？我看一下今天的互动参与量比较大的啊，这个黑骏马啊，它呢是在河南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赛博特汽车城的这个路段呢车流量适中，嗯，感谢积极的参与。再来看千里山水啊，千里山水今天路况报的特别的多，他说这个然后呢他是这样报的，他前面其实报了好多路况了，他在40的时候说木材厂到阿勒泰路科西街友好美美都是畅通的，就是下桥在左转的路段啊，车辆稍微大些，美美一到友好南路呢到扬子扬路红十月都是畅通的。他说杭志呢是公平公正善解人意啊，好的，前面没有参加这个回老家了然后才回来，那你得积极参与啊，不过今天他参与的特别的好啊，报路况也很多。那么今天我们就把第一份的另外一份的这个月饼给千里山水好不好？好，那现在千里山水你也可以呢此时此刻啊把你的联系电话姓名呢留在我们的平台上。现在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你说这时间快的。下一时间段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自驾游和明天的马拉松。明天呢我要到现场呢去船外船报道。明天我们7点钟开始啊就有现场直播。也欢迎大家呢明天早晨7点你要是不出门的话呢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好的，那整点之后杭志继续回来啊。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想解不开
4: 的伤，晚高峰啊，由杭志呢为您带来。现在呢周六啊，但是今天我们发现路上的交通状况呢也是非常的多，因为什么？明天就是马拉松比赛了，有些地方呢有这个道路上的一些施工，另外呢还有一些路段呢进行提前的临时管制，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提早出门。如果说路上有堵车排队，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给我们报路况。今天晚上的21点啊，在会展南路呀这些路段呢也将会进行一个管制，因为这块呢将会是咱们的这个服务区，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为马拉松做相关准备工作，所以从今天晚上的21:30以后啊，这个道路呢就没法通行了。但是其他路段呢基本上还可以走。那晚上的时间呢，大概凌晨5点，我们的赛道路段呢可能会进行一个临时的管制。好，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小松可奶来了啊。他说呢，青年路、虹桥一直到红山路、塔山花苑这里都是畅通的。他说，杭志啊，进入9月以后呢，早晚温差大，每天早晚呢，早出晚归，忙忙碌碌，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马上也带队自驾游了。是的，是的啊。也希望大家，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呢，也同样的把这一份温暖的、体贴的这个问候啊，带上。平时车里呢要备一个外衣，别穿的太少了。他说呢，塔山花苑一直到鱼香辣婆婆双向呢，是一路畅通的，不堵车。好，我们继续听语音。安，晚安世界。
5: 一路畅通。
4: 好，畅通的路段啊。
6: 之前就和木樨公路交界处的路障车辆已经挪开了啊。但是队伍现在还是很长。
4: 好，这个信息呢我们好像刚才听过了。来，微信。

0: 要来了啊，然后呢，还有安，听听安的语音。
1: 上车就停9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哎，
1: 杭志，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河南高架西向东，已经堵到南湖路出口这个地方了，车基本上停滞不动，龟速行驶。
0: 嗯，
1: 大家慢行慢行啊。
0: 慢点走啊，这个车辆呢比较大。嘴角挽起一丝微笑，他说了啊。百鸟湖万古区呢一路畅通，他说今天啊这个夕阳真的是特别刺眼睛，你走在的是不是万盛大街落日大道上。好，来看一下啊，曾永峰说呢，CC 茂红山路啊，红绿灯呢，他说十几分钟了都没过去，这里特别的堵啊。肖恩来了啊，肖恩呢今天报两条路况，庐山街南北双向啊，车辆呢是大起来了。大家呢继续报路况。咱们今天的节目啊，这个我判断你是否能获奖，只有一个标准，你是否报了很多的路况信息啊。啊，有两个标准。你是否已经获得个此项奖，如果没有获得而且路况报的又多，那么今天我就把奖送给你，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路况的支持啊。李国华说了，新华北路呢由南向北在光明路这里啊，现在是堵车堵得很严重。再来看看腾达乐的最新路况，他说呢，北外环下北京路口子车流量呢稍微的有一些大。北京路口子哪个方向啊，是由西向东还是由东向西，是吧啊。不过呢我来看一下高德地图，那么此时呢在北外环上啊，这个车辆呢比较大的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呢基本上是畅通的，就是下桥的这个匝道呢稍微的有一些排队啊，不是很严重。相反呢在桥面上由北向南啊，北外环，然后一直呢是到河滩路的位置，现在车流量啊是非常大。而反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大的，就是由东向西下北京路的口子，现在车流量呢是处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啊。好了，讲了这么多了啊，但是你看我们拿过奖的听众朋友依然啊报路况啊，使劲报，报得特别好。那现在呢财源滚滚来了啊，他说我现在还有一份月饼要发呢，哦，我还有一个温暖大礼包呢啊。你看最近这两天油价又有点上涨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有一个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毕竟也是实惠嘛啊。财源滚滚说了，吴越广场步行美食街上的这个商户呢，从锦州街路径天津路这里啊堵了。另外呢吴越广场美食街从锦州东街走到天津北路出口呢，临时是单行的。好，还有天津北路到喀什东路车流量比较大，天津北路植物园后门这车流量呢非常的堵。哎呀，你看我们听众朋友啊摸到门道了，使劲的暴露况了啊。寄来了，他说杉杉奥特莱斯周边非常堵啊，车辆很大很大，是不是现在打算要这个离开商场的人比较多嘛。我信我吃我狂，他呢说，北京南路由南向北在铁路局这里啊车流量很大啊。来，我们继续听一下啊，看一下大家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罗罗来了啊，他说呢，大湾北路在左转跃进街的这个地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明说机场高速往市区方向是一路畅通的啊。那你走到哪儿了啊？你可能还没遇到堵啊。好，来看一下这个，请叫我美少女。她说，河滩路由南向北，新一路去苏州路立交桥方向的车辆很大。周末说一个人值班比较辛苦，还行，有广大的听众陪着，一点都不寂寞啊。而且呢，大家都信息报得非常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跟大家呢要说一下了啊。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啊，一定要积极的参与到949交通广播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最近呢为大家组织了一场特别好的自驾游，是杭志筹备了一年的啊。 那就是9月16号到21号带着大家呢前往

勒泰去看秋天的阿勒泰的美景。那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我们的秋天的美景呢有更深刻的认知和了解，我今天啊特别的准备了咱们自驾游的一些内容，想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有朋友说你们自驾游都到哪玩啊，有什么好玩的啊？那么大家呢先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可以看到一个路书，你点击进去以后啊，就是路书你发送以后呢，它会跳出一个链接，你点击进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路书安排了。我给大家呢讲亮点啊。第一个亮点呢是由杭志带队，是我亲自带队啊。我呢这两天准备了很多的有关于去阿勒泰的一些知识，我们带着大家在路上呢给大家唱歌娱乐讲知识啊。每个车辆呢都有这个对讲系统，然后咱们的每一辆车啊都可以听到我报的路况，路上大家有什么事呢也可以跟我说话，相互交流聊天。有的朋友说我没见过杭志，我就想跟杭志一起出去玩一次，你这次心愿能够达成，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亮点啊。路上随时找到任何地方呢跟我一起合影，而且我还给你拍照，我可是人像大师啊，拍照呢非常好的啊。好的，第二呢是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的路线好多地方您都没走过，比如说公路吧，我们要走呢省道21线的沙漠公路，咱们都知道它是穿越它古尔班通古特的这个腹地，在克拉美利这个位置呢服务区啊还有一个沙漠公园，哎，我们在这还要停车让大家吃中饭，在这里呢有一个小型的旅游，大家可以坐骆驼呀，或者是坐这个冲浪车都是可以的啊，很好玩。那么还要走阿河公路，有人说哎呀阿河公路没去过，哎，我跟你讲阿河公路啊修通呢已经2年了，那么去年呢修通的时候我们就带着大家走了一遍，当时呢是8月份，山景呢虽然是翠绿的，但是啊它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彩。前两天呢我一个朋友啊就是跑旅游的朋友在阿河公路上给我发了2张照片回来，已经美了，特别的美，有的地方呢树叶是红红的，有的是黄的绿的，哎呀那就层次分明，再加上他们走的时候呢云间呢还有一点小雾，跟仙境一样啊。这里呢有大片的胡杨林、柳杨还有云杉、松树等等，再加上白雪皑皑的雪山和这个山上的山景儿，那么就让整个啊阿河公路呢显得是格外的美丽，大家呢一定要跟我们走一走。另外呢我们从咱们的和睦到贾登峪之后，我们从这个阿勒泰玩完喀纳斯玩完以后呢，我们要从这里呢走铁甲公路，从铁甲公路走，我告诉大家铁甲公路啊跟阿河公路一样美，特别漂亮，然后走新修好的219国道，这些都是去年刚刚修好的，非常好走啊。那么我们呢要到185团，185团呢就在咱们祖国的边境线上，我们呢到西北之北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啊看到咱们祖国的屯垦戍边的这个军垦战士们，他们是怎样来驻守祖国的边防，而且呢又有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我们要特别邀请一位啊在当地呢非常有名的讲解，要给我们进行现场的讲解，他的讲解让我们的车友啊都听落泪了，你想一想啊是多好，当地的美食也是特别的棒，哎，我们一定要在当地呢吃一下他们那个兵团的啊特色的美食，哎呀这个啊流连忘返。还要去呢白沙湖，那么这次的亮点3呢，我们到阿勒泰，我们的景点亮点第一呢是阿勒泰的和睦村，然后呢第二呢是喀纳斯，喀纳斯不仅啊秋意盎然，同时呢我们要在这个神仙湾到卧龙湾呢，杭志要带着听众来一个5公里的小型徒步。那么这一节呢大家啊走的过程当中呢，你在山景当中随时走，随时拍照，随时休息，感受沿岸的那种秋色风景，一定把你会迷醉的。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要去白沙湖，185团的白沙湖啊，它坐落在185团境内，镶嵌在沙漠中的一汪碧水，被称为是沙漠的眼睛，湖四周呢全

0: 原始沙漠就这里啊，又突如出来了一汪湖水，四周也没有水的流入，它是怎么在这里形成的呢？在周围呢，是这个湖水周边呢，已经有很多的茂密的植被，所以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啊。那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当然，我们这次呢，带着大家还要前往咱们克拉玛依的乌尔河区。乌尔河区呢，现在已经被打造成全区的全域旅游，不仅是因为这里有国家五 A 级的世界自然景观雅丹地貌的世界景观魔鬼城，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有白羊河大峡谷与地面海拔200多米的峡谷，那同时啊，还有原始的胡杨林。这个胡杨林呢，可以说啊是非常深的啊。那么秋天呢，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9月份，首批金黄的胡杨林就在这里，那你可以感受到金色的胡杨。同时乌尔河呢还有个影视城，自从呢拍了大秦赋以后啊，他们就把这个影视城呢打造成一个与秦汉古风相关的古城风格，不仅有城墙，还有驿站，还有宫殿，那么还有呢里面的一些设施，比如说商鞅馆啊等等，你在这可以玩射箭、投壶、骑马，可以穿上古装的衣服，让自己秒变穿回大秦时代啊，来一次时空穿越。这是我们的这个景点亮点。那最后一个亮点啊，就是美食了。我们一路上呢带着大家不仅吃美食，住的都是四钻级的酒店，而且呢美食大餐啊，我们都是看过菜单的，顿顿给大家安排的全都是特色餐。其中呢不仅啊带着大家呢到185团农家餐，在阿勒泰市呢，我们的那顿餐那个餐厅啊，饭菜非常的好，老板娘很实在，而且每个桌子上一个自己刚刚烤出来的大列巴啊，好多朋友啊吃了都说能不能再给一个，老板说就为你们留了这些，没有多的，对，所以每次就耗那一口。另外呢我们还要去哪儿呢，就是乌尔河。第一天中午去了以后啊，到他们乌尔河去有特别好的羊拐抓饭餐厅，让大家好好的品尝一下。来，子健骑行来了啊，听他说什么。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号。唐志，下午好。
0: 嗯，
1: 秋实路华瑞街，畅通畅通，
0: 谢谢。
1: 这几天新大的学生开始返校了。
0: 返校了，嗯，哎呀，你们中秋这个合适的路线才行啊。乔师傅又来了，他说呢，现在克拉玛依，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七道湾路和南湖路出口这里呢拥堵了，车流量已经在增大当中。钢蛋来了啊。
2: 上车就听九四，上车美食旅行家杭志，晚上好，周末快乐。河山路现在由北向南从苏州路朝往河南路朝，我湖车流量非常的大。我在苏州路朝面，尤其上车准备下河山路，我看车都上去了嘛，我从朝往南往北面一看，呼呼呼的一片，哦哦，算了算了算了，我直接往东从南湖北路这边准备走，那个米东南路这样子过去到哈东路那边去。
0: 好的。小聪哥哥呢又来了，他说呢，红山路东向西的方向呢过了这个新民路口，后车辆啊是逐渐的在增大，然后到中石油加油站这儿呢通行速度啊依然是比较缓慢的。好，这是小聪哥哥呢今天的路况啊。小聪今天的路况还算不错啊，比较多的，你已经进入到我的法眼啦啊。好，来看一下财源滚滚又来了啊。财源滚滚说呢，现在板房沟天山大峡谷这里啊，这个景色也很美，他想问一下大家奶皮子月饼你们吃过了没有。哦吼，每年哦中秋节我必须要吃上一个奶皮子月饼，那个味道简直啊太棒了啊。不过我们小区门口那个超市的阿姨就卖呢，我每次到哪儿我都馋的啊，我就想，我就是，
3: 那你让阿姨买好了就完了吗？
0: 不是，我想让阿姨给我送一个。
3: 哎呦，你看你这里一天到晚啊， 挣工资的人还想让别人给你

0: 占人家便宜。行了行了，今天晚上你到姐家，姐给你做。
1: 啊，姐你会做吗？
0: 啊，我把那个牛奶烧开以后，完那个奶子就坏掉了，成那样子冻子一样的，然后我就把那个坏奶子啊给你包起来，包一个坏奶子的包子。
1: 天哪，大姐你这是怎么想的？好，那来看一下啊，这个我笑我痴我狂，他说呢，盛海路双向是车流量适中，继续来看啊，千里山水来了，他说呢，这个珠江路到珠江路东沿，再到中湾街昌乐园门口这一块都是畅通的，嗯，然后他说杭志啊。你刚才说那个景色，我感觉那画面就在我眼前嘛啊！好的，是的，是的啊！大家赶紧发送数字8，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如果能跟上杭志啊去自驾游的，大家抓紧时间，赶快看一下自己的时间够不够。9月13号到9月21号这个时间啊，那李佳佳来了，她说呢，我在往乌鲁木齐走的方向，在榆树沟这里。停车站停车场这块，他说我之前呢有我们之前有一辆白车，你的意思是你们的前面有一辆白车是吗？你得说清楚。他说我们走了，他们落下了一个婴儿车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婴儿车在这儿呢，说的想问一下怎么联系上车主，把这个婴儿车呢还给他。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这，到这呢，路上休息了一下，把婴儿车拿下来就没放上去啊。这种情况呢，也时常会发生啊。好的，谢谢你啊，李佳佳，你把这婴儿车先收上，好不好啊？我们这边呢，把这信息也发不出去。如果说有人找呢，我们就让你们来联系一下，估计都是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嘛。好，继续回来，德鲁梦鱼来了啊！他说，劳动街拉乘客去春天雅居，然后呢，走柯南高架西外环路，然后呢，路况呢是持续的推进当中。嗯，那到底堵还是不堵啊？你得说清楚啊！好，那再来看看啊，我们的小松可可奈啊，哎呀，今天你这互动参与真的可以啊！我们在今天的第二份月饼。在30产生，那么今天的这个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呢，我们要稍微等一等啊。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由杭志为您带来本节目的是由中秋好味道有利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啊，大家呢请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小松克奈呢他说，乌鲁木齐爱家超市就有奶皮子月饼呢，品种还挺多的，嗯。然后呢这个叫什么残垣滚滚又来了啊，他说还有那种驼奶的月饼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这里是晚间开心路通，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啊，我们看路上，刚才不是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在休息区看到了一个婴儿车，那柏先生来了啊，柏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哎，柏先生，您这个车婴儿车是你们的吗？
5: 啊，对对对。
1: 哎呀，你看看，你看，你是不是今天呢？这个专门出去，你们是到哪儿去了？这个把婴儿车。啊、哦，从到呼图壁是不是啊？然后从呼图壁回来的路上，在那个休息区稍微休整了一下。
5: 对，给儿子换了个纸尿裤，结果，
1: 嗯。
5: 马上抱上来了，那个婴儿车没拿。
1: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们的这位这个有一位叫李佳佳的一位女士啊，她呢在。

0: 您的后头，他是看到您的车了，然后呢把婴儿车落在这个路上。您是在听我们的广播吗？
1: 哦，是的是的。
0: 哎呀，刚好你看你就听到了，是不是？当时你都没想到你的婴儿车的落下是吗？
1: 对，我听着，我说我正好看一眼后面，结果一看后面确实没拿。
0: 哎呀，
1: 不见了。
0: 好的好的，这样我们把您的电话呢也给李佳佳，然后呢让待会儿你俩呢看在哪个地方大家约见一下，你等一等他好不好，完了以后把你
1: 的
0: 婴儿车。
1: 好的，谢谢。
0: 哎呀，咱们的听众朋友真是太好了。那在这儿你是不是也给李佳佳女士表达一下感谢呢？
1: 谢谢谢谢谢谢，实在实在谢谢李女士。
0: 嗯，
1: 给您添麻烦了呀。
0: 嗯，哎呀真好啊。好的，那行，柏先生，那我们先到这里吧，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哎，再见啊。好，嗯，哎呀，今天啊，你看这个好人好事呢，就在这么瞬间呢发生了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能不能跟李佳佳女士呢来连线上啊。前几天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出去玩了，到某景区啊，到某景区，把箱子，就是自己那个箱子里面还装的是无人机，然后呢就落在这个某景区了。结果呢，就他把箱子就跟这个男士一样放在外边，完了以后呢上车就走了，然后呢就给景区打电话，景区也派工作人员看了，然后呢也在这个周边找了，甚至啊还报了警，结果就没拿到。当时呢就在想，哎呀你看，其实我们在想，我朋友说，哎呀应该可以找回来吧，我说咱们大家呢好好的再努力看能不能找回来。但是呢你看我们这个李佳佳女士看到这个东西啊，她没有想到别的，她想到第一件事赶紧打949，把这个信息啊发布出去，让失主能够听到信息找到。那这不刚好我们这位柏先生呢就在听广播呢，然后呢就这么给找到了。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啊这种精神啊真的是非常棒，是一种啊拾金不昧而且呢又乐于助人的精神啊，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个李佳佳女士啊及时的给我们949发来这个信息，并且呢找到这个失主啊。我们看看能不能跟李佳佳连线上好不好。微微来了啊，她说呢，杭志请问一下，明天地铁是否能正常运营，南门站正常出行。可以，地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现在有些是赛道它没法走的话呢，大家只好坐地铁了。而且明天地铁啊要提前开通，在这个7:20就正式开始有首趟班车了啊、这个班线了啊。好，我们来看李佳佳来了。喂，你好李佳佳。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好。哎呀，今天啊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发现了这个。而且呢你现在这个婴儿车在不在你的车上呀？
2: 在，我刚从榆寿沟这个停车场出来，我刚跟失主联系了，然后把车拉到我的车上，我们在胡同和那个收费站碰面。
0: 哎呀，你看看你也是从胡同壁那边过来的是不是啊？啊，
2: 对，我从石盒子过来。
0: 石盒子，
2: 我很少停在那儿，我也是给孩子吃点奶
0: 啊。哦，
2: 看见一个车车。
0: 哦，那您也是带着这个自己的小婴儿是吗？作为妈妈，
2: 是的，是的，
0: 刚好就
2: 是
0: 妈妈对这个车就特别敏感，说，哎，这谁家婴儿车怎么落这儿了，是吧？啊。
2: 对，
0: 嗯对。然后呢，这个柏先生也在线啊，柏先生也来，柏先生。
1: 主持人好。
0: 哎，现在呢这个李佳佳呢我们也连线上了，你俩呢都在线呢，你们俩对个话好吗？嗯，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啊、
1: 谢谢李女士，谢谢谢谢，实在感谢。
2: 哎，不客气，举手之劳，咱们都有孩子，正好看到了，我说你肯定也特别着急，这高速路上往前走也不能回头，说
0: 对。嗯，好呢，好。
1: 正好听到
2: 这个主播，咱们这个主播特别及时。我在想，我在等，我收不到信息，我该怎么办？结果很及时给我发来了信息。
0: 嗯，对，你主要是你也特别及时的把这个信息发到了949的平台。那柏先生呢，又刚好在听咱们949的节目，是不是啊，柏先生？
1: 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嗯，好的好的，你可以后再不能把这个孩子。

0: 车车落到那儿，
1: 落
0: 在路上了。这样
1: 送孩子了，没想起来缺车了
0: 啊。那柏先生，你们俩待会儿约的是武功台服务区是吗？
1: 我们俩约的收费站。
0: 啊，是
1: 头屯河收费站。
0: 啊，是那个头屯河收，头屯河收费站吗？
2: 对。
0: 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头屯河收费站。啊，明白了，明白了。对，武功台服务区应该已经过了吧？啊。
2: 已经过了，
0: 对对，那对对对，那就是在那个头屯河收费站的位置，你们找一个合适的安全的地方呢，然后交接一下啊。这样，为了表达这样的一份这个感谢呢，我们九四九啊，正好我有一份有利德的月饼，我呢送给李佳佳女士，表示感谢，代表柏先生感谢你，好不好？
2: 谢谢，非常感谢。
0: 好呢，好呢，那这样待会儿呢，也把李佳佳的电话留下来，然后我们把这份月饼送给你啊！祝你们跟家里呢都，阖家团圆，中秋呢也快到了，中秋快乐，祝宝宝都健康成长啊！好，那么先到这里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好好，再见啊！哎呀，真的是啊，这两个。都是家里有孩子的，所以说呢，对这个事儿啊都非常的关注啊，真的是让我们的心啊暖暖的，暖到了，是不是 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是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报路况报的非常好，我呢这样，我跟企业呢申请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发四份好不好？刚才那一份呢是额外的送给李佳佳，然后我再申请一份送给谁呢？今天我觉得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参与节目特别的好，路况报的也不错，叫小松可耐，哎，就是你这奖品报的啊，这个是不是啊？以后要多参与节目，多报才行。那么我们他还报路况了，他说建中巷的车流量呢不是很大，今天呢在左转进入光明路这里啊，出来之后的车辆呢比较大一些。好的，那么第四份奖品啊，送给小松可耐吧。然后你也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

好的，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啊。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看到了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都说哎呀真是听得太暖心了，说好事巧事感谢949。那也有听众朋友说呢，向李女士学习啊，值得我们学习点赞啊。然后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为李女士点赞呢。

0: 开源滚滚也说了，婴儿车的事情啊，真的挺感人的啊。来听雅玲说什么。
1: 儿子，你这件事做得漂亮，也给父亲李佳佳，其实他也不缺，但是好人总得有好报，对吧？
0: 对。
1: 嗯，挺好，挺好。
0: 嗯。
1: 挺好，感觉都是特别温暖。还有刚才那位柏先生，
0: 嗯，
1: 他那么逗，他幸亏是把孩子抱上车，把车子丢上了。那万一他把车子放到车上，孩子丢了那就麻烦了。还不错啊，最起码把孩子抱到车上了。
0: 哎呀，谢谢雅玲姐啊，这个真是太娱乐了啊。就是确实啊，这心不能大啊，这个确实咱们说出去啊，有的时候手头的东西也比较多，零零碎碎的啊，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路上总是有那么多的好心人在帮忙嘛，是吧啊。千里山水也来了，他说的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在大巴扎这里啊，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呢，这个沐雨晨风他说，在哪里报路况？就是你把这句话变成路况就可以了。我们已经看到你的路况了哦。那这个奎南说啊，他说：“杭志你好，我家的小朋友彤彤过生日，能不能给祝他生日快乐？”哎呀，彤彤小朋友今年多大呀？啊，能不能把这个年龄讲一讲呀？嗯，彤彤小朋友啊，茁壮成长。一定要多听949的广播，然后跟爸爸一起报路况，然后练好口才，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小主持人。好，来看一下出席来了啊，他说呢，杉杉奥特莱斯这里呢真的是非常的堵啊。接下来看，嗯，蝶恋花飞说啊，前面有两辆车，后面有车坏了，然后前面的车呢用麻绳拖着走着呢啊，说的有点不安全。这种软拖站啊，现在已经不提倡了啊！啊，那个车呢，不知道在听我们的广播没有？别为了省那点钱，你叫个拖车来给你拖走。这种软拖站，嗯，软拖站，万一要是刹车出问题，两车还容易发生追尾交通事故，对车辆也不好，是吧？啊，如果你要是自动挡的车，你这么拖啊，把那个叫什么自动挡的那个里边叫变速箱啊，就全部都搞坏了啊，就彻底搞坏了。好，来看一下啊，朱旺。
2: 杭州东路由东向西，
0: 嗯，
2: 物业广场这堵车严重，堵车严重。
0: 嗯，
2: 北京路由北向南二宫附近堵车严重，堵车严重。
0: 谢谢。这个乐悠流说啊，明天听说杭志要去马拉松赛场做直播。对，是的，是的。明天早晨啊，我们给大家呢做个预告啊，如果您要是在家里或者离赛场比较远又不想去的话呢，您可以啊这个在家里听广播，那么我们949交通广播呢将进行现场直播，将是罗明和李茂啊为大家呢在直播间做主持人，然后我们的多路记者呢前往马拉松赛场。明天呢，因为我是有这个媒体证的，我呢是要前往咱们的红光山会展中心门前的出发点，我要见证咱们乌鲁木齐马拉松比赛的起跑，然后呢还有这个到达，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啊。好的，也希望大家的关注。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杭志该开大灯啦。确实啊，哦哟，都到这个点儿了，这大灯到现在还没开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这样吧啊，来开个大灯好不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现在车灯已经打开了，那您就开着；如果还没有开大灯，跟着杭志呢一起来开啊。来，咱们大家啊，
3: 那我来给你喊三二一啊。一百，
0: 姐，
3: 啊，开玩笑呢，十，
0: 五，
3: 啊，好，
0: 不是五，是三，哎呀，你看哦，你都把我的脑子彻底搞混了你，
3: 啊，呵呵，好，来，听好了，三，二，一，
0: 请开大开近光，不要开远。
4: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怎么样？今天开灯怎么样？
3: 哎， 看你都没有喊出来，没放开。
0: 姐，我不能放开，我现在啊用是小嗓假嗓，哎呦哎，你非要让我嗓子破掉呢，是不是？
3: 啊，行了行了，今天晚上给你吃奶皮子坏奶子包子。
0: 你就不要用坏奶子，你能不能就你们家那个没有放糖的酸奶？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郑志文来了啊，他说呢，西山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山西街这个地方的南四巷这儿啊有施工，他说呢，就是每一天超市的对面啊，现在就导致西向东的方向。然后呢西山路这个消防中队的门口这里啊是特别堵车的。啊，来继续看一下钢蛋的信息来了啊，钢蛋是啊，这个刚才是不是播过了啊，他说呢河南东路西向东的方向鲤鱼山赛博特路口这里车辆比较大。啊，这是前面的。
5: 这是零九四二三幺八美食旅行家韩志，晚上好，周末快乐。河南路现在由北向南从苏州路朝往河南路朝，我服务车流量非常的大。我在苏州路朝面由西向东准备下载汉路，我看出了三批了嘛，我从车往南往北面一看，滔滔玻璃一片嘛，我晒了看看，我直接往东从南湖北路这边准备走
0: 东兴城，
5: 那个闽东南路这样子过去到哈东路那边去。
0: 行呢。然后他也说了啊，刚才说的这个东进厂高架的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呢，在下长春路口这里啊，车流量非常的大，有排队。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路况信息。日出说，大湾北路呢与跃进街交汇的这个路口啊，南向北的方向呢，车流量比较大，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然后呢，这个阿勒泰路高架双向畅通，请开大灯。来，我们再看景师傅啊，五向五之五狂，他说呢，喀什东路的东向西，在吴越广场这里啊，车流量呢是非常的大啊。刚才呢说到开大灯，我们已经都开了啊，开大灯了。那今天呢，我还有一个温暖礼包，那这个温暖礼包送给谁呢？我看到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的特别好，那就是财源广进啊。啊，就是不是财源广进，财源滚滚啊，财源滚滚，他呢也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呢，地铁是7:20开始提前发车，选手呢免费乘坐。那么这样子，我们今天呢给财源滚滚呢送上一个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吧。财源滚滚，你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发过来，不过你要保证啊，你手机上安装的中油好客的那个 APP 呢，你添加的就是你的这部手机啊，就是注册就用的这部手机绑定的，那样才可以。好，来，他说我把一个200元的杯子忘在板房沟的某景区了，咋办呢？你那个杯子啊，还真不好弄啊，像那种箱包呀、车呀，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好一些啊。好嘞，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传来。今天虽然是周末，有路况的地方呢真多。鲤鱼山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呢现在也是比较大的。
6: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7: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8: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9: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哎呀，你看现在晚间开心路通没有下节目啊，天呢就已经黑了啊，道路上的路灯亮起来了，月亮也起来了啊。那送给大家一首呢徐佳莹莹的一样的月光，那我们来了解天气的变化吧。首先呢来看到的啊是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风力3级。我们再来看一看昌吉呢，是多云转晴，16度到33度，石河子晴天15度到33度，奎屯呢是晴天15度到34度，克拉玛依晴21度到32度。那伯乐的天气呢是晴天16度到31度，再来看一下伊宁呢是晴天15度到32度，塔城晴天15度到30度，阿勒泰晴15度到30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晴天15度到33度，吐鲁番是多云转晴24度到38度。下面我们来了解库尔勒的天气，晴天20度到32度，阿克苏呢是多云转阵雨17度到28度，阿克苏是多云转阵雨14度到28度，喀什的天气是15度到27度，和田呢是多云转晴18度到30度。来看乌鲁木齐，晴天19度到32度，这个天气啊还是非常良好的。明天呢就是乌鲁木齐马拉松比赛的日子了，今天啊可以说呢工作人员非常的忙，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为明天马拉松的工作啊做准备。那么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呢也要相互配合，这场比赛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首先呢来自全世界各地的马拉松跑友们都来到了乌鲁木齐，通过对乌鲁木齐道路的丈量，让我们大家呢也把整个城市的名片打向世界各地。那么这项比赛啊也将会成为一个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呢开始推广，对于大家来说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明天早晨呢您呢也可以在离您家比较近的这个线路上呢来观看一下整个比赛的情况。那么咱们这次啊马拉松比赛呢是在明天早晨的7:30就要开跑了，所以您呢不能等到早晨10点啊睡到自然醒然后想去看马拉松比赛，不可能了啊，所以一定要赶个大早7:30的时候。那这次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侧门鸣枪开跑，今天呢是这个参赛物品领取的最后一天，从上午的11点持续到晚上的10点之间。那么记者呢在参赛领取现场也看到了啊，领物大厅还在设有这个寄存包行李和民族舞蹈表演，以及呢新疆水果品鉴和官方的定点拍照的这样的一些地点。那还有呢奖牌名牌的刻字机等这样的一些服务。那选手啊领完物品以后呢还能够现场的体验。据了解呢今年这个参赛包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因为呢它的完赛包呢采用的是一个囊的形状，里面呢附有一枚亚星的香囊啊，在这个背包的行囊的这个完赛以后呢，里面啊不仅呢装有专属于跑者的独有一份的惊喜，那里面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完赛的奖牌、完赛的服装、浴巾以及亚星的香囊啊，鲜食玉米和哈密瓜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东西，把这个新疆特色的囊的元素呢融入到设计当中。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今天啊他们也领到一个物资包，就参赛选手呢有一个物资包，这里面也很丰富。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说，这个物资包里有什么呢？都是一些新疆的特产啊，有乌苏啤酒，有 V18 的巴旦木饮料，有敦煌的蜜语杏干，还有布朗先生的列巴切片和喜安椒辣椒酱，大盘鸡，那还有呢石榴补血糖浆，以及呢赞助商提供啊木沙烧烤等等，哎，这些啊全都。

有，哎呦，你看看，你看看啊，这咱们这个运动员啊，您呢明天一定要跑好啊，跑开心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件事情了啊。这次马拉松比赛呢，赛事呢要做到安全有序、顺利开展。乌鲁木齐市公园，它呢这个。建设发展中心啊，是根据要求，由于呢这个地方呢刚好呢是咱们这些赛事组织的这个区域，人民公园北门，那人民公园的北门临时关闭的时间是9月12日的24点，一直到9月13号的12点啊。那么人民公园明天早晨不开门啊，咱们的大爷。大叔们，你们要想进人民公园，从南侧门进，就是从那个人民路立交桥那个门进。北侧门呢，明天是关的啊。还有呢是，人民公园北侧门的停车场啊，然后也是临时关闭的，一直要关到明天中午的14点。那么植物园呢，也是全面关园的。临时关闭的时间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希望大家呢是合理安排自己的出游计划啊，不要呢到这个地方来了，您呢到这儿也停不了车，而且这个地方啊也是交通会管制的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陈静刚说。他说：“我再给大家提示一下啊，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公交车站这里呢，横穿马路的行人比较多，还有个别人会翻栏杆，所以请大家走到这里一定要注意安全。万盛大街呢，现在已经是一路畅通了。”乐悠悠说：“鲤鱼山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车流量是有点大的，还有点堵。”那么，这个李国华说，现在南湖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丽景街这里呢是通行速度缓慢。那继续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那么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恒泰西街红山雅居旁边呢是。有一个车辆呢撞了一个电动车，有交通事故。那么大家呢好像人呢也受伤了。大家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朋友互动，比如说九，他说婴儿车已经拿到了，非常感谢李女士啊。这个九啊，他就是咱们的。柏先生啊，柏先生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开始互动了啊。您的这个微信名叫九是吧？他说婴儿车已经拿到了，感谢949，感谢李女士，感谢杭志，不用感谢我啊，咱们感谢李女士就可以了。顺便呢，提这个头屯河这儿啊，现在呢收费站这儿能见度啊比较低啊，不知道是不是土还是雾。啊，大家呢行车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儿，哎，好的好的，柏先生呢，这个也在给我们报路况呢啊。好，那小松可可奈来了，他说杭志明天早上就在马拉松的起点现场，那杭志一定要通过视频和电波帮949的听众朋友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每一位选手。好的好的。我们明天到现场啊，还要采访咱们的，跑步的选手呢，而且呢，现场还要拍到那个鸣枪的那一刻，是不是啊？啊，以及现场的布置啊，

啊，那么这样吧，啊，我来给你讲一讲这个线路吧。那么全马的线路呢，它全马呢是42.195公里，出发点呢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起点，然后呢，首先跑呢是从红光山开跑，然后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跑啊，那么先到的是长春中路的这个交汇的位置，也就是河南路和长春中路，河南任家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就拐向喀什东路的方向，从长春路呢拐到喀什东路，再从喀什东路继续由东向西，一直到喀什西路，到喀什西路到这个中亚南路的位置啊，然后呢再从中亚南路呢上来。到卫星广场的位置上卫星路，从卫星路呢一直到北纬三路，那么继续啊走到北京中路会家的位置啊，从北京中路开始呢向上跑，一直跑到这个体育馆就是那个科技馆的位置啊，就是新一路的这个位置。那有一部分半马的选手呢，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折返啊，一直到二宫体育馆呢就结束他们的半马行程了。而跑全马的选手呢，则要继续的从新一路开始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到友好北路，那从在儿童公园这个 BRT 车站的位置啊，上友好北路，再一直到友好南路，那友好南路呢，到新华北路，也就是咱们的西大桥 CC Mall 的这个十字路口，从新华北路啊开始呢，继续呢到新华南路。然后到人民路、新华南路和人民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人民路立交桥的这个位置了啊。从人民路呢，继续呢由西向东的方向跑到南门，到了南门以后呢，就折返到解放北路，从解放北路上到北门，北门呢再到新民路，从新民路到梨华街，那么再到腾飞大厦的这个位置，那就到了南湖南路了。从南湖南路上南湖北路，然后一直到龙胜街啊，就是百万庄南湖大厦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呢是折返点了啊。然后从这儿折返呢，继续啊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到会展大道啊，从龙胜街到会展大道，会展大道呢继续折返到红光山路，最后呢到达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侧门的终点。那么刚才呢，我说的这一路啊，看一下在不在您家的附近。如果要是在的话呢，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啊这个马拉松比赛的观看。早晨7点半啊，早点去打点气，然后呢，大家呢也都把自己吃完早饭啊，现场呢多呐喊，多吆喝吆喝啊，然后祝福一下，好吗？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到这儿节目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再见。那么节目的最后送上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呢是我中午的搭档啊，田雨啊，今天我们两个把晚间的节目都承担了，田雨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6: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5: 好期待啊！
6: 出发，
5: 九四九一路畅通，
6: 比九点再长一点。
5: 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6: 开始了，
7: 开始了。
6: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5: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晚间的时刻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这个时间点您在哪儿呢？路上的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啊，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

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呢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城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首先看到排在榜首位置的拥堵路段呢，是在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平均时速只有10公里每小时。各位有没有在此路段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什么原因拥堵呢？同时呢，杭州东街的反方向啊，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的西向东也是飘红的拥堵路段，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今儿的会展中间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呢西向东，目前呢数据显示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0。

4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呢，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长春北路呢，是从纬一路到喀什东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呢，是从金鹰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太原南路呢，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西山西街辅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的这一节儿啊，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最后两处的拥堵点位呢，是在迎宾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同时呢，也看到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刚刚盘点到的几处路段，城区的各个点位，各位朋友有没有在路上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共享一下您在路上经过的路段拥堵吗？不管是一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都可以来说一说。看到句号这位朋友，他说我在植物园五月广场这附近啊，堵死啦。没错，周末的时间嘛，大家都走出家门，到周边的商圈去寻找美食，逛逛街，娱乐一下啊，所以这周边的车流量的通行压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不过别着急，听听949帮您来排除拥堵点位，很快就畅通了啊，时间过得很快。当然呢，如果说您在其他的点位呢，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来发送。看到有听友小兔子说，田宇晚上好，周末快乐，签到打卡，说昌吉延安南路到延安北路一路畅通。他说又今天在这个晚上的一路畅通跟我见面了，没错啊，今天的晚间时刻呢，田宇陪伴各位。同时我下午车五狂也来了，他说田宇晚上好，打卡签到，周末快乐，长春中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小范同学也来了，他说田宇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他说哎呀，我刚刚听完杭志的声音就听到你的了。他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他说哎呀，杭志也不给你送个奶皮子月饼啊，别说他送你的月饼啊，就是联防大姐做的那个月饼啊，我刚刚听到了，那个应该吃不成，我觉得，你觉得呢？不过说到月饼的口味啊，奶皮子月饼当然是田宇的最爱了。各位呢，马上中秋节也到了，如果说想买一些月饼，想自己吃或者是走亲访友，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有利德。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乐悠流好久不见，他说田宇晚上好，我没有路况，但是有的是祝福，周末愉快。当然这个祝福呢也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还有很多朋友在路上啊，那当然您的即时路况对各位在路上的其他点位的朋友也非常重要，可以来共享一下您的即时路况。很多朋友也在问啊，目前呢关于马拉松期间的有些路段，哪些路段的哪些时间对于通行来说选择要绕行一下，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9月12号，明天13号，也是2026年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开跑的当日了。那在开跑之前呢，对于部分沿线的周边的路段进行了按滚动封闭，
啊分段解除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进行了交通管制。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从今天的早上的7:30到明天13号中午的15:30，对红光山路会展中街到会展大道这一节儿，以及会展中路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这一节儿进行了全幅封闭，用于马拉松的终点设备搭建和赛后的拆除。所以这一块路呢，目前呢是无法这个车辆通行的，所以提示各位。还有呢，就是从今天中午的14点到明天13号中午的12点，会对北京中路，也就是北纬三路到江苏东路的东半幅主路来封闭，用于半程马拉松的终点设施的搭建和赛后的拆除，也提示各位。还有呢，就是从今天晚上的9点，也就9分钟之前，此时此刻啊，到明天13号中午的14:30，会对会展大道从会展中街到凤起街，以及红光山路从会展大道到龙腾路，以及会展南路东一巷的会展南路到会展大道这一节，还有呢就是规划五路从凤起街到红光山路这一节全幅封闭，用于起点功能区设施搭建以及赛后的拆除。所以这些道路的通行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也提示各位吧。当然呢，在今天的晚间九点钟开始呢，对会展大道、红光山路以及会展南路东一巷还有规划五路的部分路段呢开始进行了全幅封闭。如果各位朋友您刚刚路过，或者是呢对于这块的即时路况比较清楚，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情况，可以跟我们来共享一下。

同时呢，看到我们是朋友，他说今天的开场音乐呢很熟悉，想想今天会是谁呢？原来一听声音是田玉，晚上好，周末愉快啊。同时还有加速也来了，他说田玉晚上好，莲芳大姐做的拉条子馅是月饼，拉条子馅的月饼哦，太会创新了啊，没吃过。但是呢，现在月饼的口味越来越丰富了，比如说像流心巧克力呀，还有榴莲馅儿的呀。曾经啊，还有朋友这个脑洞大开说，啥时候可以尝试一下辣子鸡馅儿的，还有炒米粉馅儿的月饼呀？

同时呢，小兔子来了，他说田宇，我到家了，暂时没有路上的路况可以报，不过我可以报一个家况啊，家中的路况，说从客厅到卧室，然后再到厨房，一路畅通的啊。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放松身心，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休息，怎么瘫都可以，葛优瘫啊，瘫在沙发上，窝在被窝里，看着电影，听着广播，多舒服呀。

看到像高师傅还有子欣还有动感音符都在问说，明天开始跑的这一场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路线是什么样的，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如果说有想要去现场观摩为各位跑友加油打气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哪个点位，途经的点位离您家门口很近，可以来关注一下。那首先呢，这次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呢分为两个项目，第一个呢是全马马拉松，总长度呢是 42.195 公里，它的起点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会途经红光山路到长春中路，再进入喀什东路，走到喀什西路，再走到中亚南路，路过卫星路、北纬三路，以及抵达北京中路、北京南路，还有呢，再往下跑呢，会经过新一路、友好北路、友好南路，再往下呢，会到达新华北路、新华南路以及人民路，再通过此处呢，会抵达的是解放北路，再到新民路、梨华街、南湖南路、南湖北路，通过龙胜街，在这儿呢，龙胜街会作为一个折返点，会走到跑到这个会展大道，从会展大道呢再进行一个折返，跑上红光山路，回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那回到之后呢，也就是终点的抵达之处了。那这是马拉松全程 42.195 公里的整个

在乌鲁木齐市区城区内的会途经的一些道路的点位，离您家最近的点位是在哪儿啊？同时呢，半程马拉松呢，长度是 21.0975 公里，它跟马拉松相比来说呢，就是它的一半啊。那它的起点呢，也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南门，会跑过红光山路，抵达长春中路，跑向喀什东路、喀什西路，再往前呢，到达中亚南路、卫星路、北纬三路、北京中路、北京南路。在北京南路呢，半程马拉松会作为一个折返点，从这儿折返之后呢，将跑到终点的位置。那半程马拉松的终点位置呢，在新疆体育中心的西门，所以这是半程马拉松整个的路线和点位。所以离您家门口最近的点位在哪儿？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同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及时的路况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关于这个九月份一到啊，各位呢要期待的一个假期就是中秋节了，对不对？那中秋节呢，很多朋友会有出门游玩的计划，乘坐高铁、火车、坐飞机或者是自驾游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在九月份来临之际，今天的天儿还是挺热的，但是呢秋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那同时呢，如果说您想出门游玩，不妨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949由杭志亲自带队出发的自驾游。那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呢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9月16号呢到9月21号949的主持人杭志携手冰清旅，带着各位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那这次的多彩阿勒泰观赏美丽秋景呢，途经的一些公路点位、网红公路，还有一些景区景点的打卡点位呢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呢，会前往 S21 省道21阿乌高速，走上阿河公路，再抵达禾木喀纳斯，去感受景区景点当中的湖光山色。同时呢也会到达185团的白沙湖西北之北，还要带着各位去到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看金黄的原始胡杨林。各位感兴趣想要了解收藏路书和路线的，可以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进入这个我们的自驾游。报名通道呢也在我们的路书当中最下方红色按钮。

这个路过这儿啊，通行条件怎么样，各位都可以把及时的路况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当然在这提示一下，如果说您明天有朋友比如说要上班的呀，或者要出门办事儿的呀等等一系列，您要出门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如果说要途经某些点位呢，它是作为跑道在使用，您可以避开这个时间，因为它毕竟是滚动式的封闭，这个跑点

点路过之后呢，所有的跑友都已经经过之后呢，就会慢慢慢慢一段分段式的来解除，所以可以选择在这个跑点之后的这个时间来出门出行。当然如果说哎，这个时间我没办法改变呀，怎么办呢？一定要这个出去有急事儿，那这个时候呢选择绕行，或者是可以选择公共交通来通行，比如说地铁啊，地铁就很方便。除去跑点以外的道路啊，大家都可以来正常的通行。当然说你要途经跑点呢，开车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您乘坐这个地铁或者是您步行绕行走过去都没问题，朋友们啊。

再次提示一下各位啊，明天9月13号比赛期间呢，赛道沿线周边的道路交叉口呢将按滚动分闭分段解除的形式来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那具体的管控时间呢，大概啊在下午的具体的这个管控时间呢，大概就是比赛结束之后啊，就慢慢恢复正常了。那同时呢，也再次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您要出门，咱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比较细节的这个管控时间跟大家再说一说啊，9月13号，凌晨的4:30，从会展中街，也就是会展大道到红光山路这一节呢，是临时封闭，禁止非参赛赛事人员及车辆来通行。6:00到比赛结束，在河北西路、太原南路到北京中路、河北东路、北京中路到天津北路、星体巷、天津北路西五巷到河北东路是临时封闭，禁止非赛事人员和车辆来通行。所以呢，这是提示到各位的。而且呢，如果说您要通行的话，这个不要走入赛道之内，您正常在外围步行走过通行都是没有问题啊。

看到以德服人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明天早上西外环快速路会封路吗？我们没有接到说这个西外环快速路啊不能通行的这个信息啊，所以可以走啊，可以走。这个点了，21:36，各位朋友到家了没呀？如果到家，报个平安吧。跟大家来再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点啊，看到高德数据给出的分析都是飘红路段，怎么回事？各位朋友，您途经了路段为啥红啊？跟大家说一说呗。及时的路况文字语音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目前呢，看到比较多的飘红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会展中心的附近，因为可能场地需要正在布置当中。各位也可以来及时的同步一下最新的即时路况。看到会展中街是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西向东向西的这方向啊，平均时速只有14公里每小时。龙腾路呢是从准格尔街到会展纬一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湖中路呢是从东进场路到兰溪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龙腾路呢反方向，会展中街到准格尔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就是龙胜街从外环路高架出口到七道湾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会展中街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呢进入到明华街北向西向东啊，从艺术学院到大巴扎这个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长春北路从纬一路到喀什东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看到半部春秋先生在问啊，说这个星体象这一块呢，究竟是哪一节明天走不了？从明天早上6点开始，一直到比赛结束啊，星体象天津北路、西五巷一直到河北东路这一节是临时封闭的，因为我们的这个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其中有一个项目半程马拉松半马啊，它的这个终点的位置啊，在体育中心的附近，所以呢，这一节它会要等到这个完赛之后正常来通行。当然，如果您不开车，从赛道的外围步行走是没问题的。

同时看到季也在问一个问题，说会展这周边啊，明天呢几点大概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跟大家来说一说。从今天晚上的21:09开始，目前已经过去了40分钟，所以目前呢在会展中心这周边的一些通行道路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各位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及时的分享一下周边的路况。那关于这个交通管制，临时的交通管制和最终的恢复呢，时间大概是在明天比赛开始之后一直会到中午的14:30左右。会展周边用于起终点以及功能区搭建和赛后的拆除的工作呢，大概现在目前给到的信息呢是在14:30左右啊。同时呢还有一个点呢是终点马拉松终点的设施搭建和赛后拆除在会展周边的道路这儿啊，时间呢截止恢复通行的时间呢是在明天15:30，所以大概给的时间预留充足一点的话，明天下午的这个中下午的4点大家可以正常来通行啊。

今天节目一开始，包括上一档的节目时间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喀什东路植物园附近的五月广场，哎呀，车流量特别大，通行压力很大呀。那各位朋友，此时此刻这儿恢复正常了没？应该各位都在回家的路上了吧？甚至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到家了啊。所以呢，更多的即时路况，各位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

0: 巨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巨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2: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报告一路畅通，
7: 报告一路畅通，
8: 报告一路畅通，
6: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9: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0: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0: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持续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1: 今夜我用尽所有的方式才得到你的名字。
0: 看到 G Summer 来了，他说会展这边的部分路段呢，目前已经走不了了啊，已经封了。没错啊，时间是从晚上的这个9点已经开始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这个还没回家的，咱绕行一下。
1: 我感觉我的心在动。
0: 幽灵骑士来了，他说植物园五月广场这儿啊，喀什东路东向西堵堵堵，北京北路北向南堵堵堵。他说我走到这个嘉丰园这儿，堵到这门口了，我转了一大圈呢，还堵着呢。哎呦，没错呀，这通行压力是比较大啊。当然呢，我们再次提示啊，北京中路南向北到江苏东路这儿啊，主道封了，走不了，只能走辅道，而且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如果这条路不是您回家的必经之路，你非走这条路不可啊，咱绕行一下好不好。当然呢，各位呢也可以把您路过的即时路况，您对象的这个道路是否正常通行，还有呢就

0: 是您路过的这个点位，不管是畅通缓行拥堵啊，即时路况咱都分享一下。
1: 让这枯萎的生活重发新枝，爱是最美的情绪。
0: 看到名字是一个羽毛球拍吧，应该是啊。这位朋友说，949喀什东路东向西，从卡子湾到北京路一路畅通。这五月花园城门口有车辆呢，是排队进入五月广场的，同向四车道最右侧车道呢是占用，在排队进入停车场，其他三车道呢都是畅通的。收到，感谢。
1: 进入了音乐里，沉醉在这样的夜里。
0: 这财源滚滚也来了，哎呦，看来各位朋友都在这周边呢啊，都偶遇了。财源滚滚就说呢，植物园五月广场出口两个车道堵住了，一个杆子坏了，出口右拐也堵住了。哎呦，这是出车的这个车杆儿，这个打不开了，是不是啊？不过别着急，朋友们，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所以呢，听着949，这时间唰就过去了。同时，田宇通过电波给大家许个愿，希望各位走过的路啊，马上都路路畅通，一路畅通，好不好？其实说到五月广场啊，这个车流量这么大，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如果说呢你明天要去啊，就是马拉松跑完之后，或者是呢其他的节假日周末的时间要去，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间，您坐个地铁到植物园一下，从这个 B 口吧啊 B 口一出来，然后一转身，嘿，你猜怎么着，这五月广场啊就在您的身后。你看，也不用愁没地儿停车，也不用愁停了车找不到车，更不用愁这样回家了堵在那儿走不动，咱一个地铁特别畅通啊，所以绿色通行推荐给各位吧。看到 X 也来了，他说北郊客运站到东站路四季花城走的南湖北路米东大道一路畅通，哟，这离我家很近啊。

0: 时间过得非常快，时间来到了21:50。当然各位在路上的即时路况依旧可以分享，很多还在路上的朋友没到家呢，别着急，听着我们的广播非常之快啊。同时呢也看到阿江在路上拍一张照片分享，说我在这个沿路上看到了关于赛事搭建的场地，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的布置当中。他给到的点位是半程马拉松的终点，也就是在体育中心西门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我觉得此时此刻啊，我觉得挺自豪。为啥呢？因为今年的马拉松又开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跑友们都会来到我们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热情和文明。今天呢田宇来单位坐的地铁上呢，我就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们背着这个马拉松的物资包，哎呀，我觉得太自豪了。他们会抵达大巴扎来转一转、逛一逛，感受一下新疆人的热情和美食，以及我们的风景美景。所以明天开跑之后呢，也希望吧，在此啊，祝愿各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也好，跑友们也好，能够跑得舒坦，跑出好成绩。当然，来到新疆，美景、美食还有我们的热情是必不可少的，要感受一下啊。所以今天晚上各位通行，包括明天赛事结束之前，各位的通行会小小的受到一点点的不便，但是很自豪啊，是不是啊？这么多朋友来到了，所以欢迎各位啊。同时也欢迎冷阳，听听说了什么。
1: 走的 G30 连霍高速进市区，选择从这个西进厂高架去，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从 G30 连霍高速走市区，要走东进厂高架，这条路还是不错的啊。但这条路上呢，这个晚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永恒说下个小时还是你们田宇，是我马大牙来了，他说我在植物园五月广场半个小时了，我还没有出车库呢。然后发两张照片啊，这个照片放眼望去全是各车辆刹车灯啊，这个车屁股后面红彤彤啊一大片。

0: 外套穿不住了，感觉这夏日的感觉又回来了啊。那乌鲁木齐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晴天，高温32度，低温19度，温差很大。正午时间，包括到下午的时间，下午5点啊，这个温度都很高。同时呢，再来看到昌吉，多云转晴，33度到16度；石河子晴，33度到15度；奎屯晴，34度到15度；克拉玛依晴，32度到21度；伯乐晴，31度到16度；伊宁晴，32度到15度；塔城晴，30度到15度；阿勒泰晴，30度到15度。再来关注一下东加哈密，晴天，33度到15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8度到24度；库尔勒晴，32度到20度；阿克苏多云转阵雨，28度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阵雨，28度到14度；喀什多云转阵雨，27度到15度；和田多云转晴，30度到18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13号马拉松开跑当日周天的这个时间，乌鲁木齐的温度怎么样呢？晴转多云，高温31度，低温21度，跟今天差不多。所以呢，清晨开跑的这个时间呢，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啊。再来看到的是下周新的一周周一啊，晴天，乌鲁木齐高温32度，低温21度。从下周二开始呢，温度有一个小小的降落，28度到19度，所以呢，这个下周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再感受一下夏天的尾巴吧，朋友们。
1: 才得到你的名字，此刻放心要怎样才不留
0: 神。当然，各位在路上的朋友还没到家的，别着急啊，即时路况呢依旧可以分享。949田雨跟各位一路在家回家的路上啊，一路相伴吧。

还有朋友在问到关于这个马拉松开跑有些路段这个临时交通管制分别在哪儿，跟大家再次说一说啊。这次的管制呢分为这个滚动封闭分段解除的形式，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的15:30，对红光山路、会展中街到会展大道、会展东路，从会展中街到红光山路全部封闭，用于马拉松的起终点的设施搭建和赛后的拆除。从今天开始到明天中午的12点，对北京中路、北纬三路到江苏东路进行东半幅主路的封闭，用于半程马拉松的终点设施的搭建和赛后的拆除，这块的辅道可以正常来走。那从今天的9点开始啊，一直到明天的14:30，对会展大道，也就是会展中街到凤起街、红光山路，从会展大道到龙腾路、会展南路东向，从会展南路到会展大道、规划五路，从凤起街到红光山路这一节，这几段啊，全幅封闭，用于起点功能区的设施搭建和赛后的拆除。各位还在路上的朋友，稍后呢，我们今天走进的是周六我们的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各位。最新的即时路况依旧可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稍后依旧由田雨继续陪伴各位。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2: 在949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1: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2: 在949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1: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节目，我是主持人菊萍。在这个初秋的夜晚，欢迎您的收听。本周一，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白露。《诗经》有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至，秋风起，万物澄澈。在这样一个时节，天地间少了燥热，多了沉静，万物都在悄悄地沉淀，默默蓄力。这是大自然最朴素的成长哲理，而老师也正是我们人生路上陪我们沉淀、助我们成长的人。9月10号，教师节，有听众在我们949微信平台里留言说，想起当年我的老师就是在那间小小的教室里，用一束光照亮了我们这群懵懂的小孩。也有人说，人生的旅途有老师相伴的那一段，一定是向上攀登，向着光亮的上山之路。

0: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节目。阅读是跨越时空的对话，很多关于师生、关于成长的文字，总能够精准地戳中我们内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打开经典，和大家一同品读文字里的师生情。首先，我们打开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部写尽了黄土高原普通人奋斗与成长的经典，里面藏着无数人记忆里最亲切的老师模样。班主任徐爱云，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耀眼夺目的光环，只有日复一日站在讲台前，守着一间教室，守着一群少年，做最平凡最踏实的教育。书中的徐爱云是黄土大地上朴素的教育者。路遥这样落笔，学校条件简陋，课桌坑洼，窗户漏风，徐老师却总是早早来到教室，擦净黑板，整理好散乱的作业本。他熟知班里每一个孩子的境遇，看见孙少平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衬衣，每顿只啃两个黑高粱面膜，从不会当众流露同情，怕刺痛少年敏感的自尊心。课堂提问，他常常点孙少平回答问题，给他展现自我的机会。课后把少平叫到办公室，不是批评训诫，而是温和地和他聊读书、聊理想，把自己珍藏的课外书悄悄借给他阅读，并鼓励他不要被出身困住眼界。当孙少平因为现实困境内心苦闷迷茫，对未来充满着彷徨时，徐爱云耐心开导，告诉他苦难可以磨砺人的筋骨，读书能够拓宽人生的边界。他懂得少年骨子里的倔强，不施舍怜悯，只给予尊重与希望。他也平等对待班上调皮淘气、成绩落后的孩子，从不以分数给学生贴上标签，相信每个少年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他不只是教知识，更教孩子如何面对困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徐爱云老师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告诉学生，平凡不等于平庸，普通也可以有光芒。

接下来我们翻开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汪先生的文字充满着烟火气，像初秋的风，温暖又治愈。他的书中多篇散文都写了年少求学时的师生往事，尤其难忘西南联大那些风骨凛然的先生们。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炮火纷飞，物资短缺，校舍简陋，条件艰苦，教室的屋顶漏雨，下雨时讲课要伴着雨点敲打屋顶的声响，课桌是拼凑的木板，灯光昏暗，可朱自清、沈从文等先生依旧从容地站在讲台上。汪曾祺在散文里细致地回忆，沈从文先生衣着朴素，一身布衣洗得褪色，却神采奕奕。他讲课不拘泥课本，常常带着一摞自己的手稿、民间读物来到课堂，不讲刻板的大道理，和学生聊小说，聊市井烟火，聊世间万物。遇到学生写出稚嫩却有灵气的文字，他便一字一句细心批改，写下长长的批注，保护年轻人创作的热忱，给学生的评语写得比原作还长，还常介绍相近风格的名家作品给学生对比借鉴。汪曾祺笔下的沈从文，最打动人的不是宏大的评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细节，这些细节拼凑起来才是一个活生生的沈二哥。书中写道，先生们从不大声说教，从不刻板管束，而是以自身的气度与风骨润物无声地影响学生。他们教的不只是学问，更是生活的态度、人生的格局。哪怕日子再难，先生们也从容不迫，心怀善意，把豁达、温柔与热爱悄悄地种进学生心里。汪曾祺在文字里回忆，正是这些先生让他在动荡岁月里依旧觉得人间值得，依旧愿意好好生活，好好写字。

0: 好的老师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精神世界的点灯人。我们刚刚在文字里回望了师恩，而接下来听一听在作家记忆当中的老师如何在自己的心中种下文学的种子。新疆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董立博，
1: 就是如果谈到写作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和我小学四年级的事儿有一件事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我小学四年级在农场连队里，当时我上小学嘛，我们有一个上海支边青年的老师，语文老师，他让每个同学写日记，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日记，当作业一样的交给他。他看完以后，他就找到我，就问我，他说这个日记是不是你抄的？我说不是我抄的。他就把这个日记呢，把我这个日记抄到那个一个小黑板上，就挂在这个校园里头让大家看。所以这件事当时对我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就说哎呦，当时这个小年龄很小嘛，这个自己就觉得很激动。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对写作这个事就比较喜欢。然后从小学开始到初中到高中，就是我的那个作文是经常会被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上去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就有一个就是比别人多的一点特长吧。就是写东西写的还可以。
2: 也就是说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其实是埋下了一个写作的种子。
1: 对对，
2: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1: 所以我到75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在我们那个农场，其实我在一个农场别的方面都不怎么样，就这个写作还小有名气。
0: 或许是一堂课，或许是一句鼓励，就能够点亮一个孩子对文字的热爱。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熊红九，
3: 可以说我的文学创作是从我的启蒙是我的初中和高中的老师。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历史老师，他是湖南的支边青年，每一次讲完课了以后，他总会给我们谈很多唐诗宋词，古代的一些文人的轶事，去激发我们对文学的热爱。那么到了高中以后，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是广东的一个支边青年，他本身就是个作家，所以他经常会拿到他发表的作品里面优秀的文字来朗诵给我们班里面的听，激发出了我们可以说全班的这些学生们都竞相去阅读，去找书，尤其是对唐诗宋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整个班里面掀起了一个背诵唐诗宋词的这种高潮。有时候你读上句我读下句，有时候你读上句的最后一个字我用另外唐诗的第一个字来接龙。所以这种老师的影响可以说是我们文学的启蒙。然后你读的多了，背的多了，慢慢的就想按照自己的情感去写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也在高中的时候就在日记本里懵懵懂懂的去写一些情窦初开的一些感觉。可以说那是创作的最初期，最起始的一种懵懂。
0: 说起师生之间的故事，每个人可能都有所不同。在书本当中，我们看到了老师的奉献与坚守。前几天的时候，在云南一所中学的校长的发言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他说，每一位老师首先是普通人，有家庭要照顾，有疲惫要安放，也会迷茫焦虑，也需要被理解被看见。教育不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悲壮，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温柔托举。如果托举之人早已疲惫不堪，又怎能稳稳托起孩子的未来？要善待每一位老师，让教书的人有底气，有尊严，有热爱。只有老师被温暖，学生才能被照亮。只有老师有尊严，教育才能真正有力量。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书要一页一页的读，路要一步一步的走，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进人生的字里行间。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阅读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节目，我是主持人菊萍。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作家访谈，今天我们要对话的是作家王善让。王善让，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扎根基层，将普通人的悲欢坚守化作笔端滚烫的文字。今晚我们将走进王善让老师，和他一起了解他行走边疆的岁月，以及他的故乡和远方，还有他扎根大地的文学创作。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王善让老师，我知道您有两个笔名，一个笔名叫思路，还有一个笔名叫马夫。
2: 对。
1: 为什么会起这两个笔名呢？
2: 背后都有很多故事。第一个叫马夫呢，我过去小时候也生活在农村，在村里面我是个很自信的人，从这个小学啊期间啊学习啊干什么我都是第一。到了进城以后，感觉到自己处处都不如别人，所以说这种自卑是这个养成的。当然我也很努力，是吧？我的努力在哪，我就慢慢的就开始喜欢文学。进城以后呢，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就比较方便，我也就喜欢模仿写一些东西。但是呢，我这个人那性格特别内向，我不喜欢让别人觉得这就是我写的，所以说呢，我就起了一个笔名，别人帮我起了个笔叫马夫。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在我们中学生报呀这些东西发过一些短小的诗歌呀，然后都是以马夫这些名义发的。
1: 您的文学创作是从中学就开始了吗？
2: 应该说那个时候是一种纯粹的爱好。感觉呢，搞文学写作是一种神圣的职业，就单纯就在想，我将来我的作品也要上课本，我也能够留一些经典的东西下来，所以就想有这个打算，将来要当个作家。
1: 这是什么时候？
2: 应该是初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是5年制的小学，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我母亲呢特别忙，根本没时间管你，学习全靠自己。我把全村的书可以说都找到了，我父亲呢有一套叫《三侠五义》的这么个书。那个小说嘛，很厚，有3本。我就拿出来我自己读，好多字也不认识。读完以后呢，我们班主任听说了。我们班主任说，哎，你那书借我读一下。借完以后我天天就追到他屁股后头要书啊，班主任不舍得给我，我还是把它要回来了。我说这是我们家传家的东西，是吧？
1: 在小小的你的印象里面，它就是个传家宝。
2: 是啊，
1: 是最重要的。
2: 对。
1: 到后来您在写书出书的时候，笔名是不是就改成思路了？
2: 以马夫的名义呢出过2本诗集。这是到新疆以后啊，第一次出诗集。我最早来新疆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工。我们那个团长啊要搞一个活动，搞诗竞赛，一个连队呢要派一个代表队去。开荒队里面就把我给抽上了。因为我劳动不行，我就参加这个连队的这个知识竞赛去了。
1: 你的闪光点在这儿。
2: 对，然后我们这个代表队就拿了第一名，团长的，因为十几个连队了，你拿第一名也不容易，而且兵团的这些团长

0: 这个连队啊，他们荣誉感特别强。
1: 照现在话说，挺卷的。
0: 对，
1: 嗯，
0: 你拿到这个知识竞赛第一名，就觉得你这个连队就很有文化，
1: 嗯，
0: 很厉害。所以参加了这一次知识竞赛，他们就把我弄到连队里面啊。
1: 哦，
0: 因为我年龄也小嘛，我就18岁嘛，连队当通讯员啊。收收报纸啊，出个黑板报呀，
1: 嗯，
0: 然后写写材料呀，
1: 嗯，18岁的你其实身上有一个标签，文化人。
0: 对，我虽然是你这个到新疆的时候是18岁，实际上从事写作的时间应该也有个5-6年的时间了。
1: 初中的时候，您的文字就变成签字了吗？
0: 对，
1: 就见报了。
0: 对，
1: 我也看到您在2025年的时候写下了《半个故乡》，你更多的作品。其实写的是兵团，
0: 对，
1: 写的是新疆，
0: 对，我在兵团的最基层的团长，
1: 嗯，
0: 只有2年时间，但是呢，一直到现在，我每天有时候做梦啊，或者是有时候在自己想一想什么地方最舒适的时候，我首选呢还是我待过2年的那个团长，我觉得我的人生最充实的2年就是在连队，在团长。
2: 如果你和一个兵团后代谈及故乡，他会告诉你，他的故乡在某某师、某某团，甚至某某连。由于当初驻扎的荒原并没有名字，时间久了一直沿用部队的名字，后来部队番号也就成了这片土地的名字。
1: 在团场待了2年之后，您考大学了。
0: 对，
1: 为什么当时想选新闻专业呢？
0: 因为那个时代呢，90年代初的时候啊，新闻在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应该朝气蓬勃的一个产业。
1: 嗯，
0: 而且这个新闻呢，能够对于你的创作呀，能够拓宽你的视野，是吧？接触面越来越多，增加我的这种阅历。
1: 嗯嗯，
0: 所以说我就呢，当时就报了个新闻。只能考3所学校，塔里木有个农垦大学，
1: 嗯，
0: 然后北京有个农垦大学，然后广西有个农垦大学。
1: 你就选了一个广西农垦大学。
0: 哎，他有新闻专业，所以就选了这个学校。
1: 哦，新闻的写作当中，真实客观，但是在文学创作当中，它可能又需要你的天马行空。
0: 对，
1: 这两者之间不冲突吗？
0: 虽然都是搞文字，但是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这是2种的思维方式。
1: 嗯，
0: 新闻讲究真实客观，是理性的，但是文学呢，它又是感性的。就我做新闻的那几年呢，也不顾及这些，写新闻的时候呢，文采飞扬的，消息我也写得很生动，像散文一样读起来，哎，它有可读性。严格意义上说，与文字有关的这些专业都叫文学。新闻也可以写得更精彩，具有文学性，文学也可以写得像新闻一样更理性更客观的，有很多纪实文学作品它也是文学。嗯，
1: 对，
0: 其实都是把文体之间的这些长处融合在一起了。
1: 嗯，
0: 所以说作为大多数读者，他不在乎你这个作品到底是新闻还是文学，
1: 嗯，
0: 只要精彩，只要对他来说听了以后能够触动心灵，他就认为是好的作品。
1: 几十年过去了，
0: 对，
1: 现在还在写诗歌。
0: 是，
1: 没有觉得创作有枯竭的时候吗？
0: 有一段时间啊，我是2016年到乌鲁木齐来工作的。
1: 嗯，
0: 这10年期间啊，我的创作量就非常小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一方面呢，我的生活啊，带给我的这种感受，因为生活感觉到很乏味。
1: 你是脱离了那片沃土吗？
0: 因为你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了，你只是被生活的这种琐碎的事情缠绕得更紧了。生活呢，进入这一个作家的眼中，它是需要一定时间沉淀的。就像董立波老师说，他在乌鲁木齐45年，他没写过乌鲁木齐，他一直写的团场。为什么？他一直写他几十年前的东西。每个作家实际上都一样，每个作家心灵当中啊，他有一个文学的原乡，这个文学的原乡就是他成长的地方。
1: 您成长的地方在兵团？
0: 对，我到现在也认为就是那个团场那2年，对于我这一生来说，既是我的起点，同时也是我力量的源泉。我每每遇到一些问题想不开的时候，我就回想那2年的生活，然后通过这2年的生活来解开我今天生活的这些结。

0: 站在那个立场上去看待今天，然后很多问题就释然了。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1: 嗯，
0: 我们班长一个可能40多岁的一个甘肃的老班长，他说你帮我写封信吧。我说可以啊。他说我老婆呢生完孩子以后不回四川老家了，快1年了也不回来。我老班长既然这样说了，我就花了2个晚上，我就听他讲他们之间的故事，然后我就去写这封信，洋洋洒洒我估计写了可能有7、8页，给他们寄过去了。半个月以后，我老班长说小王啊，他说今天晚上到我家去，他说你嫂子回来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文学的力量
1: 在你的这封信之下，
0: 对，
1: 破镜重圆了。
0: 是啊，所以说以前对文学它只是一个梦想的存在，这个时候更具象化了。我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每一部作品，它对这个社会，对我们就是身边的人，一定有向上向善的这种引导的能力。
1: 嗯，
0: 让我们在黑暗中能够看到光，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文字的力量。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对我们从事的这种文字工作啊有所敬畏。在此之前，我觉得文学也好，文字也好，它都是一种才华，之后我觉得它是一种责任。
1: 后来的创作当中，您都写下了什么样的作品呢？
0: 在上大学的第一年，我就出了一本诗集，叫《情系天山》，全是我在团场的生活。第二年，我又出了一本诗集，叫《赶车的人》，写的呢，还是团场的生活。
1: 嗯，
0: 这两本书就奠定了我在学校的地位。我毕业的时候，学校把我分到《广西日报》，我思前想后，哎呀，我觉得我还是想回新疆，我觉得还是新疆。第二天呢，早上我就推荐了我们班一另外一个同学，我说你去替我到广西日报去，我就不去了。然后那个主任就找到我，问你为什么不去。
1: 嗯，
0: 我说第一，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从新疆真正开始的，因为之前啥也不懂，从这儿经历了苦难，也体验到了人间的温暖。同时呢，我在这个连队里面呢，也遇到了，就是我媳妇儿，她从湖南这边过来的学生，
1: 是爱情的召唤吗？
0: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1: 嗯嗯，
0: 是吧？我觉得呢，哎呀，我觉得还是应该回新疆。
1: 嗯，
0: 我在团场待了才2年，我就感觉到自己第一是变得自信了，
1: 嗯，
0: 第二呢，我的创作啊，也实现了丰收。
1: 嗯，
0: 我离开团场的时候啊，当时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也获奖了很多作品。那个稿费单子就源源不断的就发到团场来，
1: 嗯，
0: 然后我女朋友就她替我收嘛，
1: 嗯，
0: 她说你挣这么多钱，
1: 嗯，
0: 我上大学期间，我都靠我的稿费养活我自己的。
1: 那这3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再回想一下您整个的文学创作之路，嗯，您觉得自己的变化大不大？
0: 我觉得变化大，从一个文学青年啊走到今天，那兵团给了我灵魂。我是一个坚定的一个兵团人。兵团啊，我认为它是一个大熔炉啊，五湖四海的人来到一起，到兵团以后，他把你融入成一个合格的、具有使命担当意识的兵团人了。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我应该为兵团歌唱。我写作这么多年，有一个从来没变的一个原则。
1: 嗯，
0: 就是用最简单最普通的话描述自己想说的东西，让更多的人能读得懂，能够看明白。特别是诗歌创作，因为诗歌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要用简单的语言去把你复杂的情绪表述出来，让更多的人接受，有同感，实现共情。您刚才谈到了《半个故乡》这一首诗呢，我是在2020年在南疆驻村的时候写的。我写这个时候呢，是因为我父亲去世了，他带走了我大半个故乡，还有半个在耄耋的母亲身上。
1: 嗯，
0: 我相信我写的时候一定是我是眼泪哗哗的流着。这首诗写出来以后，我第一时间给他们新疆有一个著名诗人玉笛，我跟他读过，我只读了第一句。

0: 己的眼泪就下来了。我相信，我这首诗如果全部读下来的话，我觉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动情的。
1: 嗯，
0: 因为我是发自内心的表达。当然，我不是说把我的悲痛给大家，都让大家知道。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像我这样的人，在新疆有很多很普通的老人去世的一件事，事实上对他们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一代、二代，最后他们的故乡有在哪儿？在河南、在山东、在北京、在江苏，但事实上这个故乡已经回不去了。
1: 现在呢，兵团和新疆对您来说呢，它也是一个故乡吗？
0: 是，我现在可以毫不客气地讲，我也来新疆30多年的时间，我回我的故乡啊，回的不超过5次，待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
1: 啊，
0: 我是新疆人，我是兵团人。
1: 嗯，
0: 啊，我人家都说第二故乡，其实我觉得哪还有什么第一和第二呢？故乡就是故乡，我就是新疆人。
1: 嗯嗯，您觉得自己是标准的兵团人？
0: 对。
1: 那您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0: 标准的兵团人，首先他身上应该体现出兵团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这种精神里面呢，肯定有红色的基因。兵团一直传承这种红色的基因。我谈起我所在的，原来我所在的是那个老部队光辉的历史，我也是滔滔不绝的，讲起来热血沸腾。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要把这段历史，把这个故事讲好，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位作家来讲，我们要用文字啊把它传承好，弘扬好。所以说，过去我讲一个人的故事，现在要讲更多的兵团群体的故事。
2: 在美丽的阿拉克别克，一场大雨让奔流的界河改道，脚下的土地可能沦为异国他乡。兵团人热爱每一寸国土，胜过生命。几千人跳进冰冷的水中，围成坚固的人墙。如今5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已成为我们可靠的粮仓。祖国啊，请允许我以兵团人的名义为您歌唱。
0: 做一个当代的作家，不去书写当代，那你书写什么时候？你非要等到这一段成了历史了以后你再写吗？人说盛世修文，我们生逢在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是出大作品的时代。所以说每一个作家呀，都应该有这种野心，应该有这种想法。我计划呢，今年就是出一本诗集吧，叫《最美的新疆》，出版社已经把书稿都拿走了，下半年应该可以出。我也准备计划利用3年的时间呢，写上一部关于兵团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让大家呢耳目一新，能够真正的了解兵团人的生活，从别故事当中啊感受兵团人的这种家国的情怀。因为兵团精神它不是兵团的，它是全疆的，它是全国的。我也需要用至少20万字、30万字，通过我的这种规划描述，把我的这些经历变成更多人的这种共识。

在电波里，让我们读书吧，一起超越昨天的自己。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正在直播。在初秋的夜晚里，我们通过电波与书香和大家相伴。这里是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节目。一直很喜欢一句话，读书如行路，方寸书页间，可览世间万千。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可能平凡又琐碎，阅读它就像照亮日常最温柔的光，不需要轰轰烈烈，只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沉淀。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之余，我们翻开一本书，和文字对话，和作者相逢。一本书，一段文字，一个故事，总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通过阅读，我们跳出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认识形形色色的人，聆听不曾经经历的故事，看见更辽阔的世界。那些读过的文字，收获的感悟，会慢慢地沉淀在我们的心底，治愈我们的情绪，让平淡的日子变得丰盈而温暖。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和陪伴，愿我们始终保持对阅读的热爱，让书香常伴日常。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下周我们再见。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会让对面司机视线瞬间受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 晚上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他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5集。
3: 我定了，让郭焕金学医生。
4: 我能知道理由吗？
3: 你可以知道，不过你知道之后不能再告诉别人。龙医生懵了，咋了？一个医生人选还有隐秘内幕？
4: 我保证不告诉别人。
3: 我的想法是给高原战区留下这个女医生。龙医生一时没理解，附和道：
4: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不能给他人做嫁衣裳。
3: 伙夫我管得了。
4: 我也管得了伙夫。
1: 魏顿远见龙医生还不开窍，无奈点名说：
3: 哎呀，我的官没有他老子大，真打起仗来我怕女医生走人。
1: 龙医生茅塞顿开，司令的高度的确常人不能比。讨论完，龙医生准备离开。
3: 哎，你打算让这医生苗子什么时候开始学徒啊？
4: 立刻，让卫生部最好的医生给他当老师，手把手教。
3: 听起来像乡下学戏木匠，先拜个师傅啊。
4: 正规医生自然不是这等学法，现在特殊时期，没有医学院可读，再者战争说不定哪天就开打，我们也没有更宽裕的学习时间，只能因地制宜，重在言传身教。
3: 想法可行啊，我也出手教他如何当个好医生。
1: 龙医生故作惊奇地说：
4: 司令员也懂行医？
3: 我若懂医，哪能容你和你手下的庸医在我身上屡败屡战呢？
1: 想起之前在病床上被搓磨，至今意难平，虽知是玩笑话，但关乎卫生部一干人等职业尊严，龙医生不能无动于衷，义正辞严说：
4: 司令员不可过河拆桥，我承认有时胆子不够大，但不是庸医，我们只是过分小心谨慎了。
3: 过分小心谨慎就可能贻误战机，无数败仗就是这么打出来的，这还不算庸医吗？啊！
1: 眼神里闪烁出杀伐决断的锐利，龙医生被驳得说不出话来，赶紧回到原题说：
4: 您既然不懂医，又如何教女医生？
1: 魏顿远也觉得自己稍稍有些过激。
3: 不是

0: 教是我命人教他。
1: 转来转去的，岂不又回到了卫生部找人？
0: 肯定不是卫生部的人，具体是谁我还没想好。总之吧，高原战区未来的女医生，医术之外，还要接受严格的全面训练。
2: 龙医生心说，学医，咱俩谁内行啊？脸上显出不以为然之色。魏顿远见他不服，说道，
0: 问你个小问题，部队医生的简称叫什么呀？
2: 如此低端简陋的问题，龙部长忍气吞声答道，
1: 军医。
0: 这就对了，军在前，医在后，一般的医生那叫民医。嗯，
2: 话不投机，龙医生决定离开。出门时回头说道，
1: 司令员，烟还是少抽一点。
2: 魏顿远深吸一口烟，吐了个支离破碎的烟圈，说道，
0: 这才像个医生说的话。
2: 待龙医生走后，魏顿远不动声色，眨眨眼，
0: 丫头，老汉送你一个小西瓜。
2: 因古墨原先住过的病床要收新病人，郭焕金请来几个待查病人，把巨大木箱搬回宿舍暂放。箱子进了屋，放在地当央，大家转身时稍不留神就得碰到火炉。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像原先那样放床底下吧。不料战士们的床板是砖块支起来的，下面的空间比病床矮，搁不进去。郭焕金只好找司务长申领砖块，想将床板垫高，给木箱栖身之地。殷后土耐心听完郭焕金诉求，一口回绝，
3: 没砖头。
2: 郭焕金不甘心，追问道，
4: 啊，那哪有砖头啊？我自己去找，万不得已也可以去偷。
2: 郭焕金觉得所谓的偷其实是借用，并不违反纪律。当兵的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身外之物何足挂齿。如果有一天他能活着离开高原，古墨的箱子必得带走，垫床板的砖就可完璧归赵了。殷后土办公室兼宿舍和库房，中间以布帘隔开。他面容清癯，很像廉洁正直的管理干部。你想啊，若是肥头大耳的司务长，无论本质多么清廉守正，总易被怀疑多吃多占。殷后土怕郭焕金不信，挑开布帘让他进库房一查，目所能及之处都是战备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各色肉菜罐头与被服和茶叶箱中间留一狭长窄缝，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小路尽头落放着草绿色的压缩饼干箱和炒面袋子。殷后土不苟言笑，说道，
3: 战区没砖头，你想偷都找不着地儿。再者犯纪律的事儿就是开玩笑，也不可胡言乱语。哎，一个姑娘家张口闭口把偷挂在嘴边啊，不妥。
2: 郭焕金垂头丧气地说，
4: 啊，司务长，我记下您的谆谆教诲了。哎，您没砖头可以，但能不能给我指条路啊？用什么东西垫高床板才能放下一只大木头箱子？
2: 殷后土无可奈何地说，
3: 高原不产砖，砖在平原。
4: 哼，这条路有点远吧，得数千公里，长途跋涉。哼，
3: 咱们的营房外墙都是石头垒的，除了最初修建战区的时候，运上一些砖给首长的房子打了隔墙，

0: 之后再没有补充了。
1: 哎，您的意思是让我去找几块方方正正像砖的石头把床板垫起来？
0: 我这个主意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2: 自打古墨去世，郭焕金心情抑郁，现在唯一的遗物又无法妥善安放，他愁容惨淡，见司务长也没有什么办法，便说道：
1: 那我能不能借您这方宝地放在库房？
0: 这箱子里有什么东西呢？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会不会是吃的？
1: 肯定不是吃的。
2: 之所以如此笃定，是想起曾和古墨有见面时再还的约定。什么食品经得住无限期存放？再说食品绝无这等沉重。殷后土嘬着牙花子说：
0: 哎呀，这可不能含糊，如果是食品门都没有。
2: 郭焕金不服，心想：你这到处都是食物，怎么我的箱子就没门？为堵住司务长的嘴，他说：
1: 那我这就回去打开箱子看看。
0: 小官别麻烦了，即便不是食品，我这儿也不能带你存放。
1: 司务长，您不能说话不算话。
0: 我刚才并没有答应啊，想起这库里存的是咱们全部人员的给养，不能混存其他的东西啊，安全第一啊。
2: 郭焕金说了半天等于没说，突然看到罩着纸箱的军绿扇布猛地抖动一下，随之整张扇布晃荡起来。那空间极小，藏不了人，但千真万确有活物在下面颤动。郭焕金在女生中算胆大的，没有惊叫出声，但紧接着扇布边缘甩出一条细长尾巴，他终于还是没能忍住叫出声来。长尾嗖地缩回扇布内，一切归于平静。要不是那块布还在轻微抖动，郭焕金肯定以为刚才幻视。郭焕金战战兢兢地问：
1: 那是什么？
2: 殷后土头也不抬，安然回答：
0: 耗子。
1: 你也没看，怎么知道是老鼠？
2: 他拒绝用耗子这个词直呼大名。
0: 他是我邻居，我会不知道啊。
2: 殷后土不满郭焕金的大惊小怪。
1: 您认识他？
0: 你住的屋里有耗子吗？
1: 没有，高原缺氧，我以为像老鼠这类狡猾的哺乳动物是不会选择在这儿生活的。
2: 殷后土深有同感。
0: 是啊，只有我们无怨无悔在这儿。我告诉你个小秘密啊，这个秘密就是啊，有司务长住的地方才有耗子。
2: 说完面露炫耀之色。司务长的鼠邻居通常只在夜深人静时才潜出洞穴，和晚睡的司务长大眼瞪小眼，相看两不厌。许是相识久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敢露头摇尾，成长为一只勇气倍增的耗子。
1: 啊？
2: 郭焕金问道。
1: 为什么有司务长的地方才有老鼠？
2: 声音不由自主变小，怕司务长的老朋友窃听。殷后土嗤笑说：
0: 这还不明白？有司务长的地方就有库房，有库房的地方就有吃的，像你们宿舍有什么可藏着掖着？至多脱脂棉外加绷带。
2: 郭焕金猛然想起一句冰谚：站岗不站第二岗，当官不当司务长。他以往百思不得其解，不站第二岗还能想明白，刚睡着了就被叫岗执勤，困得生不如死。可司务长招谁惹谁了？惹这么大民

0: 现在恍然明白，都养老鼠当宠物了，这得多腐败逍遥。被老鼠打了个岔，郭焕金又开始发愁。
1: 没有砖，那我去找石头把床板垫起来。
2: 小郭啊，你需要把床板在原地基础上垫多高啊？
1: 至少20厘米。
2: 哎呀，半尺多厚的石块还得切得平平整整，不太好找啊。
1: 只要高度够，就算不太平整也能凑合。
2: 石块不平，兔板就像跷跷板，半夜一个翻身就滚到床底下去了，你会梦到天塌了。
0: 郭焕金试想那情形果然凄惨，心生惬意，眼巴巴瞅向阴后土说，
1: 那司务长，你可还有办法？
2: 哎呀，我一不烧砖窑，二不会劈山，你看。
1: 您若不想办法，我就把箱子搬进库房。
0: 阴后土只得从库房角落取出一把行军锹说，
2: 走吧。
1: 去哪儿？
2: 去你们宿舍。
0: 阴后土锁了房门，进了自家屋，郭焕金还是不知司务长有何妙计。阴后土看了看盘踞地中央的木箱，
2: 木头不错，樟木的。
0: 郭焕金想多知道一些有关古墓的信息。
1: 樟木有什么好的？
2: 防虫防蛀，驱霉隔潮。这箱子还没上漆呢，应该是给女儿置办的嫁妆。
0: 郭焕金沉默无语，古墨的父亲做的，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阴后土弓腰拄着行军锹把说，
2: 把你床上的东西收拾一下。
1: 放箱子和我的床有啥关系？
2: 哎呀，叫你干你就干，床上东西先放别处，咱俩把铺板掀开，你就一边歇着。
0: 这话看似明白，把接下来的步骤交代得一清二楚，但郭焕金还是莫名其妙，不知阴后土打算拿着箱子怎么办。按照司务长的交代，走一步看一步吧。铺板一开后，司务长挥起行军锹，开始在郭焕金铺下挖起来。郭焕金大惊问道，
1: 你打算在我床底下挖口井？
0: 司务长不理他，一声不响闷头深挖。
1: 不会要在床底下埋雷吧？这么大坑，子母雷都能埋下。
0: 他还有更离奇的想法，比如藏尸之类，只是太过惊悚难以成立，没敢说出来。司务长抹抹汗水说道，
2: 你不是要在屋子里放箱子吗？没法把铺板垫高，可以把床底地面降低啊。
0: 他若再不解释，指不定这姑娘还能生出什么怪诞想法。司务长阴后土的家乡有修地坑院的传统，受此启发，他因地制宜想出安置方案。郭焕金就算理论上明白了设计原理，室内地方狭小，也帮不上忙。除了给司务长递毛巾擦擦汗，剩下的就是目瞪口呆看着。完工后，阴后土抹去额头薄汗，得意地欣赏着劳动成果。两人发力，将樟木箱推入丁是丁、卯是卯的地穴中。搭上铺板之前，司务长说，
2: 你不把箱子打开看看？以后每次开箱前都要先掀开铺板呢。
1: 先把铺板搭上吧，我还没准备好。
0: 司务长想不通，开个箱子还需要啥准备啊？不过排忧解难已完成，也不方便在女子宿舍久留。临走时，司务长说道，
2: 哎，小郭啊，记得在地坑周围铺些烧过的炭渣，防潮防虫啊。
0: 郭焕金不解，高原也有蠹虫，蠹虫不怕缺氧。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0: 龙医生对文慎比说，
1: 培养谁当女医生的事儿，司令员拍了板。
0: 文慎比正在写思政工作总结，闻听此言随口说，
2: 哦，他亲自批的。哎，没想到这等小事这般惊动啊。
0: 龙医生接着说，
1: 司令员决定让郭焕金接受此任务。
3: 哦，为什么？
0: 文慎比停了手，面上虽无波无澜，内心却不平静。他私下里已将消息告知了麦青青，还特别强调是经自己提议才促成此事。不想中途竟有变。龙医生说，
1: 当领导的有自己考虑。
0: 文慎比直立着手中笔，用笔屁股轻敲铁皮桌面，如同雷动小鼓。他问道，
3: 没法改变了。
1: 领导决定的事估计无法改变，再说两个姑娘表现都不错，谁学都差不多。
0: 文慎比不再多言，转而考虑如何向麦青青解释此事，不至于恶化关系。
1: 谁来通知郭焕金？
0: 龙医生问。报喜的事情通常都是文慎比主动出面，不过两人还要走形式商量一下。文慎比想，若是自己找郭焕金谈，麦青青知道后恐不利转还，便拍拍手中正写的文稿说，
3: 您多辛苦。
0: 龙医生对郭焕金说，
1: 组织上交给你个新任务。
4: 啊，我做好吃苦准备。
1: 这次是件好事儿。
0: 郭焕金撇撇嘴说，
4: 哼，给我分了个重病人，告诉我说可以多学知识，增长才干，对吧？
1: 和这差不多。
0: 郭焕金兴趣缺缺道，
4: 您若觉得好事给多了的话，可以搞点平均主义，让别的同志也开心一下。
0: 郭焕金总贪苦活，心中终究有些不平。想起郭大厨的话，闺女呀，人生有两样东西，记着多吃，一是吃苦，二是吃亏。说完，他用沾满香菜味的手轻轻晃，好像掂着一口看不见的热锅。郭焕金知道，锅里是他的人生。龙医生说，
1: 这次真是好事儿。
4: 啊，要真是好事，让别的同志当先，我是班长，理应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0: 龙医生自忖，当医生吃苦一定是比别人多的，战场上若需女医生上前，牺牲的危险也更大些。想着便不再评说好坏，简洁说，
1: 这是组织决定。
0: 郭焕金换了神色说道，
4: 啊，既是组织决定，不管好坏，我只有服从。
0: 龙医生宣布道，
1: 经高原战区领导研究决定，让你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女医生。
0: 郭焕金停顿片刻，消化这个消息，下意识问，
4: 我们班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女医生吧？
1: 不一定，你们以后究竟做什么现在很难定，也许是医生，也许是护士，也许服役期满复员回老家干别的，具体到你个人，现在就想成为高原第一个女医生努力。
0: 郭焕金仍是不甚明白，他问，
4: 那我要怎么做啊？
1: 具体怎么推进，组织上会为你制定培训计划，现阶段你该干什么干什么，班长你要继续当，要当得更好，护士你要继续做，也要做得更好。
0: 郭焕金没忍住打断龙医生的话，
4: 合着我事儿比先前多，还要做得更好，学医之外几副单子一肩挑，这事情太多了，我也不是孙悟空，没法分身出很多小毛猴。
0: 龙医生被噎得笑了， 想想也是，这姑娘日后能不能当上女医生尚是未知之数，但工作量却是陡然增加。他说道，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在忙不过来就排出轻重缓急，有的放矢，循序渐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6: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6: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

0: 他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26集。
1: 郭焕金心里嘀咕，当领导的有水平，这话等于没说。龙医生又开言，
2: 你学医的师傅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大概率是处职，你有何想法？
3: 我有想法，说了有用吗？
1: 龙医生想了想说，
2: 你说了也没用，
3: 那我就不说了。
1: 郭焕金说完之后又敬了个礼，
3: 部长若没有更多指示，我就回病房忙去了，晚上有班务会我也要准备。
1: 龙医生最后叮嘱说，
2: 这个事情暂时保密。
3: 嗯，咋还偷偷摸摸？
2: 你们班人多，这件事目前不公开。
3: 哦，明白，若有变化领导好暗地换别人。
1: 龙医生想说不是这个意思，却终没能说出口。景自莲向司令员汇报近期边情之后起身想走，魏敦远说道，
4: 再坐一会儿。
1: 景自莲腰背笔直，半握拳放在双膝之上，规规矩矩等候下文。
4: 你父亲还好吗？
5: 还好，只是年纪大了有时候腰腿疼，没什么大事儿。
4: 我想他了。
5: 我父亲也常想起您。
1: 老军人之间的感情常常是片言之语，言简意赅，静寂，但两人并不沉默。军人间话少是常态，也不擅长聊天，尽在不言中。
4: 你要多注意身体。哦，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我不想愧对老首长。
1: 警卫员进来添水之后悄无声息出门，一时半会儿没得传唤，也不会贸然再来。寂静笼罩在司令房间。景自莲说，
5: 魏叔叔也请多保重身体，高原战区不能没有您。
4: 我会注意，不过没有了谁，战区依然存在，国土依然存在。
1: 又是长久缄默，景自莲说，
5: 司令员，如果您没有其他指示，我就……
1: 他再次站起身来，
4: 稍等，我有一件事儿。
1: 景自莲坐了下来，
4: 我想为高原战区培养个女军医。
1: 景自莲没回应，这不是他的工作范畴，无需表态，况且司令员也不是征求他的意见，不知用意何在。景自莲兀自沉默，
4: 你一定奇怪，作为军事主官，我管这种婆婆妈妈的事情干什么？
5: 不奇怪，事关战场救护，凡与军事胜利有关的都不是小事。
4: 战区军事地图之缜密详尽，除了测绘部队的功劳之外，还要归功于林慧虎。
1: 景自莲坚定点头，
4: 作为作战参谋，当然深知地图的重要性，明白林慧虎的卓越贡献，
1: 只是不知司令员话题为何跳跃。
4: 他夫人你知道吗？
1: 景自莲摇头，韦敦远也没指望他知道，兀自说下去，
4: 两口子都有严重的高

0: 原病，林慧虎最终埋骨高原。前不久他遗孀也报了病危，临下山的时候啊，他的唯一要求就是想让女医生陪护，可是啊，战区没有女医生，他死在高原最后的山脚下。我愧对林慧虎，这是一，二是战场上敌方派遣出女军人顽抗，我们吃过亏，我要根绝这种状况再度出现。
1: 嗯，明白。所以您要培养出战区女军医。
2: 然而他想不通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心想司令员肯定因老朋友夫妇逝去心中哀痛不已，想找个人聊天。他安心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犹如一座俊美的雕像。
0: 我想让你担当女医生的军事教官。
2: 铺垫已完，魏顿远切入主题，原来话题刚刚开始。
1: 这个
2: 景自莲难得支吾，片刻后他明确拒绝。
1: 我胜任不了。
0: 你军事素养很好，怎么没上阵就打退堂鼓呢？
2: 这是军事素养的事儿吗？女军医，毫无疑问对方是个女的，教一个女人提高军事素养相当于与虎谋皮。女子体力差，性格软，耐久性弱，皮皮塌塌，啰啰嗦嗦，哭哭啼啼，连兵圣孙武当年都是连杀了两个宠妃队长才让女兵操练初步有个模样。高原战区堂堂作战参谋居然带一女子练兵，心里这般想，话却不能兜底说出。景自莲字斟句酌地说：
1: 司令员，您这个命令是我不能服从。
0: 理由？
1: 理由就是高原战区军人千千万，为何非选我？
0: 她将是战区唯一的女医生，我希望把她训练成端刺刀加手术刀，双双手起刀落。
1: 我对您的决定完全同意，只是希望不要由我担当此责。
0: 哎，我觉得你最合适啊。
1: 我并没有犯什么严重错误，为何得此成见？
0: 让你训练个兵怎么能说是惩戒呢？
1: 我可以去特训一个连，但不愿训练这个兵。
0: 那如果这人是男的呢？
2: 景自莲没想到司令员为了说服他竟提出这等阴险反问，但他又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只得沮丧说：
1: 如果是男的，我自然是可以训练。
0: 原来你怕女人。
2: 不带这样曲解人意的，景自莲反击道：
1: 我连死都不怕，怎么会怕一个女人？
2: 司令员难得狡猾一笑说道：
0: 问题解决了，就这么定了。卫生部确定培养名单之后，你择期开始军事训练，地点在专用小训练场，不要惊动太多人啊。
2: 景自莲想起麦青青，不知道是否此人，他不应询问名单，到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有人通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接下任务。看他不情不愿的样子，魏顿远略有不忍说道：
0: 你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活派给你吗？
1: 您看我好说话，不敢当面驳您的面子吧？
0: 哼，听着，我给你背句古诗。
2: 景自莲差点从椅子上跌落。魏顿远从小吃冰凉，文化底蕴不深，现在居然被憋出古诗，看来教官人选问题真让老人家伤了脑筋。景自莲好奇道：
1: 哪句古诗？
2: 魏顿远难得掉了回书袋。
0: 就是那句杜甫写的， 夫人在军中。

0: 兵器恐不扬。
1: 老杜的新婚别和咱高原女医生没啥可比性。
0: 那我不管，总之都是女人到军中的意思嘛。景子莲还是不明白，死了1000多年的老杜和委派军事教官有何联系。他紧皱浓眉，泄露了内心疑虑。魏顿远严肃地说，
2: 单兵训练一个女子是个艰巨的任务。
0: 景子莲对此不以为然。
1: 没什么艰巨的，也不是教近身肉搏刺刀见红什么的，一般的军事技术不难教。
2: 我指的不是这个，孤男寡女长久训练，教官要洁身自好，全方位把持住。
1: 这个您放心，军纪在身，我保证不会惹出任何闲话。
2: 也不能日久生情。
0: 景思莲再次忍俊不禁。
1: 那更是没影的事儿，我必无懈可击，铁面无私。
2: 斟酌再三，我才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你。若是别人呢，我没法说的这般直接了当。
3: 志邦链家节重磅来袭，39700元购全屋家具、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再送方太烟机道具。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门店等您来。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2: 那个女孩子名叫郭焕金。
0: 景子莲明白了司令员的用意，朗声说道，
1: 您对林慧虎的悼念和对战区建设的苦心我明白了，不折不扣坚决执行，绝无私情。
7: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楚直个儿高，白大衣只到腿弯处，像精干短风衣。他抱着一大摞医书找到郭焕金，还未开口，郭焕金发愁说，
8: 啊，这么多书都打算剥书皮？
0: 郭焕金曾给潘荣借他的鲁迅集子剥过书皮，楚直当时说，那天也给我的书帮个忙。郭焕金以为他来兑现，楚直面露不屑说，
9: 医书哪能用废报纸剥书皮，翻不了几天书皮破烂不堪，外伤加骨折。
0: 郭焕金反驳道，
8: 不用报纸你有什么纸？哼，哎，莫非你想当高原蔡伦自己造纸？哼，就算你存了这心，也找不到破绳头和烂渔网。书皮是消耗品，不可能万年牢。
9: 哎呀，报纸包书皮让医书丢脸，就算没有牛皮纸也得用厚点的铜板纸啊。
0: 郭焕金反唇相讥，
10: 哼，高原连铜板都没有，还说什么纸？哎呀，至于牛皮纸，哼，高原倒是有野牦牛，要不你开发出个野牦牛纸？甭看不起旧报纸，那是我专门找司务长求来的。
0: 楚直败下阵来说：“
9: 哎，我去找旧报纸吧，司务长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您尽快把医书包上皮。”
0: 轮到郭焕金拿糖。
10: 哎呀，我这几天太忙，哪能立等科去呀？
0: 楚直诡谲一笑说道：“
9: 哼，也不是我的时间，等得起。”
10: 医书个头大，包起来废纸。你跟司务长说些好话，多拿几张啊。
9: 我不用说好话也能拿旧报纸，咱们找空聊聊。
0: 郭焕金心想包个书皮附送聊天，正好手中活告一段落，便说道：“
10: 今天我休班，聊吧，早聊早完事。”
0: 楚直便抱着医书找了间空病房，郭焕金猛一惊，正是古墨住过的那屋，一切已云淡风轻，好像名叫古墨的女子从未存在过。看到郭焕金脸色突变，楚直想起这茬，心中黯然。不过医生当久了，最大变化就是心肺外面套上了钢铁铠甲，他不劝郭焕金，只是等待。持久而深在的痛不可拔苗助长，只能当事人咬牙熬过。医务做久了，纵是蚀骨悲伤，也要强行平复。他选了古墨曾睡过的床板上坐好，中间隔着铁皮床头柜，郭焕金坐对面床。楚军医阴阳怪气开眼：“
9: 拿来这些医书，主要并不是让你包书皮，当然你愿意包，我也没意见。”
2: 郭焕金没回应，奇葩医生经常胡言乱语，且看他再说什么。
9: 龙部长已经跟你谈了？
0: 郭焕金疑惑道：“
10: 啊，龙部长跟我谈的事儿多了，你指哪一件啊？”“
9: 就是我当你师父那事儿。”
0: 郭焕金做恍然状：“
10: 啊，学医的事儿啊，嗯，想起来了，他曾随口说过。”但没说师父是你。
0: 楚直对随口不满，又不好直接发作，好像送货上门自作多情，为扭转开局颓势，便冷冷说：“
9: 要不把龙部长请来，听他当面宣布一下。”
0: 郭焕金岂敢，忙说：“
10: 哎，部长太忙，就不必了，楚师父。”
0: 楚职业见好就收，板起脸说道：“
9: 你以为我多愿意做你师父吗？”
0: 郭焕金赶紧说：“
10: 我知道你不愿意教我，是执行任务。我也不愿意跟你学，也是执行任务。咱们两不亏欠。”“
9: 哎，你可知培养一个合格医生要多长时间？”
0: 郭焕金老老实实回答：“
10: 不知道。”“
9: 那我就给你上第一课，学制。首先要高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上医学院。医学院很难考的，基本可算是中国最难考的大学之一。”
0: 郭焕金夸张地拍了拍胸口，又特意停顿了一会儿，假装被吓傻了，需要缓神，然后才说：“楚直不理会他的表情和语气，继续说：“
9: 在医学院里要学习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医用化学、药理学、细胞学、内科学、外科学、中医学、儿科学、眼科学、口腔

0: 医学等等等等。
1: 老僧诵经班念念有词，好不容易停下来，他盯着郭焕金继续说，
0: 这些课程呢大约需五年，之后进入临床实习至少一年，再然后才能成为一个刚刚入门的小医生，明白了吗？
1: 郭焕金不以为然说，
2: 嗯，楚军医跟我说这些有啥用啊？
1: 楚直恼羞成怒说道，
0: 你以为我闲来无事跟你扯闲篇吗？龙部长教我苦差，让我把你在最短时间内培训成高原战区的女医生
2: 啊。照你刚才这样说，最少要六年时间才能马马虎虎生成一个医生苗子，不过其中没有高原病学这个科目啊。
1: 楚直匪夷所思直瞪他，重点是时间。郭焕金毫无信心说，
2: 哎呀，我不能保证自己能有兴趣学做一名女医生，看来你也为难啊。哎，不如咱们师徒二人同仇敌忾去找龙部长，就说任务无法完成，趁还没开始就毙了他。
1: 楚直闻言气得舌头抵住左腮帮子，胡乱在夹内转了两圈，他把手中医书从床头柜的中央推到郭焕金那侧，气羞羞地说，
0: 你先试试这些书能否读得懂，不懂就来问我，咱先凑合学一段时间，如果完全不得要领，再到龙部长那里辞了此事。
1: 郭焕金干巴巴回应，
2: 楚医生讲完了。
0: 完了，你有什么要说？
2: 医书我带回去慢慢读，这些书我会包上书皮，包书皮的报纸请你去领。
1: 郭焕金说完抱着医书离开了病房，剩下楚军医独自气得肝颤。他站起身来走出病房，他惊讶自己刚才为什么生气，理由不充分，最后归结到这个小女兵没有对医学及他本人的敬仰，他不曾发觉，唯有在乎才会轻易扰动情绪。几天后的下午，景自莲刚好有点时间，决定去卫生部接收新徒弟，交代注意事项后便可择期开训，以不辜负司令员托付。他与卫生部不熟，只知徒儿名叫郭焕金，其他都不晓得。当然了，他可以找部领导安排会面，但绕来绕去麻烦，军人本性喜欢把复杂事物变简单。到了卫生部院落，不知郭焕金在何方，突见飒爽英姿的麦青青迎面走来，景自莲知接洽对象不是此人，但能有熟人问个路也好。麦青青看到英俊魁伟的景自莲，喜不自禁，满面春风说道，
3: 景哥，参谋，你哪里不舒服？
1: 景自莲停下标准的军人步伐，稳稳立住，答道，
4: 我没不舒服。
1: 麦青青心中喜乐，声音格外轻柔，
3: 无病无痛的，你到卫生部来干什么？
1: 景自莲知道麦青青不是医生候选人，未免刺激他，随口搪塞道，
4: 没有病痛就不能来卫生部了？
1: 麦青青难掩欢心，雀跃道，
3: 不是看病，那是看人。
1: 景自莲大叹失策，麦青青机敏过人，当是遗传了他老爸的才干，他一时找不到否认理由，含糊其辞道，
4: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他的确是来找人的。麦青青见他略显迟疑，便按照自己想的揣测此话深意，满面春风说，
3: 能知道你是来看谁的吗？
4: 不能。
1: 景自莲

0: 天生有顽强求胜因子。老爸当年善打胜仗的基因在他这里变成只要喜欢的事物便不惜代价去争取的执拗，加之他很会利用自身优势，扶着帽檐甩甩干练短发，显出妩媚。妩媚这个风格在罡风烈烈的高原战区无比稀缺，干脆说吧，根本没有。井子莲果然被吸引了目光，心下想的是，梳这种发饰戴不稳军帽，大风刮来帽子还不得跟风车似的在地上翻滚。又想那个叫郭焕金的徒弟是不是也这发饰啊？麦青青将飘过脸庞的发丝轻轻吮吸了一下，抿在丰盈嘴唇间，压低声音试探道：
1: 金哥哥，不会是来看我的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44集。
6: 这时候，从巡营的士卒那儿传来了敲打梆子的声音：“小心火烛！”现在想来，那七天七夜对李广和赵义基来说还像一场噩梦。尽管李广认为卫青把生擒单于的机会夺走有违统帅的品格，尽管他对卫青不顾东道军面临的艰难而愤懑，可负气归负气，他还是把郁闷丢在一边，十分珍惜着最后一次与匈奴的对阵机会。当晚他就赶赴赵义基处商议北进的方略。第一次参与进击匈奴的赵义基对能与李广合军十分高兴，可要命的是他们没有找到熟悉漠北地形的人作为向导。哎，将军大意了，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呀。我军由此进击，欲与大将军会师，需越过瀚海，横渡大漠，一路险象环生，若无熟悉路径之百姓作为向导，恐怕我们连命都保不住，遑论击敌呀。李广担心地说。赵义基心头一沉，脸上顿时十分尴尬。在下对塞外地形一无所知，现在即刻去找百姓，以弥补过错。可是已经晚了，匈奴人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席卷百姓而去，除了留给他们一堆堆牛羊粪便和撑过穹庐的地坑之外，就是头顶带不走的太阳。站在草原上，望着苍鹰在遥远的天际盘桓，赵义基一脸的愧疚。李广明白，现在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去应对一路的不测了。他迅速与赵义基调整战略，让自己的军队走在前面，赵义基的军队走在后面，一旦前面遇险，部队立即南撤。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刚刚度过一天的李广与赵义基执手相别。将军请切记，兵者凶器也，将不畏死，然不做无畏之死，士卒亦有父母妻儿，也不可做无畏牺牲。三天以后，他们进入了大漠。无边无际的荒凉沙漠在太阳下一片金色，常常走出数十里，连一丛草都碰不到。数千人的队伍在沙梁上就像一只细流，缓缓地流过一道道沙丘。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炙烤着将士的身体。没过多久，大家就喉咙干得冒烟，本能地去摸腰间的水囊。每当这个时候，就有军侯在耳边提醒：省着点吧，还不知要走多远呢，断了水就只有等死了。 好不容易等太阳落下去，

身上的汗水早已被日暮时分的风吹干了，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却是凄冷，风都像长了爪子似的直往脖颈里袖筒里钻。这样的气候，不要说从未到过塞外的赵一基了，就是常年戍边的李广也感到十分无奈。他不断发出指令，要部下做好必要的准备，避免因伤病影响行军，还派出身边曹院把情况及时通报给跟在后面的赵一基。此刻李广正站在一道沙梁上，看着队伍从面前经过，忽然感到十分孤单。冠强走后，本来三儿子李敢一直在他身边，可出兵漠北之前，霍去病在军中选能征善战之士，点名把李敢要走了。新任从事中郎又太软弱，遇事就只有一句话：唯将军之命是从。哎，身边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啊！他又想起了冠强。要是冠强在，老夫何至如此啊？他就这样想着，哎，好像看见沙漠蓝气的氤氲中，冠强朝他走过来了。哦，是冠强，他来陪老夫了。李广兴奋的眉毛颤动，一边喊着冠强，一边催动战马朝沙梁下跑去。可他失望了，那边走过来的不是冠强，而是新任从事中郎。年轻的中郎被李广的喊声弄糊涂了，将军，冠强是谁啊？李广讪讪地笑了笑，他不愿意让人明白自己的心境，那是个让他一想起来就伤感的故事。怎么有事吗？哦，前面有一片胡杨林。哎呀，李广的眼睛立时亮了，他知道茫茫沙漠寸草不生，只有红柳和胡杨能坚强地活着。传令，大军于胡杨林中宿营，传话给赵将军向胡杨林靠拢。半天烈日下的行军，将士们都渴坏了，也饿坏了，一坐下来都纷纷解开食袋，拿出喉粮就着水囊吞咽起来。李广靠着一颗倒地的胡杨坐了下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一点食欲都没有，只是看着将士们在那吃。从事中郎拿着喉粮和水过来，将军吃一点吧。李广抹了抹嘴唇，将士们都有水喝吗？有，下官一再告诫大家要节省水，估计还可以维持两天。好，只要坚持两天即可走出大漠与大将军会师。多日来，李广第一次对从事中郎投以赞许的目光。李广太累了，那喉粮还在嘴里嚼着，就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又一次看见了冠强。冠强还是那样英姿勃发，他率领3000子弟与匈奴厮杀起来，他们人人手中都握着上天的法宝，匈奴一遭遇就大败而回。李广抚摸着冠强胸口的剑状，问：“还疼吗？”天哪！一股鲜血从创口是喷射而出，这血洒了李广满脸，模糊了他的视线。血葫芦一样的冠强和他的3000弟兄忽然被风给吹走了。冠强，冠强！李广追着绝望的呼喊，耳边传来急促的呼唤声。李广睁开疲倦的双眼，原来是从事中郎和两位司马。哦，老夫梦见冠强了。李广说着站了起来，他从司马和从事中郎的眼中发现了依稀的惊慌和茫然。从事中郎指着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说：“将军，您看那是什么？”李广转脸看去，太阳早被淹没，沙尘自西向东铺天盖地而来。不好！李广大喊道：“传令下去，大军立即开拔，逆风而行。”从事中郎不解地问：“将军，为何逆风而行啊？”李广的吼声在风中显得是何其的微弱：“军令如山，违令者斩。”

0: 大军顶着沙尘跋涉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风沙渐渐平息的时候，才发现又回到了胡杨林的边缘。而昨天他们宿营的地方早已隆起一道新的沙梁，那片胡杨林也只剩下一半了。他们一整夜都在原地打转，大军迷路了。李广急忙唤来前军司马，要他派人沿着来路寻找赵义基的队伍。这一趟又过去了三天，当李广终于跟赵义基的队伍在漠北和漠南的交界处相遇时，早已过了会师的日期。卫青已在做南撤的准备，负责断后的曹襄一见面就告诉他们一只鞋跑了。李广和赵义基都明白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唉，此次贻误军机就在老夫，老夫已决定向大将军请罪。李广说，他说的是真心话，他决定把所有的失误承担起来。他已经老了，赵义基还年轻呢。赵义基清楚皇上要的是什么，因为失期而走了单于，这又将意味什么？这不是谁能承担的问题，即使李广把所有罪名都背起来，也无法减轻自己的罪责。赵义基望着李广的背影，一时不知该用什么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虽然是第一次与李广共事，可关于他的人生遭际，赵义基在长安就知道不少。他知道上天对李广不公啊。论战功，李蔡不能望其项背，可李蔡呢，现今是丞相；论资历，张汤不能比其时宜，可张汤现在是御史大夫。他心里有怨，他本来是前将军，可大将军临时换将，他只能带着沉重的心事踏上征程。如今他又要将一切责任承担起来。老天哪，李广老将军一辈子光明磊落，心胸坦荡，上苍为何让这忠烈之士命途多舛呢？赵义基不敢再往下想，急忙追了出去。李广沉沉地睡去了，只有在梦中他才能忘记痛苦。直到李烨到了营外，他的从事中郎才唤醒他。你干什么？他很不高兴地瞪着这个年轻人。老将军，李烨大人来了。从事中郎尽量把声音压得很低，可是李广却不那么在意，说话依然声若洪钟，打着嗓门。来了就来了呗，慌什么？李广用冷水擦了擦脸，然后走出营帐，却不见李烨的人影，只看到有一封信札。打开信札，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就知道是卫青所写。除了开头礼节性的问候外，整封信的言辞都充满着责备。信的最后写道：“将军失道，误行期，至单于遁逃。本将欲上书报天子失军曲折，请将军见信后速到幕府对簿。”李广将信札扔在案头，讪笑着自语。事情都明摆着，还对什么不啊？要追究就追究嘛，来那么多曲曲折折做什么呀？话还没说完，他就不耐烦地对帐外高喊道：“备马，本将要出营。”第三天，暮色降临草原的时候，李广回来了。司马们还没有等他来到营门前，就迫不及待地迎了上来：“将军回来了，回来了。大将军怎么说？”“老夫已将事情经过禀报给大将军，失道之责尽在老夫，诸位无罪。”“
1: 哎，将军，老将军。”
0: 司马们不约而同地说，“大将军明知东道无水草，却硬要分道，如今把一切都推到老将军的头上，这公平吗？我等这就去大将军处对簿，为老将军讨个说法。”“
1: 对，我们现在就去。”
0: 司马们打马就要走，被李广厉声喝住：“回来！你们以为这样可以救老夫啊？糊涂！

你们如此鲁莽，只会加重老夫的罪责，殃及数千部署，孰轻孰重啊？回去吧，你们这就回营去。哎，走啊，你们要气死老夫啊。李广说着抽出箭矢，拉开弓，再不走休怪老夫无情了。看着大家离去，李广对从事中郎说，今晚上你辛苦一下吧，老夫有些累了，想一个人静一静。说罢李广进帐去了。跟了李广这么长时间，从事中郎多少也摸着了他的一些脾性和嗜好。临行前他没有忘记叮嘱卫士给李广煮些酒。虽说三月半了，可草原的夜间仍是冷冰冰的，从傍晚起风就在帐外拉着哨子一般的鸣叫，这声音让远离故乡的人徒增寂寞和伤感，只有滚烫的酒暖着身子，暖着漫漫的思绪。可这酒又给李广带来什么呢？那是漫过心头的感恩情绪，他怎么能忘记呢？当年皇上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不断在大臣中打听他，而那时他还在边陲担任太守。皇上登基那年，隔着千里他却听见皇上的呼唤，这世间一定有灵犀可通，就凭这一点他一辈子都记着皇上的恩泽。那是漫过心头的人情温情。说起来，大儿子李当户仅仅比皇上小一岁，生他那时候自己正在君侯任上，妻子来书让他给儿子起名，他略加思索，就在信札上提了当户二字。他要儿子记住，做他的儿子就要从小立下戍边报国的志向。那时还是太子的皇上对当户的亲昵甚至超过宗室兄弟，动辄传进宫去。有一次陪读的韩嫣在与皇上博戏时言出不逊，惹恼了当户，他就在宫中追打着韩嫣。皇上慧眼，从那时起就认定当户必为忠臣义士。哎，物是人非啊，韩嫣死了，当户也早早的走了，只留下这白发人陪伴皇上。可你又都干了些什么呢？你辜负了皇上的期待呀。那亦是漫过心头的依依离别。前天到了大将军幕府，且不说卫青的严厉指责，那对簿刀笔小吏的尴尬就让他无地自容。那些年轻的曹院冷眼看着他，他们以大将军幕僚的身份审视眼前的老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当他们还在母腹中躁动的时候，那李广早已朝野闻名了。可他没有机会说这些，这也让他觉得脸上无光。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李敢的消息，李敢夺了左徒齐王的旗帜，把军旗插上狼居胥山，是诸将中斩匈奴之首级最多的。儿子没让他失望，他可以放心的走了。夜风送来箫的叫声，送来士卒的嘈杂声，送来战旗的哗啦声，这一切对李广来说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早年的那些勃勃雄气，中年的那些壮怀激烈，老年的那些福利壮志，都将成为过去。明天他将作为孤魂，看着将士们踏上归程。李广喝了最后一杯酒，从腰间拔出宝剑，他要用自己的鲜血染红剑刃，以报皇上的恩泽。可是当宝剑架上脖颈的时候，他停住了。他就这样离去，会让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司马们伤心，总该跟他们道个别吧。他已很久没握过笔了，他不愿意惊动门外的卫士，于是撕下战袍，咬破中指，写下最后的别语：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右前广步，幸回远。

0: 而又迷失道，岂非天灾？且况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力。他很坦然，半宵的酒让他对死有了归去的感觉，他很宁静，对一生的追忆使他对死有了解脱的释然，他很清醒，对身后的彻透参悟使他对死有了特殊的快意，他重新举起手中宝剑，没有丝毫犹豫，便朝脖颈拉去，血从喉结处喷出，浸染了营帐的帘幕，他哼都没有哼一声，就重重地倒在了榻上。风太大了，以致值岗的卫士都没有听到李广倒地的声音，可他分明看见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在山梁后消失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45集。
0: 哎，又要死人了。卫士这样想着，却独没料到那陨落的将星就在他身边。太阳又将灿烂的光芒洒在大地的各个角落，风息了，草原开始了它暖洋洋的一天。司马们依照安排，早早地督促部下们投入紧张的操练，只有从事中郎心头隐约觉得不安，昨夜与老将军分手时的神情叫得他整宿没有合眼，他来不及梳洗，就急忙奔向李广的营帐，可在这儿看到的是老将军僵硬的躯体，身边的血已经凝固了，他的脸上没有痛苦，也没有怨恨，像是走完了很长一段路而安详地睡去了，眉眼是那样的平静。从事中郎的泪水洒到地上，他撕心裂肺地哭道：老将军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哭声惊动了整座军营，数千将士听闻这一噩耗，几乎同时放下兵器，朝李广营帐的方向跪倒，军营里哭声一片。赵义基接到噩耗，正是纵马奔来，扑到李广的身上，哭声在草原上空久久回荡：老将军，是末将害了你呀。大军渡过泾河，登上一面高坡，咸阳原苍茫的身影展开在眼前，熟悉的秦宫残垣，熟悉的西去驰道，熟悉的松柏翁郁，乡情的亲昵立即充满了将士们的胸怀，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出征的士卒， 正是被四剑的归心驱使着，眉眼之间写满了喜悦。有的走着走着，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拽路边的叶子，可身后立即就响起呵斥的声音：“老将军尸骨未寒，尔等竟有这般闲情逸致，配当他的下属吗？”刚才还显得活跃的队伍立时沉默了。大家回过头去，就瞧见不远处缓缓行走的李广的灵车，还有护送灵车的从事中郎。老将军，您回到京城了。从事中郎不断地叮嘱护林卫士，越是接近京城，越要尽心尽责，万不可因为疏忽而让老将军的在天之灵不安宁。在灵车快要下坡的时候，他轻轻对李广的遗体道：“老将军，您躺好，车架要下坡了。”话一出口，从事中郎眼里已满是泪水。他小心翼翼掀开车帘，虽一路关山过长城，没少遇到风沙，可是李广的脸上竟没有一丝蒙尘，依然颜面红润，神态安详。莫非上苍真的让他的灵魂也回到长安了吗？从事中郎很惭愧，他知道老将军对他不大满意，动辄就用灌墙来比照，但他始终生不出对老将军一丝的怨恨。盖好面纱，就听见耳边传来马蹄声，抬头一看，原来是李烨。虽然都是从事中郎，也都是为主将相赞军务，可论官阶他可比李烨低多了，因此他急忙上前行礼。李烨在马上回礼：“老将军灵柩平安否？”“一切都安好，前面就是安陵了，大军要不要在此停留？”“大将军有令，大军直接向京城进发。”李烨说罢打马而去。此时李烨的战马已经随在卫青的车架旁边，他用简练的语言禀告了查看灵柩的情况。卫青点了点头，又闭上了眼睛。前边是李广的灵柩，后面不远就是押解赵义基的囚车，他们就像两块石头重重地压在卫青的心头，让他透不过气。从得知李广自刎的那一刻起，卫青的心绪就陷入极度的烦乱。的确，他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他多么不愿听到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用搏杀匈奴的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捧着李广遗书的手颤抖了。及至他亲赴李广军营，看到他的部属哀声动地的样子，他那难言的折磨就从心底升起，迅速地笼罩整个身心。是不是从一开始自己就错了呢？不，自己没有错，错的是他们。他们为什么不寻找熟悉地形的人担任向导呢？在回朝的路上，他不断寻找理由为自己开脱，可每一条理由又让他觉得苍白无力。还有那些沿途百姓为李广送行的情景也不断地在他眼前出现。大军越过长城进入上郡的那个正午，灵车刚到浮石城，眼前仿佛是漫天飞雪的世界，城头上白旗迎风飘荡，白绫凌空飞舞，街道两旁的树木上也挂满了白色丝绢，身着玄甲头裹白布的将士们和素衣素服的百姓们跪满了一条街，痛哭的声浪从城门口一直延续到太守府门前。李大人，李大人，您醒醒啊，看看浮尸百姓再走啊，李老将军，您死得冤枉啊。一位老者拉着自己十岁的孙子扑到李广的灵柩前，扶着灵车一声接一声喊得让人心碎：“李将军呐，您还记得吗？孩子他娘就是您从匈奴人的手中给救出来的呀。”老者拉过孩子，让他给李广磕头，孩子的头磕在地上咚咚直响，可老者还在那儿诉说：“ 孩儿长大了，可您却走了。有几位士卒上前扶着老人离开，可那哭声却让卫青十分感慨。一个活在百姓心中的人，不容易啊。这时，有几位士卒捧着上好的酒菜，匍匐来到灵车前，噙着泪水的呼唤，听起来有些模糊不清。老将军，你生前带兵打仗，士卒不饮水，您不先饮水；士卒不食，您不先食。今天，我等备了酒菜，您吃点再上路吧。老实说，这种情景让卫青的内心有些不舒服。他也曾想过驱散百姓和将士，可最后还是忍住了。他怕激起众怒，到时局面不好收拾。一切很快就会过去，随他去吧。那酒香随风飘向长空，忽然有人惊呼道：看，老将军饮酒了。人们纷纷抬头，就见云端上一位老将军举杯畅饮，爽朗的笑声如雷贯耳，从九天落到富士城。等人们膜拜完毕，抬头再看，除了几片云彩，什么也没有。百姓们断定老将军的灵魂没有走，他一直在跟随着汉军的步伐。那一夜，从上郡太守的宴席上回来后，卫青独自一人坐在案头，反复读着从事中郎拟定的奏报，久久不曾睡去。功劳簿里没有李广的名字，事实上也不可能西土朝廷给他这什么，可白天百姓和将士祭祀的情景却又让他不得不问自己，究竟是什么功劳？老百姓心中的李广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从进入侍中到担任典护军，从组建七门军到成为朝野注目的大将军，皇上对他的封赏不可谓不重，以他的年龄得到的名誉是李广一生都没有得到的。可与李广相比，卫青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是什么呢？是老百姓的那份爱戴，是在百姓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那份尊敬。有些人死了，却活在百姓的心里。越是靠近京都，他就越觉得自己铸成了今生都不能安宁的大错。而这错误，从他强令李广分道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关于李广自刎的消息，他早已奏报朝廷，他只是不知道皇上对此事会怎么看。大军到达池阳时，属下人报告说，朝廷在获知李广死讯后，以600里加急的速度催促李敢回朝料理丧事。他也不知道该怎样面对李敢呢？显然，他的任何解释都无法排解李敢的一腔疑窦。哎，一定会把这个仇记在自己身上的。卫青长叹一声，睁开了眼睛。车驾已经上了横桥。进入八月，渭河的水量大了许多，宽阔的水面看上去让他有些头晕。莫非渭水也在为李广呜咽吗？他很快发现，因为李广的死，朝廷没有举行如河西大捷那样盛大的班师仪式。横门前列队迎接的是朝中的重臣李蔡、张汤、吉岸、李希等等，他们额冠博带，衣冠楚楚，没有任何吊唁的迹象。在九卿行列中，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一身有异于其他臣僚的素衣，那不是李敢吗？在他身旁还站着一个穿着校服的青年，那又是谁呢？哦，他记得李广曾说，他的大儿子李当户身后留有一子叫李陵，想必就是他了。距离太远，他看不清他们的表情。运在灵柩的车架靠在横门外偏右的空地上， 仍然由从事中郎率领着李广生前的卫士守护着，而赵一基的囚车还在横

0: 桥以北。卫青走下车来，率领公孙贺、公孙敖、曹襄与李蔡、张汤等人一一相见，映入他眼帘的都是一样的笑脸。大将军辛苦了，大将军鞍马劳顿。可是当他来到吉安面前的时候，却看到了一张冰冷的没有表情的脸。他不计较这些，他这些年是吉安看着走过来的，连皇上都要让之三分的吉安，在卫青眼中更是被奉为上宾的长者。因此不管吉安如何冷若冰霜，他依然是充满了尊敬和礼遇的。他郑重地向吉安打躬作揖：“内侍大人这些日子可好啊？”“面对老将军之亡灵，大将军真以为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皇上的赏赐吗？扪心自问，大将军可有愧乎？”吉安不答反问。卫青的脸腾的一下子从额头红到耳根，刚才的笑容就僵直在脸上了，他不敢面对吉安那双犀利的眼睛。好在此时李蔡说话了：“大将军卫青骠骑校尉李敢接旨，制曰：大将军卫青出定襄驱漠北，济匈奴有功，然单于逃脱，难辞其咎，不赏，即任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师攻将所获晕陨之事，越清畿，绝大漠，设获单于张渠，以诸北车骑，转左击大将左，获齐鲁，立杜难侯，济公卢，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83人，奉狼居胥山，善于孤掩，登临瀚海，直训获丑7万，有443级，师帅减12，取十余敌，着行疏远而粮不绝，以5800户亦奉骠骑将军。右北平太守陆伯德属骠骑将军，会兴城不失期，从至陶于山，斩首哺虏2800级，封伯德为霹雳侯。北地都尉魏山从骠骑将军霍王封为益阳侯，从骠侯赵破奴、昌武侯赵安基从骠骑有功，亦封各300户。渔阳太守解、校尉李敢皆获古旗，赐爵关内侯，解食邑300户，李敢200户，校尉自为爵左庶长。李敢袭任郎中令，钦此。跪在地上的卫青想，这诏书肯定是李蔡帮助皇上字斟句酌而写。诏书中的言辞很符合皇上的性格，所批评卫青唯一的错误就是让单于走脱，而李广之死诏书中并未提及。可他听得出来，李敢继任郎中令无异于是曲折的指责。卫青透过这些文字嗅到一种令他忧虑的信息，因为霍去病的崛起，他正在淡出皇上的视线。自大汉立国以来，还没有出现过两人共掌兵权的现象，而皇上却开了先河，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忧虑以致让他没有听见李蔡要他谢恩的声音。卫青谢恩啊，卫青谢皇上隆恩，他仓促地回答道。耳边传来唏嘘抽泣的声音，他悄悄看了一下，李敢的膝下被泪水湿了一大片。接下来就是迎接李广的灵柩回府了，这个事由李蔡来主持，既代表朝廷的意思，又属于李氏家族的私事。那些与此事没有多大关系的大臣三三两两都驱车走了，只有卫青和吉安留下来与李敢一起料理后事。这种冷清使李敢压抑了许久的悲愤如决堤的河水倾泻而出，他一下子扑到李广的灵前放声大哭：“
1: 父亲呐，孩儿来迎您回家了，父亲你告诉孩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您死的冤呐。”
0: 跪在李敢身旁的李陵更是哭声中带了怨

0: 爷爷，您告诉孙儿是什么人害了您，孙儿要替您报仇。
1: 卫青和李蔡都很尴尬。李蔡与李广这对从陇西走出的同族兄弟，因为政见相左，平素很少往来，何况这是一个十分棘手敏感的难题。两个大司马的设置，对卫青生就来说荣耀光华，而这却意味着外朝的权力进一步缩小，他今后的仕途更多风险，他不能不小心。因此对李陵的哭诉，他表示了有度的不满。灵儿糊涂，战场情势因时多变，生死难料，何况你的祖父乃自刎而死，朝廷不追究已属万幸，你又有何由迁怒于他人呢？李陵可不管这些，年少轻狂的李陵满心瞧不起面前的这位祖祖。大爷此言不觉愧疚吗？李蔡觉得没面子，正要斥责，却被卫青用眼色拦住了。卫青并不想让事态进一步恶化，李陵毕竟还是个孩子，他完全可以不计较，他关心的是李敢的态度。他慢慢走到李敢身边，轻声道：人死不能复生，还请将军节哀。李敢忽地从灵柩旁直起腰身，愤愤地看着卫青。大司马阿官披身，怎能体会到末将的哀痛？如果不是大司马中途意令改道，家父焉有今日？大司马贪功妖宠，私心自用，却屠害一条性命，敢问大司马闻皇上诏书，果真心安理得吗？李敢这一番话更是激起了李陵更大的怒火，他嗖地从腰间拔出宝剑，口里骂道：好个卫青贼人，今日李陵结果了你，然后去见爷爷。这情况让李蔡大惊，他想上前阻拦，又怕伤了自己，只是远远地喊：灵儿，灵儿，不可无礼。吉安上前一步，夺走了李陵手中的宝剑，扔在地上，厉声言道：糊涂，你爷爷还在车上躺着，你要让他一颗忠良之心不得安宁吗？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

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一条赛道，穿起城市的记忆，从会展中心出发，跑过红光山的现代新城
1: 啊！哎，其实展演点上是锣鼓喧天的，
2: 对
1: 对吧？
2: 嗯，
1: 因为那会儿也我记得也会有展演点，而且今年其实也会有一些展演点。
2: 是的，是的哈。所以今天如果说家住在这个赛道周边的朋友，
1: 对，
2: 也可以早起到赛道周边去感受一下乌鲁木齐马拉松的魅力哈。
1: 嗯，而且其实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全市咱们有这个109条公交线路也会有一些调整嘛，
2: 对对对，
1: 像 BRT1 2 5 6 9号线，
2: 嗯，
1: 它也都是分段运营的，
2: 对，
1: 部分站点的跳停，但是13条临时接驳专线也是直达赛场的，
2: 在赛前这会儿已经过去了哈。
1: 对，
2: 今天刚刚这个航志也说过了，他是在金开万达做了咱们乌鲁木齐马拉松的选手接驳车，
1: 对，
2: 到了咱们的起点，
1: 嗯，
2: 而且在赛后哈，
1: 嗯，
2: 也是有5条的接驳专线，
1: 嗯，
2: 全马是有5条，半马是有2条，点到点中途是不停车的，
1: 非常方便。
2: 就是很多选手们就是在远端把车停好以后，
1: 嗯，
2: 以后坐这个接驳车到这个起点以后，
1: 嗯，
2: 你跑完比赛，跑完马拉松了，
1: 我再回去。
2: 在原地在那个下车点，
1: 嗯，
2: 又上车就直接到自己车跟前了，嗯，更加方便了哈。
1: 所以说啊，这个而且其实像我们的参赛选手，
2: 嗯，
1: 他凭借着自己胸前的这个号码布，
2: 嗯，
1: 或者说领物短信，
2: 是
1: 还可以免费乘坐一些公交和地铁，
2: 嗯，
1: 领物也有接驳嘛，
2: 包括咱们今天的乌鲁木齐地铁，
1: 嗯，对，
2: 也是针对这一次的乌鲁木齐马拉松提前了开通的时间，
1: 嗯，
2: 平时呢是在7:40首班，
1: 对，
2: 今天提前到了7:20，
1: 嗯，
2: 就是再过2分钟，乌鲁木齐的地铁也将开始运营了，
1: 没错，
2: 而且这个铁路局的地铁站的地口也会往返有会展中心的西门，
1: 嗯，
2: 也是很方便的，
1: 没错，
2: 啊，
1: 而且其实最重要的一点，
2: 嗯，
1: 你像去年这个发枪的时间，
2: 嗯。
1: 不是在7:30，
2: 不是7:30，对
1: 啊，今年是提前到7:30了，
2: 对对对，
1: 就是为了能够这个早点发枪，
2: 嗯，
1: 跑完之后早点这个一些路段就这个解除、这个、
2: 解除管制啊，封闭，
1: 嗯。
2: 那如果说大家在出门之前怎么样了解说哪条路跑完了，
1: 嗯，
2: 哪条路解封了，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也可以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一旦说是有这个跑者跑过以后，
1: 对，
2: 哪条路解封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各位。同时，大家也可以打开乌鲁木齐交警的小程序，
1: 嗯，
2: 它在地图上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1: 是的，
2: 要提示各位哈，在7:30开跑以后，
1: 嗯，
2: 人说我们要过马路怎么过？切记你不能横穿赛道啊！
1: 那是，
2: 比赛开始以后，所有的车辆、行人都是不能够横穿赛道的啊。
1: 嗯，
2: 要过马路的话，走人行天桥，
1: 嗯，
2: 走地下通道来穿越赛道。
1: 我觉得您未必也能横穿不了那赛道，
2: 是
1: 我觉得未必能进得去。首先，
2: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选手的话，啊，
2: 哎，所以这次乌鲁木齐马拉松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1: 对，
2: 无论您是像咱们新疆疆内的跑手，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个
1: 五湖四海
2: 的，包括世界各国的跑友，
1: 哎，是一定会有，
2: 对，都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马拉松当中哈，
1: 没错。
2: 7:20了，距离我们这次的马拉松的鸣枪开跑，
1: 嗯，
2: 倒计时10分钟了。
1: 嗯，
2: 你想想，一般我们在这个跑马之前哈，这会儿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常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1: 是
2: 对吧？
1: 我觉得今年的我们参赛选手当中，一定有去年的这个选手，
2: 肯定，
1: 嗯，
2: 对。因为确实这个跑马拉松这个事儿，有人说不是说谁想跑就能跑的，
1: 就是，
2: 第一，你得经过，比如说事先的
1: 训练
2: 呀，
1: 对吧？
2: 你说42.195公里，
1: 嗯，
2: 那不是一个短距离，
1: 那不是说说就而已。
2: 是，那现在7:20了，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哈，小龙也在我们的起点处，
1: 嗯，
2: 他又观察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来了解一下。小龙，早上好。
3: 二位早上好。
2: 嗯，
3: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起跑点。
1: 嗯，
3: 在现场呢，我看到跑道啊，就平时车来车往的道路呢，东西双向被分成了2个部分。
2: 嗯，
3: 这西向东的方向是热身赛道，
2: 嗯，
3: 进入到正式赛道的一个通道。那么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这个赛道。那刚刚完成的是现场的这个热身员带领着大家完成了跳操和热身，人是非常的多，
1: 嗯，
3: 而且他们身上穿的呢很多。

0: 多的这个比赛服装哈，都能看得到，真的是来自于五湖四海，天南海北，有来自天津的、广东的、厦门的，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有这方面的这个，比如说广东马拉松、天津马拉松这样的一些标志。那这次的数据当中也了解到，本次的马拉松参赛人员当中，我们江外的人员有近44%以上的人，参赛选手都是属于外地的朋友，来新疆就是为了参加马拉松，然后同时领略新疆的大美风光。我身边的呢，就是一位参赛选手，你好。
1: 啊，你好。
0: 那怎么称呼？
1: 姓樊，我从北京来。
0: 北京来的。樊师傅，这是这个第几次参加马拉松？
1: 我是第34次。
0: 34次
1: 啊？对。
0: 冒昧问一下，您多大年纪？
1: 我32岁。
0: 您参加的马拉松次数比年龄还大。
1: 对对对，我从那个2023年开始跑的。当时第一枚奖牌上有一枚，第一枚奖牌上有4个字，就跑遍中国嘛。中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包括港澳台啊。
0: 所以您是目标就是34场。那这算是你完整的跑马的这个
1: 最后一站，
0: 途当中最后一站吗？
1: 也不算是，因为有的是重复的嘛。
0: 还有重复的。
1: 所以这个新疆是最大的一块拼图吗？
0: 那必须的，我们的占地面积是最大的。
1: 对对对。
0: 之前有来过新疆吗？
1: 之前没有来过，但是新疆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然后环境好，然后美食很多。我去了那个天山大峡谷嘛，还有那个博物馆，还有那个和田二街，吃的玩的很多，很好。我下次还会来。
0: 还会来。好的。这次的马拉松目标是什么？
1: 我脚有点伤，可能就是安全完赛吧。
0: 安全完赛。
1: 3小时。
0: 好的。那也祝福您安全完赛。谢谢您，干什么？谢谢。好的，二位，现场的热身还在继续，我们等待着鸣枪的那一刻。
2: 好嘞，现在是7:23了哈，
3: 嗯、
2: 还有7分钟的时间，就要鸣枪开跑了。
3: 是的。
2: 而现在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镜头哈，可以看到真的现场非常的热闹啊，
3: 非常热闹，而且人也是空前的多啊。
2: 刚刚小龙也说过了，这次15000名跑者当中，有超过44%的是来自江外的跑者。
3: 没错。
2: 刚这位樊先生是来自北京的。
3: 哦。
2: 我看之前。前咱在领取这个物资包的时候，有一位58岁的来自杭州的大姐，她也是跑遍了全中国。
3: 太好，
2: 这一次来到新疆也是，她计划在新疆哈跑完马拉松之后，还要待8晚7天，要北疆阿勒泰转一圈。
3: 那能够吗？8天，我觉得
2: 可能得半个月是吧？
3: 嗯，
2: 是不是？在大美新疆确实需要慢慢去游览，对不对？
3: 而且从我们现在的起跑点的画面当中也能看到哈，很多跑者这会儿其实能感觉得到，这会儿的情谊也在不断的升温当中。
2: 对对对，
3: 互相搂抱着这个合个影啊，拍个照是吧？
2: 嗯，
3: 然后感觉非常不错。而且我注意到有些跑者他身上穿了这个雨衣吗？是
2: 啊，对对对，因为这会儿哈7点多的时间，在乌鲁木齐的整个的室外的体感温度，还是略微的偏凉
3: 啊。
2: 他穿那个雨衣，一方面呢是为了
3: 保
2: 持保
3: 温，
2: 而另一方面害怕就是可能在一些路段可能会有零星的阵雨光顾吧啊，
3: 你看这就很专业了、啊。
2: 对对对，
3: 而且其实在今年特别好区分哪一个是跑全程马拉松的选手，哪一个是半程马拉松的选手。
2: 给大家也各做一个科普哈、大家如果说在这个赛道周中间、因为这个全马和半马在前半程的赛道
3: 是一样的，
2: 它是重合的。
3: 对，
2: 到了半马的折返点呢，是在咱们北京中路的科技馆那个位置，它是有一个折返，
3: 是
2: 半马就要跑往咱们的新疆体育中心了，二宫体育馆，而全马的选手将会继续沿着北京沿着这个友好路，要往西大桥的方向来进发，
3: 是的。
2: 所以在这个装备上可以看出来哈，穿着二道背心的，就是橘色的那个赛服的，就是跑全马的
3: 啊，
2: 穿着蓝色赛服的短袖的，那就是要跑全马的啊，跑半马的，就是通过这个装备可以来看出来，
3: 短袖半程马拉松，然后如果
2: 背心
3: 看到背心了，那就是全程马拉松，
2: 是的，是的。
3: 哎，去年欢乐跑那会儿穿的是什么来着？
2: 欢乐跑也是短袖。也是短袖，
3: 那就欢乐一点的，
2: 更加欢乐一点哈。
3: 对，
2: 因为确实哈，这个每一次马拉松呢，不光是有咱们的这些穿着赛服的朋友，
3: 对，
2: 你记不记得去年有一个大圣爱跑，就穿着那个孙悟空的这个装备的，今年他又来了，
3: 是不是啊？
2: 对，待会儿应该在赛道当中就能够看到他。
3: 而且其实从画面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哈，这会儿的这个拥挤的程度也是密度很高。
2: 要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情况吧？
3: 来来
2: 来，朋友们，这会儿如果说在听咱们特别节目的朋友，来通过现场的这个声音哈，来感受一下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
3: 跑的我们
4: 江城。

0: 成为这座城市最有力的脉搏。现在赛事起跑仪式正式开始，首先让我们以热烈掌声。
1: 对，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起跑仪式了哈、现在是7:26了，距离鸣枪开跑倒计时4分钟的时间了。
2: 是的，
1: 那我们也期待着哈，这次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以后，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朋友都能够跑出好成绩。而这会儿，我们在起点的记者杭志再次把信号接进直播间，来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杭志，
3: 哎，二位好，现在此时此刻呢，我呢就在咱们马拉松跑的这个最前端主席台下方，主席台下方这个。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这个拱门的下边，那么此时呢已经马上就要开跑了。刚才我也听到你们二位啊说到有关于他们对全马和半马服装的区别的问题啊。
1: 是。
3: 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呢，发现一个情况啊，并不是所有的选手呢都穿咱们赛事组委会发的衣服。
1: 哦。
3: 那么他们的这个短袖呢，就是二道背心的也有跑半马的，短袖的也有跑全马的。他们的区分是什么呢？是胸前的牌子的颜色，
1: 号码布。
3: 如果胸前的号码牌是红色的，就是跑半马的，蓝色的就是跑全马的。那么蓝色的这个选手呢，要跟着我们这个这个测速员，因为测速员的这个是背后都背了一个小旗子，上面呢是有这个时间的。像咱们在 A 区跑得最快的选手呢，我看到呢蓝牌上写有3个小时，也就是说3个小时呢是最主要的这个时间了。
1: 好嘞，我们也待会儿哈期待杭志从前方发来的最新的报道哈。
2: 是的，那同时也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哈。
1: 对对，
2: 还是要关注这号码布了，
1: 就是每个运动员胸前的这个号码布的颜色。
2: 是。红色那就是半程马拉松嘛，
1: 蓝色是
2: 全程
1: 马拉
2: 松。是的，
1: 对。
2: 哎，我记得去年其实还会有一些领跑者嘛。
1: 对，就是领跑兔。
2: 兔。
1: 对。
2: 就是一说兔，我就感觉我饿了，我就
1: 在跑在旁边跑着。
2: 对对对、啊。
1: 你一定要跑在兔子前头哈。
2: 对。
1: 你如果跑在兔子后头，你可能就达不到完赛的时间了。
2: 是的。
1: 对不对？在马拉松这个比赛当中哈，来自各个岗位、各个工种，刚刚说过了，有咱们的志愿者，有领跑兔。有这个医务人员、等等等等，包括咱们的市民朋友们也在这个赛道周边在准备着。现在是7:29:19了，距离我们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鸣枪开跑倒计时还有30秒钟的时间，那现场确实非常的热闹哈。这会儿
2: 的心情，我觉得虽然说赶不上比现场的跑者一样激动，但我依然很激动。
1: 是是是，
2: 我现在啊，
1: 虽然说我们俩在团结路直播间当中，不在咱们的会展中心的起跑点，
2: 对，
1: 但是通过刚刚杭志的描述，通过小龙在现场采访咱们的赛手。真的我们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啊。
2: 鸣枪开跑那一瞬间还有不到10秒钟的时间啊。我跟罗明我俩这会儿差点就往出冲了，这会儿已经。
1: 我俩也像离心的箭一样要冲出去了、啊。
2: 对对对、
1: 啊。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也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可能很多朋友今年没有这个中签，
2: 对，
1: 但是可能自己也平时喜欢跑，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跑步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朋友们7:30了哈，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我们一起来这个期待着哈，现场这个最及时的这个声音哈，我们也期待着今年15000名跑者都能够跑出好成绩。
4: 9月13日早上7: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15000名跑者齐聚乌鲁木齐，奔跑亚新疆域美好。949为您全程报道。
1: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这个声音哈，因为这个现场非常的热闹，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发枪台上，咱们的发枪嘉宾们也是准备就绪了，要一起期待着现场的这个起跑的盛况哈。
2: 是的，
1: 如果说您这会儿刚刚打开收音机，可能平时这个点儿听到的节目哈是这个，比如说咱们的一些
2: 新闻
1: 养生啊这个节目，但是今天9月13号，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起跑的日子，我们推出了特别节目，各位朋友可以来详细关注哈。
5: 谁到我身边唱起了情歌。
1: 来，我们一起听一听现场的声音哈，起跑已经开始了哈。

0: 请发令嘉宾举起汽笛，三二一，比赛正式开始。2.6乌鲁木齐马拉松起跑遍大北新疆乌鲁木齐站，正式鸣笛起跑了，
1: 开始了。哇，这15000名跑者就如李显的箭一样从起点冲了出去啊、哎、
2: 这跟我想的确实不太一样 啊这个冲劲儿有点过于猛烈了，
1: 过于猛烈，
2: 就是他完全不省着劲儿吗？就是
1: 有一些跑者呢，他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配速、
2: 啊、
1: 因为他是职业的跑手、嗯、但是你看到后方的这些就是市民朋友们，就是马拉松的业余爱好者们、
2: 啊、
1: 哎，就显得不紧不慢了。
2: 有没有可能是他这个挤的有点确实跑冲不太起来有
1: 可能，有可能
2: 在前头他确实是没办法了，被架那儿我就得往这跑，
1: 对对对对对，
2: 有点
1: 是哈。所以这会儿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跑步心得，好不好？
2: 是的啊，
1: 这个每一次跑马哈，对于每一位朋友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不一样的体验。
2: 是的，
1: 因为确实跑马拉松哈，对于每一位参赛选手来说，一方面是为了跑出好成绩，
2: 对，
1: 另一方面也就是因为马拉松在每一个城市来举办的话、
2: 嗯、
1: 你去到一个新的城市，
2: 对，
1: 可以通过赛道的方式来了解到这座城市，哎，你跑完这座城市以后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对于像去年、
1: 嗯、
2: 也是我们两个坐在直播间当中去感受现场的这种氛围哈，
1: 嗯嗯，
2: 那个激动和兴奋其实不亚于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是是，嗯，
2: 但其实会有一个明显最大的感觉呢，就是更成熟了一些。
1: 对对对
2: 啊，这个从容，
1: 不紧不慢了。
2: 对，你会发现其实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样，然后每一个环节紧紧相扣、
1: 嗯、
2: 你会感觉很从容。
1: 对，
2: 嗯，
1: 刚刚也说过了，这一场马拉松呢不光是一次比赛，
2: 对，
1: 也是对一座城市的一个认识，
2: 就是
1: 跑一场马拉松来认识一座城。
2: 嗯，
1: 对于咱们乌鲁木齐来说，这场马拉松不只是一场比赛，
2: 嗯，
1: 它能够让所有的跑者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
2: 嗯，
1: 像跑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美丽的博格达峰，
2: 有
1: 会路过乌鲁木齐的地标建筑红山，
2: 嗯，
1: 会跑到友好商圈，跑过南门，跑过八楼，
2: 嗯，
1: 跑过六馆一心，这个和丝绸之路的文化脉络串成一张城市的名片。
2: 没错，当然其实还会有一些我们知道的一些熟知的一些酒店啊、
1: 嗯、
2: 景区啊、商圈啊、
1: 嗯、
2: 演出场馆，它会共享这种赛事的流量。
1: 是，嗯，
2: 你就自然而然的把这种体育热度转化为城市上的一种活力了。
1: 嗯嗯，
2: 啊，同时也会让我们的很多的其他的市民朋友，
1: 嗯，
2: 在参与和观看的过程当中，也会重新发现这座城市的热情、包容与向上生长的这种力量。
1: 确实这个城市马拉松哈、嗯、它从来就不仅仅只是一场体育比赛，
2: 对，
1: 它也是检验这一座城市的治理水平的一个名片一样的。
2: 嗯，
1: 办赛既要让跑者安全完赛，也不能让市民的正常生活被晾在一边了。
2: 嗯，
1: 滚动式的管制、接驳专线、免费的公交，这些安排都在说明一件事儿。
2: 嗯，
1: 这场赛事把便民放在了前边，
2: 没错。
1: 当脚步踏过城市的主干道，竞技的节奏与日常烟火会在这座城市里面来交融交汇。
2: 嗯，
1: 天山脚下这场盛会将把奔跑的力量写进城市的表情，也让更多人通过乌鲁木齐马拉松看见乌鲁木齐向上生长的模样。从鸣枪开跑到现在已经有5分钟的时间了。
2: 对，
1: 现在起点的情况怎么样？再次把信号切到杭志的前方，来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杭志，
3: 喂，二位好，现在此时此刻呢，我就在这个起跑点的位置。
1: 嗯，
3: 那么从刚才的7:30开始啊，正式鸣枪开跑到现在呢，已经有5分38秒的时间了。我们的运动员还没有跑完，现在呢还在这个起点的位置，不断的有运动员啊从我们的面前跑过。
1: 嗯，
3: 你想想这个跑马拉松的运动员们，大家呢有多少？此时啊，大家的这个精神状态都非常的好啊，手里拿着手机自己拍着，然后呢向所有的观众和主席台前的所有的这些人呢手打着招呼，然后呢满面春风从我们面前呢奔跑而过。就这样呢，我看到我后方呢从 C 区过来的选手呢还在往这边跑，那人数呢是非常的多。选手们已经开始从这里开跑了，接下来呢他们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将前往的是河南路， 从河南路的长春路交汇的位置呢往喀什路方向跑，所以沿线的所有的观众和大家呢一定能够看到意气分发的所有的选手们，希望大家能够跑出好成绩。
1: 好嘞，谢谢杭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哈。当我们的全马的选手跑过终点的时候，我们会再次和杭志连线，因为那会儿当比赛来到终点的时候和这会儿的感觉可能是不太一样了。
2: 我其实现在都有点羡慕杭志在现场能够感受在起跑的那一瞬间选手们的热情，现场的氛围，
1: 是
2: 我觉得都把杭志给带动了，他都年轻。
1: 当然杭志也说过了，届时呢乌鲁木齐在各个区域范围之内跑者就跑过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的市民群众在赛道边。我们刚刚也说过了，今天除了杭志在起点之外，我们也是要介绍一下哈，我们还有另外的四路记者在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各个区域，比如说我们的记者建军就在半程马拉松的终点，这会儿通过建军发的这个图片哈，也可以看到
2: 就为了
1: 在半马的终点，咱们的市民朋友们包括演职人员们也已经就位了，
2: 在这边是有一个展演点的，
1: 是是是。另外呢另外一路记者刘正已经抵达了南门，
2: 南门
1: 在南门的现场也可以看到哈，刘正说市民朋友们已经舞起来了，
2: 我已经跳起来了，
1: 已经跳起来了。这确实跑到南门可能还得一阵儿哈，
2: 是
1: 这个演员们市民朋友们也得注意合理的分配体力，好不好？
2: 那看能不能跳到这个几点钟呢
1: 啊。所以说哈，这个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如果说这会儿跑者已经跑过你们身边的话，也可以来发来你们那边的这个图片，好不好？
2: 刘正同时也说过了啊，随时可以连我啊，
1: 对，
2: 南门刘琦刘正
1: 已经就位了哈。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和我们在路面上各个点位的记者来了解一下，虽然说这个起点15000名跑者人头攒都已经跑出去了，
2: 对对对对。
1: 现在比如说在南门的刘正，在友好的彭城，还有在这个
2: 北京中路
1: 的建军，还有在植物园的董荣，
2: 对，
1: 那边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会依次哈来了解一下他们那边的情况。说时迟那时快，在南门的刘正就把信号切进直播间，
2: 迫不及待了，已经
1: 了解一下南门那边的情况，
2: 让你着急，
1: 刘正。
4: 李茂罗明早上好，我现在在南门人民剧场中心花园的点位，现在呢是马上到早上的7:40，也就是咱们今天马拉松刚刚开跑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对，
4: 选手们这会儿才刚刚出发，距离跑到咱们南门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现在咱们的这个点位呢，只有全程的马拉松选手会途经，半马的选手是不往这边走的，
1: 对，
4: 等全马的选手跑到南门这里的时候，我在地图上看呢，其实已经跑完25公里了，那42.195的全马赛程呢，还剩差不多20公里在等待着他们去挑战。现在南门这边呢，沿途的流动管制暂时还没有启动，路面的车辆和行人都可以正常通行，现场还没有大量的观赛市民，但是咱们刚才呢，这个站点的纳格拉谷演出团队工作人员呢，已经全部就位了。等到这个选手大部队靠近的时候呢，我们的纳格拉谷就会准时敲响，敲响，这个中老年的民族舞蹈串烧也会同步上演。其实刚刚在7:30鸣枪开跑的同时呢，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现场的喇叭，我们的舞蹈队已经把节目表演了一遍了，我在旁边我没跑，我都看着非常激动了，
1: 是，
4: 而且呢确实是用咱们最具有新疆特色的歌舞给跑者来加油打气。那其实25公里这个位置呢，刚好是全马选手的体能的分水岭，长时间的奔跑之后呢，腿酸体力下滑的这些情况都会慢慢找上门，到时候呢咚咚的这种纳格拉鼓声呢，就是给选手们准备的专属的加油的背景音乐啊，希望听到鼓声的每一位跑友都能够提振精神，稳住节奏，继续向前。那么虽然呢这会儿的赛道是恢复了宁静，但是咱们周围的舞台已经准备就绪，静待选手们奔赴南门，鼓声起舞，呐喊助威，一起见证大家奔跑的风采。李茂罗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刘正哈。
2: 我不信啊，虽然说是这个提到反复提到中老年这一块，我不信那鼓声响起来你不跟着一块舞啊。
1: 绝对会，这个情不自禁的舞起来哈。这个现在是7:41，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已经有11分钟的时间了。
2: 是的，
1: 可以看到在第一集团当中哈，这个跑者的这个步伐啊真的是非常的快，
2: 没错，
1: 这个虽然说才刚刚开始，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些跑者来说，可能在这个刚刚起跑的时候精力充沛，
2: 没错，
1: 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但是也是要提示各位

0: 位哈，如果说您没有尝试过马拉松的朋友，您在刚刚开始跑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下合理的分配体能。那现在跑者已经跑进了长春路了，
1: 没错。
0: 现在位列第一位的哈是来自于半程马拉松的跑者，号牌是 A20194，叫许乐
1: 啊，
0: 许乐现在是咱们半马的领跑选手。那有人说，为什么现在半马的选手跑这么快？因为半马就跑半程，这个全马的选手，你想42.195公里，他在前程的话不会
1: 有所保留
0: 、啊、因为确实如果刚开始的话、就把配速调到特别快的话，对于整个体能也是有影响的哈。那除了刘正在南门之外，咱们另外一路记者彭程刚刚说在八楼，
1: 对，
0: 其实在八楼这儿哈也是很有亮点的，
1: 没错，
0: 因为在八楼首先就有一个非常亮眼的八楼公交站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站点，
1: 而且据说好像在今年的这个展演点的节目当中啊，那一场雪又要下起来了，
0: 是不是啊？现场情况怎么样？来，请彭程介绍一下。彭程早。
2: 罗明、李茂，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我是在这个友好路八楼昆仑宾馆的门前。那稍后呢，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赛道将会从我的脚下来穿过。稍后啊，将会有大批参加全马的选手呢，从八楼这个地标点位通过。那这儿呢，也属于咱们友好路的一个核心的地段。赛事呢，也是采取了分段的这个流动的管制，交警也在赛道的两端进行值守。那在这儿先提示一下各位市民朋友，一会儿友好北路、友好南路这一路段呢，出行的朋友，咱们就计划要进行一个绕行啊，避免您耽误时间。那我可以看到，在现场的沿线的一些配套服务设施都已经准备就位了。这个点位呢，也给选手设置了这赛道的补给呀、医疗服务，包括这个饮用水、能量补给。志愿者们，我看到都在两路随时在岗，为我们沿途的选手提供补水，还有简单的一些救护。一会儿呢，在这个友好路上啊，我们全马的选手呢，将会从八楼对面的这个路段，也就是新疆美术馆门口来进行通过。所以看到在美术馆门口还专门搭建了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门头，来迎接各位我们一会儿将要通过的这个参赛的选手。所以一会儿等这选手从这儿路过的时候啊，我们也将会把这个现场的热闹的情况再次的传递回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此刻呢，这儿还是显得比较的平静，因为还没有大批的选手来到这个点位啊。
0: 是。
2: 那在这儿呢，也要提示一下，现在也有不少的沿线的居民和围观的朋友们，一定要站在这个护栏之外啊，不要横穿赛道，照顾好老人和孩子。那赛事呢，也是这个分段的来解封，选手通过之后啊，我们将会逐步的开放道路，大家也不用长时间的等候。
0: 好嘞。
2: 不要在周边占用停车，造成拥堵。那一会儿等我们的这个参赛选手通过之后，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热闹的情况。
0: 好嘞，感谢彭程在八楼发回的最现场的报道哈，
1: 辛苦了啊，彭程，看好你的自行车。
0: 确实哈，今天早间呢，我们的各路记者也是采用各种出行方式，
1: 都很绿色，
0: 有蹬自行车的，有坐地铁的，赶往不同的咱们的现场的报道点位，
1: 还有腿着走过去的。
0: 是是是啊，那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乌鲁木齐马拉松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现在跑者分成两波哈。第一波是在第一阶段的跑者已经跑进了长春中路了，另外一波跑者呢，
1: 还在起点，
0: 还在起点出发着，
1: 还在前跑着呢。
0: 对，所以现在已经鸣枪15分钟了，咱们的起点处依然是有出发的这些跑者们在陆续的通过起点。
1: 所以说你看今年的这种参赛选手的人员的规模就很大，
0: 15000人嘛。
1: 我刚才其实有一阵恍惚，就是我以为今年还有欢乐跑，
0: 取消欢乐跑了哈。这个确实人数比较多。刚刚呢，我们的两路记者都是在全马的赛道周边，
1: 没错，
0: 对，是因为全马要跑42.195公里，但是今年呢，也有很多跑半马的选手，那可能再过一会儿，刚刚看到选手已经跑进了长春中路了，
1: 对，
0: 再过一会儿，跑者转上喀什路以后，
1: 折返点
0: 就将进入到了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另外一个地标的一个位置了，要路过植物园了，
1: 没错。
0: 那现在我们的记者董荣就在半马的赛道旁边，来了解一下董荣那边的情况，董荣。
3: 罗明、李茂，你们好，我现在呢就在植物园的这个点位啊。其实刚才你们在说跑手现在已经都在赛道上在拼搏，但是我觉得我们这周围的市民的热情依然也很高，而且还有很多的我觉得比较专业的这样的来观赛的这些市民啊。刚才也问了很多人，就是问他们，比如说这个从7:30开跑以后呢，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植物园，说跑得快的基本上在45分，就是差不多20分左右的时间就会陆陆续续到这儿。我们现在 也正在看呢。

0: 一起期待看到第一位跑手从我们这里经过。那也说一说我今天是怎么来的吧。
1: 嗯，
0: 其实离我住的地方有些远啊，所以呢我就前一天晚上就专门住在了这附近，今天是步行过来的。刚才呢在这路上也看到，其实北京路呢现在都已经是北京路、喀什路，这些都是处于封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些行人呢，比如说今天植物园也是关闭状态的嘛。
1: 嗯嗯，
0: 那大家其实都是只能在道路的两侧，在这个围栏的两边。那现在也可以看到市民在围栏一侧啊，就是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我是在第二排，我连第一排都没有，
1: 靠前不了啊。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真的都是非常愿意去看我们的这个马拉松的比赛。
1: 嗯，
0: 那在我旁边呢也有很多的市民，刚才也聊了一下，现在想请能不能先自我介绍一下。
2: 你好你好，我是植物园小区的居民，因为我有朋友要经过这儿嘛，我早早就过来跟他们加油，跟他们助威。我们正在这个路边翘首以盼他们，我们的运动健儿啊，来咱们新疆这边来助威，完了之后为我们大美新疆做宣传。
1: 嗯
2: 啊，
0: 那想问一下，早晨是几点钟来的？
2: 哎，我不到七点就来了，为了站在最好的位置。
0: 其实为了站有利的位置，还是要牺牲一下这个时间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天气比较好，到现在为止呢，穿件外套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冷。那到我旁边呢，其实离我可能不到50米的距离，就在北京路和喀什路的这个正中间的这个位置啊，就是非常有利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的跑手一会儿过来的时候呢，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我们现场还有新市区高新区新市区准备的这个拉拉队的加油助威的这样一个团队。刚才呢我也可以看到在那儿呢，其实大家在七点钟刚过一点的时候呢，就已经在那儿开始彩排演练了。
1: 嗯，
0: 那也是希望把这个最热情的加油的一面呢能给送给我们的跑手。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这个跑道上面还是没有看到我们的跑手们过来。但是大家呢现在真的好多人都已经举起了手机啊，去见证这个第一位跑手或者是一大波跑手经过此处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或者是让大家比较激动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嗯，
0: 现在呢我所在的现场依然还是大家比较有序，也比较安静，虽然说都是探着头去看什么时候能够迎来我们的第一波跑手，但是大家的秩序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好的，感谢董荣在植物园我们半马的赛道现场发挥的最新的这个情况哈。这个确实哈，现在呢通过咱们的直播镜头可以看到有一些跑者已经出现了面目狰狞的情况。
3: 你观察够仔细啊。
1: 真的，因为现在如果说你从开跑到现在已经20分钟了，你如果一直在全速奔跑的话，这20分钟挺费劲儿哈。
3: 我注意到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跑者哈，比如说他自己戴着耳机，
1: 嗯，
3: 可能在聆听自己播放的一些歌曲，他会更全情投入的在这场奔跑当中哈。
1: 对对对，
3: 就可能不太受到外来的一些因素的一些影响，
1: 在自己的奔跑世界里面奔跑哈。
3: 对，而有一些，
1: 嗯，
3: 感觉沉浸在这种很欢乐的这种氛围当中，进行了一场欢乐跑，
1: 是是是，
3: 看看两边，
1: 哎，
3: 挥挥手是吧？
1: 不紧不慢的，
3: 哎，我这个到这个补给点，我补给一下。
1: 就是大家可能最关注就是补给点，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记者的这样一个视觉视角啊，来关注一下在补给点都有哪些亮点，好不好。
3: 嗯，
1: 此刻我们的另外一路记者嘉贺也在线，了解一下嘉贺那边的情况。嘉贺。
4: 哎，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嘉贺。那么我是在会展中心的西门，他们确实这一块实在是非常的繁忙。
1: 嗯，
4: 那么对于这一次呢，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包括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也是做好了应急保障。那么也是啊，在这方面呢，给广大的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带来了更多的赛事准备。比如说，本次赛事呢是共开通了13条临时的接驳专线，参赛选手呢是凭赛事凭证可以免费乘车，就像鹏程这种，哎，不用骑自行车，这种接驳专线就是可以到达现场的。
1: 嗯嗯。
4: 然后同时呢，还有是直达赛场的安检口，投入了270辆公交车，同步配备了80辆应急车辆。4辆拖车全部是由公交集团珍宝巴士分工承运，现场呢是安排专人引导调度。那么像赛前接驳呢有6条，从今天早上的5:10到6:20，每15分钟一班，就是人满就可以发车。那么线路呢，比如说分别从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啊，还有呢经开区万达广场公交站，以及王家梁公交站、西公园公交站、北郊客运站公交站、惠家时代广场东门发车，直达会展中心的南北两侧这个安检入口。那么半马赛后接驳呢是有2条的，那么在今天早上的9点到这个11:40。

0: 分从新疆体育中心北门东侧发车，分别前往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西二门以及华天饭店公交站，也就是华林干鲜果品市场，还有呢就是动态发车保障完赛选手的这种疏散。那么全马赛后接驳呢有五条，在今天早上上午的10:30到中午的14:30，每15分钟一班，就是人满就可以发车，在这个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西门始发，分别发往第一人民医院铁路局院区，还有呢经开区万达广场以及王家梁公交站、西公园公交站、北郊客运站公交站。那么同时呢，城轨集团呢也会落实二宫体育馆半马结束大客流的疏散，以及通管就是通道管道的一个方案，全面做好双重活动叠加下的公共交通的运输保障，确保赛事以及考试出行安全有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啊还有法考，今天也是法考嘛，所以呢这个国家统一法考考生的出行保障也是非常有重要和保障性必要的。首先第一个呢，也是开通了法考考生的定制接驳专线，设置了6个乘车点位，它覆盖了高新区、新市区、沙依巴克区、米东区，还有天山区、水墨沟区、经开区、头东各区。那么对应服务新疆大学友好校区以及新疆开放大学中湾校区，还有呢就是新疆工程学院、市财政会计职业学校4个法考考点，由公交集团珍宝巴士分片区承运，也是能够方便优化发车组织，提前做好运力投放，还有呢就是强化运行应急处置，针对车辆故障包括道路临时阻断等突发情况，配齐备用的车辆，定制多套备选绕行方案。总而言之，就是能够保障我们的多路我们需要出行的朋友们，保障大家的一个正常的通行。还有呢就是统筹常规的公交出行。赛事考试当日呢，在今天呢全市109条常规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的调整，采取折返掉头、区间运行、临时绕行、暂缓运营等方式，同步做好线路的变更信息对外发布，兼顾考生、赛事人员以及市民群众的出行需要。
1: 总之呢，这一次马拉松哈，对于咱们整个乌鲁木齐市的公共交通出行也是带来了一个考验，因为今天的有15000名跑者要
2: 是
1: 在很早的时间就要到达这个起点。
2: 对，
1: 刚刚嘉禾也说到了，在半马结束之后，在新疆体育中心二宫体育馆那儿也会出现人流量大的情况。
2: 没错没错。
1: 怎么样快速的让这些参赛选手们这个从半马的终点，然后被疏散到乌鲁木齐市的各个角落、各个方向，也是一个
2: 考试
1: 哈。我们也期待着这个现场的最新的情况。
2: 是的。
1: 说到二宫体育馆，那现在作为咱们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半程马拉松的
2: 终点，
1: 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要把信号切换到正在终点的记者建军，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建军，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会儿确实啊，人流量是越来越大了。我现在就在二宫体育馆的这个半程马拉松终点站，为大家带来现场的报道。清晨的风呢也是特别的舒服。从今天早晨的凌晨5点开始，咱们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其实就已经就位了。从7点开始，人就慢慢多了起来。这会儿呢，终点已经有了温暖的小故事。刚刚呢，我在这个护栏边上碰到了两位阿姨，是一对老姐妹。他们家就在附近住着呢。昨天下午看到工人进场在搭建这个舞台，就约好了今天早晨6点就来占个好位。刚刚我跟他聊到，他们说其实不一定认识哪个选手，但是一想到有人拼命啊从这儿跑过，在这儿就特别开心特别激动，等他们冲刺的时候就想把第一声加油送给他们。其实简简单单一句话特别戳人，这就是咱们普通乌鲁木齐市民的一种善意。那现在我旁边暖场活动都已经开始了，你像手鼓、杜塔尔乐队还有多民族的歌舞演员穿着漂亮的服饰正在彩排，等选手陆续抵达的时候还会有街舞、民谣乐队、迎宾管乐，那比赛结束之后大家还会一起跳起欢快的麦西热谱，这是我们送给远道而来本地奔跑者一份新疆式的欢迎。那到今天中午的12点呢，北京中路北纬三路到江苏东路这一段都是一个主路封闭的状态，现场的交警辅警也在点的值守维持秩序，引导大家在安全区域观赛，守住一条安全的冲刺通道。那现在我们这个护栏外越来越多的市民，有带小朋友的，有跑步爱好者，大家也没有喧闹，安安静静的在等待着呢。我身边就有一位带着家长来这儿看比赛的市民，叫迪迪达尔。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是

0: 今天早上带着孩子来，然后来到马拉松赛场终点，想为马拉松运动员呐喊助威，然后也想把他们这份力量传递给我的孩子，也希望他们我的孩子能学习到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我想在这里对他们说，加油，运动员们，坚持奔跑，你们是最棒的，谢谢。
1: 好，一座城市的温度有时候不一定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是像那两位阿姨还有这位吉列达尔一样，我们不认识你，但是我愿意早点来为你的努力鼓掌。九四九会一直守在这里，把终点的感动、及时的赛况告诉大家。
2: 好嘞，感谢建军从我们的半程马拉松的终点，新疆体育中心发挥的前线报道哈。
3: 辛苦了。
2: 其实听到妈妈告诉你的话的时候，我有点感动。真的是，可能小朋友可能这会儿脑海当中。啥是马拉松？马拉松干啥的？
3: 为啥要去跑？
2: 对，为啥他们这么远，他们不累吗？确实，跑马这个事儿哈，对于很多的没有经历过马拉松的朋友来说，感觉很远。
3: 是，
2: 但是当马拉松的跑者从你身旁跑过的时候，你看到他们身上那种散发着光芒的时候，也感觉马拉松离你很近，对吧？
3: 所以说，其实刚才从这个董荣在植物园发回的那个现场报道，让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呢，就是其实现在啊，好卷啊，连这个
2: 观赛
3: 的市民朋友啊，都得专业了。现在
2: 对，6点钟站到第一排才能够抢占到最有利的观赛位置啊。
3: 所以说啊，
2: 这会儿到了7点58分了，距离我们这个开始啊，已经开始的马拉松已经快半个小时了。
3: 是，
2: 现在这个众多跑者们都已经是陆续了跑出了起点，向自己的目标在努力的奔跑着哈。我们也希望这一次所有参加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所有的跑手们都能够跑出好成绩，跑出个人的最佳配速吧。
4: 9月13日早上7点30，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15000名跑者齐聚乌鲁木齐，奔跑亚新疆域美好。九四九为您全程报道。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九四九推出的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3: 我是李茂。
2: 节目开始已经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哈，不，节目开
3: 始
2: 一个小时了，开跑已经有半个小时了，
3: 你去跑去了是吧？留我一人在这。
2: 确实哈，这个半程马拉松的赛道呢是21.0975公里，全程马拉松的赛道呢是42.195公里。
3: 没错，
2: 这个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这个赛道哈，前半程。半马和全马是重叠的，所以也是希望哈，所有的选手们可能这会儿半马的和全马的在一起跑着，
3: 对对，
2: 要注意各自的配速，
3: 嗯，
2: 各自的心理状态都需要注意一下哈。
3: 也看到了你刚说到的那个，有这个手舞足蹈的，
2: 对，
3: 但是手舞足蹈不是主动的啊，就是确实是有点这面目狰狞。是，
2: 稍后时间我们的特别节目将会继续进行。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也是一位跑步爱好者，也参加过马拉松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您的参赛感受。
5: 早上八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条赛道穿起城市的记忆，从会展中心出发，跑过红光山的现代新城，踏上北京路的南北中轴，途经八楼站、昆仑宾馆、新疆人民会堂、新疆美术馆，跑进老城的旧时光。42.195公里，奔跑亚新疆域美好。九四九交通广播，带您聆听这座城市的奔跑心跳。
2: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特别节目，早间的8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3: 早上好，我是李茂。
2: 那今天呢，15000名跑者已经从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起点，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已经起跑出发了。
3: 没错。
2: 那现在呢，跑者们已经在各自的赛道上努力奔跑着，而我们的各路记者也是在赛道周边翘首期待着第一名跑者从他们身前跑过。我们的所有的点。